紧啊。哎呀，我说寇准呐、你个老寇准，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你要受令，我穿着忠孝提心吊胆，在娘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红送信啊，我还得坐到天明。

里一了房，我年老他年轻，他鲁肃我鲁商高。

也不想收你就收，愿等的就等，哪怕你收上他。

0: 你只做出名。
1: 我说我正做南柯梦，脑后追客厅里会周公。
0: 我看你走的是梦中梦，破一阵去揭开你，你无

又是高岗又是坑，啥东西猛一碰，可就该碰的车心疼，一去

0: 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生练不对，怪不得千红万彩心不归，怪不得他愁眉苦脸常落泪，怪不得见了我就想多嘴，早知道娶个媳妇丢人又受罪，我何苦把他忧愁烦恼硬往自己身上背，倒不如赶紧催里放他走，他呀跟谁就跟谁一辈。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锁。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路你的信号。

先把这女孩送给人，我生前八字一推算，根子儿黑，世上都宽，手脚儿黑的同样细。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名相不对难成配，小青他命中开男人，吸过一口死一口，孩子给你考何人？你不见棺材，你不见。

0: 无心相克活开金，宁想的不对配不成，他生在十月十分元，命里犯着开难人，
1: 说什么明枪对不对，说什么把

瓜不灵，结瓜灵。阴阳八卦你糊涂。

0: 官，十四没见你一次灵。
1: 小青今年十八九，能否会见好应生？
2: 他家名声太不正，他娘是个老妖精。学母鸡下的是外蛋，老母猪不能把麒麟生。
0: 凡是娶了大闺女，他娘爱咱啥事情？小琴除了我，他不嫁，不娶小琴，我不结婚。
2: 邻居为什么破口风言，风雨乱纷纷？人家把你当戏唱，你张着耳朵不去听，宁可三辈子的光棍，也不给余家去结亲。

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

0: 挺苦的呀。
1: 你老公你说什么？
0: 我说你读书给小子苦的呀。
1: 你再说。
0: 给小子苦的呀，给小子苦的呀。
1: 好啊，等下我告诉先生。你
0: 告诉先生我不怕，我给先生看大茶。
1: 你想
2: 文龙，
1: 有
2: 你过来。 月书田，何来桃花？
1: 哎，对，桃花开在春天。

0: 学不用心，憨敢自不聪明，此对不算，再试一缘。时报雄心，又照当自怜。
1: 人怀壮志，
2: 人怀
1: 壮志，乌云也能通。
2: 我能不能通
1: 也能通，
2: 不能通
1: 也能通。
2: 你错了，
1: 谁说我错了？也能通。
0: 文芳，你说文龙错在哪里？
2: 先生，这书中明明讲的是人有通天之志，飞云不能通，他为什么偏偏要说乌云也能通呢？
1: 我偏要说乌云也能通。
0: 此事何意？不妨文龙大胆地说来。
1: 先生，人既怀有从前大志，何愁大事不成？为何不飞运不可？人既要飞运不可，又要从前大志，何用啊？
0: 人非运不可，又要冲天大志何用？好，对得好，对得好，鬼鬼都说，哈哈哈哈哈哈。

0: 积水流沙出灾后，
1: 积水流沙出灾后，出灾后，积水流沙，出灾，积水流沙出灾后。对对对，对风袅袅刮一身。

0: 真是博学无术，先罚你站着。
1: 是。
2: 哎，
3: 站住又站住，站住整得快。

0: 是一发展，劈口连撞啊！
1: 劈口连撞，吃的对吧？
0: 哎呦，那死东西就会虎嘴脸，
1: 虎嘴脸做大官。
0: 哎呀，也不跟俺家凤儿学学，凤儿，我的乖乖，饿了吧？快来吃点东西垫垫劲儿。妈，我是在背书，你别打岔，我不饿。
2: 哎呦，我的天哪！今天早上一共才吃了四个荷包蛋，一碗油茶又没有喝完，亏你说不饿。来来来来，快吃点东西。
0: 妈，我不饿。
2: 哎呦，
1: 哎，威风不饿，俺够饿。来，哎，我替他吃。
0: 哎，你个小子。你还想吃状元命的口中食？我问你，啊，嘴巴洗干净没有啊？
1: 哎，你莫小看我阿狗啊！哼，我是命中注定，日后我做的官啊，比状元都大。
0: 哟，那是啥官啊？
1: 啥官？状元他爹，老官啊！
0: 放屁！
1: 你放屁！
0: 快来，把这碗八宝饭吃了，是天地。

天

吃的猛子有太有了，前世他

就知道情的先生的。哎，算了算了，不吃算了。

0: 哎呦，留下吧，留下吧。这几个零花钱也留下花吧。
1: 妈，我不用钱了。
0: 哎呦，不用不用，留下随便买点瓜子吃。哎，凤儿，你放学可要早点回家啊。可要小心，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听话啊！

0: 爹在肚子上里用了那么多药王线，他为什么吃的？
1: 阿公，你再说。
0: 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吃完了，冰块

0: 嘛。啊呸！我是看在舅舅面上才托人从远路把你给雇来，你怎么吃我家的饭倒动了我龙道这碗饭啊？
1: 大嫂，此事不远
0: 问哟。你还敢替他掩护我？你不顾闻风被打，再三再四替那乞丐龙江话，我早知道如此啊，还不如把姑你的钱买东西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

0: 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1: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4: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1: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7: 这个我不会用。
6: 我来教你用。
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好啊。

0: 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狗
1: 现在还不是一盘菜，还需要大肥头子往一边儿添。高头子必定有很高贡献，若没有高回报，谁原来少钱？谁原来少好钱？
0: 这个我懂，可是二桃，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1: 是啊，
0: 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2: 哦，你们大口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0: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肉汤喝，这就是发展，是进步。
2: 二桃啊，你
0: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不光是我
2: 啊，
0: 是我们，
2: 我们，
0: 我们啊。
2: 这个二桃，
0: 三哥。去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今天的开发经营全归你管，年薪暂定十万元，年终奖最少也有十几万，再给你干股3%，年收入十的工资几十倍。集团的分红，一年生意。

陷害你身居。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便是几千日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提那壶水。

成事就该不怕没滋味又滋味难成事就不如不要那滋味只要能够敢成事还管啥滋味不滋味。

是血汗安全安，一千元一万元都是杨家钱，一分钱难倒啊。

钱咱再急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钱钱钱钱，绝不能为了

天下大乱啊啊啊啊啊啊啊王莽念刘秀啊啊啊啊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的感恩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直打到浮云丢，砸了几包盆换二两油，你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傻瓜。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
5: 每个公民。

0: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0: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0: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
0: 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木响，

0: 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5回，书接前文，假张方和真张方有君子协定。就这样，真张方在屋里待着，假张方早就已经趁着年羹尧睡着了，偷偷溜进了公馆，藏在床底下。年羹尧有杀身之祸之时，假张方冒真张方之名这才露面，大战莫欺与修，终于把莫欺与修给逮住。要这样，借来年大人的天子剑斩杀莫欺与修，然后呢，闹口薄皮的棺材成殓起来。这莫欺与修人死了不结仇啊，那么就这么的闹口棺材把他呢掩埋到公馆80里外的乱葬岗中，这就自不必说了。后来呢，贾张方又协助把西关的叛匪全都肃清，共杀死了能有92人，俘虏385人，跑了几个人自不必说。后来贾张方又生擒一人，把这人绑着来见年的人。年的人，这个人他姓楚，叫楚万发，绰号细水珠。我已经把他拿住了，是英王派来的，现在咱们可以好好审问审问。年羹尧居中而坐，把脸一沉，你是什么人？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一次这莫欺与修要来刺杀于我？哈坤给了你什么好处？讲讲讲。就这么的，再看此人往这儿一跪，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怎么要火烧公馆，怎么配合哈坤要抢占建州城，这些事儿全都交代，不敢隐瞒。嗯哼，这时候年羹尧才知道怎么回事，让夏九龄、司马良还有贾张方把细水珠给看好，然后就问了，那么你们要下手，这些目的都没有完成，现在我就派人去捉拿这个哈坤。就这么的，拿着金牌和这天子剑，让这张方去捉拿哈坤。这张方就是贾张方，带着司马良、夏九龄到了哈坤的驻守啊。二话没说，贾张方飞起来一脚把哈坤踢倒，过来这帮人麻尖头拢二背，把哈坤就给绑了。这时候贾张方用手点指，看着没， 这是皇上赐的金牌，这是上方天子剑，年轻差年大人派我们来捉拿于你，你竟然私通匪寇想造反，结果没有成功，那个戏水珠已经全说了，现在抓你前去再次审问。哈坤吓得魂不附体，没有办法，让这贾张方、司马良、夏九龄押回公馆。这时候往那儿一跪，年大人饶命啊，年大人饶命啊。哼，我且问你，现在还有什么人给你做掩护？
6: 回年的人还有个朴家店，朴八海是我们的人，他能掩护我们。
5: 杜清芳等人是不是跑到那儿？
6: 一点不假，一点不假。
5: 好，既然如此，先把他压下去。这回贾张方心里有底儿了，虚晃一招，这才趁人不备离开此地。那么他自然到了甄张方这屋，跟甄张方一换眼神，甄张方早已做好准备，在门口等着他。贾张方虚晃一招，是踪迹不见。这回贾张方换甄张方，张方心里有底，这才假意什么都不知道来至近前。年大人高兴啊，哈哈哈哈。张方，你可立下了大功一件，现在带上六个人，随着这回跟着一块来的一位老侠一起前往。那位说，这回还有谁随着来？还有一人，就是太平侠智亮。智亮没走啊，一直住在雍亲王府啊。这回太平侠智亮也随着一起前往，保护着年大人。只是太平侠智亮啊，没等赶上这事儿，刚到了里屋，那贾张方已经收拾完了墨旗雨袖。这个时候太平侠智亮这才来至近前。年大人，您就吩咐吧。我的意思，让张方带着你们几个小弟兄，加上智老侠，马上派大兵攻打朴家店。这时候张方往小弟兄们脸上扫视了一遍，我说，夏九龄、司马良，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豹儿小子，你们几个人都守着公馆。现在啊，我的意思，既然年大人把你们派给我了，小弟兄们不用去，就是智老侠随我前往也就行了。就这样，张方和智老侠赶奔朴家店。因为那个戏水珠抓那人全都说了，哈坤也做了补充，朴家店在哪儿？哎呦，这张方也好，太平侠智亮也好，都清楚。就这么的轻车熟路找到了朴家店，老少就两人登上此地，不走寨门，从寨墙上越过，不多时就来到朴八海的家里，抖身上房，两个人各拉兵刃往下观看。但见灯光乱晃，火把摇坠，刀光剑影，正杀了个难解难分。佟林司徒朗满身都是血迹，杀死了20多人。这时候燕雷、诸葛宏图、朴八海就喊，快把他拿住，别让他跑喽，别让他俩跑了，把他俩拿住，往上闯。这个时候太平侠智亮心中高兴啊，看来这是天大的喜事儿，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我和张方来得正是时候。老侠客太平侠智亮 飘落到

眼中厉声喊喝：“亚呆，杜清风休得猖狂！”太平侠质量道也。张方跳下来也乐了：“你们休得猖狂，病太岁，张方在此。”这个时候再看质量普奔杜清风，俩人就伸了手了，张方也跟着咋呼。杜清风打着打着发现人家越战越勇，觉着不行啊，不是佟林等人的对手，现在是损兵折将，赶紧跑吧。杜清风就说：“哥哥兄弟，留得青柴在，不怕没柴烧。”方锦扯祸，还得说杜清风比较有心眼，一看形势不妙，就这一说，众人各自逃跑。就这样，年羹尧又派来副将曹建方领兵10000，终于把朴家店给平了，占领此地。佟林一看年大人来了，就问问这里的经过。年大人一直认为都是张方所为，谁也不知道这是假张方杀了莫欺于秀啊。哎呦，佟林一看质量老侠竟在眼前。质老侠您来了。是啊，自一开始我就没走，在雍亲王府，这一次我也随着你们一块儿前往保护年大人。我跟王爷早就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雍亲王他老人家非常高兴。就这样，这一次我要帮着你和司徒老侠一块儿查办剑山。佟林心说话，前者就曾经帮过我们的忙啊，太平侠质量那也不是一般的人物，那武功盖世啊，既然这位老人家能来帮忙，自然高兴。佟林和司徒朗就问：“莫欺雨修那么高的功夫，谁给杀的？”年大人说：“呀，哎呀，别提了，别提了，险些我就丧命了。海川呐，要不是张方，我可能就死在莫欺雨修之手。”一句话，大伙儿这眼光都露到张方的身上，哎呀，不敢相信呐。年大人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众人格外高兴，最后下令把哈坤也给宰了，用上方天子剑先斩后奏之权杀死了哈坤。哈坤这一死，年羹尧也挺高兴啊，哈哈，海川，咱们回公馆。众人回公馆之后，摆上酒宴，开始干杯。喝着喝着，这太平侠质量乐了：“哈哈，各位，老朽是局外人，但是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年大人赶紧说：“您请说吧。”我沉思了许久，英王夫昌野心勃勃，既然敢公开开始扬旗造反，就说明有充分的准备。建州之败，朴家店之失，对他们虽然不利，但也无伤大局。今后他们离咱们特近，必将疯狂地进行报复。再一个，戏水珠也露了馅儿了，抓这些人也露馅儿了。所以说您该杀的也杀了，细水珠已经挑断了手筋脚筋，但是对方要想报复那是肯定的。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首先咱们得了解敌情，不知大人在这方面能否同意我的意见呢？嗯，知老侠，你说这话是对的，本帅也派了不少耳目亲自刺探剑山的种种情况，无奈是众说纷纭，
莫衷。

说了，如果大人相信我，小老儿愿意探探剑山，为大人效力，但不知年大人以为如何。哈哈哈哈，年羹尧朗声大笑，智老下，你武功盖世，我听说了，您乃是英雄得路，鹿民斩老剑客的高徒，那还了得，鹿民斩老剑客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您是八大剑侠的高徒，我是求之不得呀。年大人刚要拍板同林说话，大人且慢，我看用不着劳动他老人家的大驾。哦，为什么呢？玩海川，你不相信我质量吗？佟林说，不是这样，我已经派人去了，不日即可消息传来。哦，原来是这样，年大人这才放心。这时候太平侠质量也点了点头，可是两个人仔细一想，不对呀，他派谁去的？刘俊他们一个也不少，除了他们之外，又有谁会飞檐走壁呢？派谁前往呢？不但年大人心中猜忌，就是质量也有同样之感，当着众人的面不便询问，因此他们眨巴眨巴眼睛，最后也没再说什么话。病太岁张方也感觉到这事儿非常奇怪，两只小黄眼珠转来转去，琢磨佟林，心说话，我蒙叔佟林佟海川什么用意？突然灵机一动，猜出点奥妙的，脑袋一转，心说话，我明白了，原来如此。那位说，病太岁张方这么聪明机敏，猜佟林的心事，真就猜中了吗？是。原来佟林重义气也重感情的人，他就怕质量去探这个蓬莱岛遭有不测，故此和年大人乃至智老侠说了几句假话谎言。其实他根本也没派人去剑山，一是没有称职之人，二是因为剑山如同虎穴龙潭，这佟林不忍心叫别人白白送死，这危险的重担由自己来挑。另外佟林是个内向的人，他还有点刚愎自用的毛病，因此这种打算没有向任何人吐露和透露。但是张方凭着超人的聪明，一猜就中了，不过也没把话说出来，翻着这小眼珠在一旁想自己的主意。突然他灵机一动，鬼点子来了，他向年羹尧请示，年大人，要不这样也行，明天我打算去捅一下马蜂窝，您看怎么样呢？年羹尧又一愣，张方，你什么意思？你说明白点，能不能说得清楚点，让我也知道知道。昨晚发生的事儿不是偶然呐，看来有计划有步骤的大叛乱，主谋我要没说错，就是英王夫昌夫宝臣和谭天谭桂林等人，可惜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弄巧成拙，自食恶果，恼羞成怒，没想到让我给发现了，置这莫其与修于死地。那么既然是这种情况，他们有了准备，正像智老侠说的那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究竟他们正在想什么，要做什么，你我大家都没有知道的。小人张方就想揭开这个谜底，准备明天去趟剑山，了解群贼的动向。这不就是捅捅马蜂窝吗？佟林一听乐了，呵呵，张方，你与智老侠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吗？我已经派人去了，你又何必多此一举？不要如此行事。

0: 张芳做了个鬼脸儿，嘿嘿，蒙叔啊，同林同海川，我的叔叔哎，我的亲人，你派你的人，我干我的事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再者又说了，你派的人是暗的，我要干就是明干，咱们多方插手，双管齐下，岂不是更好吗？啊，实际张芳为什么这么说呢？张芳心里有底，那假张芳绝对是个世外的高人，武功盖世，每一次都帮我的忙，这一次说了一定帮我帮到底，只要我不暴露他的身份，他就能帮忙，我就得为我蒙叔同林年大人出一口气，而且我也要养养自己的威，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张芳才这样请令。年羹尧听完之后微微点点头，嗯，张芳你说的有理，本大人看这事儿挺好，不妨就试试，你说你的打算是什么？张芳晃着脑袋，如果大人同意的话，这个死尸呢交给我，我呢已经安排完了，葬到乱葬岗子了，然后那俘虏该抓的抓，该问的问，所以见山怎么走呢？大人我都清楚，只要我进了贼窝就知道他们的动态，这有什么呢？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我的能耐你也看到了，不必要为我担心，此次我已经查清剑山怎么走，剑山在什么方位，这里边的消息埋伏怎么回事，我张芳了如指掌，大人就可以放宽心了，这样人家的动态在咱们的手中，想收拾他们易如反掌。嗯，太平侠质量点了点头，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张芳太危险了，他们还能让你活着回来吗？年羹尧文婷也摇了摇手，不行不行，风险太大，风险太大。孔秀在旁边，午夜张芳你就没想想，他们有多恨你，恨不得剥你的皮，抽你的筋，喝你的血，掏你的心，你这一去正好比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吾不赞成，吾不赞成。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意思都是一致的，没有一个不反对的，不能让张芳前往，因为他们认为张芳杀了莫欺与修，这事儿人家不能善罢甘休。张芳乐了，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老师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我爹也是三十三路群侠之一，我张芳就是英雄出少年嘛，浑身都是胆，为了朝廷的安危和造福于百姓，我张芳宁愿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年大人您甭听他们的，干脆就答应了。年羹尧心说话，这怎么办呢？头老大沉思不语。这时候张芳晃着假扁头又说，大人尽管放心，谁死我也死不了，我是属猫的，我有九条命，至于为什么呢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心里有底，我就是属猫的，您放心，这事儿别人还办不好，您也不一定能放心，就得我去。年羹尧一看张芳出于至诚，胸有成竹，颇有把握，只好点头同意。好，张少侠，我就同意你。张芳，你可一定要想方设法先保住性命，方可查出实情。张芳闻听，多谢大人关怀。 乐得个手舞足蹈，心说话，这一回我要大显神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

0: 0052400000。
1: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六回，书接前文。这张方啊，自告奋勇要探剑山，结果呀，最后做出决定，太平侠质量司徒朗保护于他。刚想走，再说这公拐卖又来人了。哎呀，众人出来一看，没想到今天是真热闹。来的谁呀？又来几位，一个是亘古侠王石谷老剑客，乌云侠方飞，这几位啊也是不放心佟林，结果到雍亲王府面见雍亲王，给雍亲王问安。雍亲王把几位老侠接到雍亲王府，好茶好酒好款待。结果一提起佟林到哪儿去，雍亲王就说他们要查办剑山，是这么回事情。几位老侠坐不住，风尘仆仆这才赶到公馆。张方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回可放了心了。太平侠质量、亘古侠王石谷、方飞，这才赶奔黑风岭。要想通往剑山，一个从水路普奔楚家洞，一个就是走黑风岭的捷径。几位老侠就到了这儿，没想到刚到黑风岭，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赫赫有名的谭天谭桂林。谭天领着人早在黑风岭把守，守株待兔。没想到张方和姬老侠赶到这儿，哈哈哈哈，这时候谭天谭桂林一阵冷笑，张方还有你们几位真是不知死活。来人说话发出金属般的声音，甩脸观看，来这人好相貌，削炸背，九尺高，长方脸儿，晚霞照，五官端正，杀气飘，软象金，团花袍，上绣云龙翻海潮，金丝带，细虎腰，厚底官靴，铁叶包，三黄剑，左立悬，古香古色放光寒，二眸子亮如电，五柳长髯飘胸前，天生傲骨铁打的汉，鹤立鸡群不一般，人称蓝天第一手，大帅威震这豪名传。张方众人见罢，暗中称奇，无不惊骇。来者咱说了，不是别人，谭天谭桂林，剑山的大帅。说到这儿咱得介绍几句，这个谭天怎么个来历呀？谭天字桂林，福建厦门人，他的父亲叫谭敬芳，是明末的武榜眼，后出任陕西兵马指挥使、兵部右侍郎，崇祯17年进兵部尚书之职，闯王进京，明朝灭亡，老谭家全家都战死了，就剩下个谭天。当时谭天谭桂林才15岁，随老家人谭寿逃出虎口，漂流海外，就拜了这海外虚武山 飘渺动的

老法师秋兰禅师为师，学艺能有30年，一满之后闯荡江湖，威震三山五岳，一压81门，故此才在江湖上有了美称，也是人中的剑客一位。谭天后来隐居四川乐山县吴云庄，就这么的，康熙50年，经云台剑客晏普、晏群生的推荐和保举，谭天、谭桂林扶保了英王福昌、福宝臣，官封兵马大元帅。至今有关他的事情，咱们就简单的一笔带过说一说，至于详情，到了下文书的下文书咱再详细介绍。谭天来至近前呐、万没想到你们到了。他这时候稳稳当当用手点指，张放、王十五合力放飞，你们多大的胆子敢到黑风岭私探剑山？在陆路上这地方是必经之路，在水路上就是楚家渡，看来你们对四川剑山蓬莱岛地形还是了如指掌的，不过本帅已经率众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张方，我且问你，无形大剑莫欺雨修是不是死在你们的手里？张方一听，那跟我长得差不多那人告，叫我随便吹，哎，我吹就行，哎，这回不是我杀的也是我杀的。再看，把假扁头一晃，乐了，哈哈哈哈哈哈！谭天、谭桂莲，一点不假，天下第一的老剑客，病太岁张方，确实，哎，不瞒你说，无形大剑是我杀的，谁让他私进公馆刺杀年大人、年轻差？犯下不赦之罪，死有余辜啊。好啊，你把无形剑客给宰了，还敢带着这几个人私探剑山，简直没把我们剑山的人放在眼里。杜清风也说话，大帅，这回可不能让张方他们走了，不如斩尽杀绝，报仇雪恨呢、野飞龙、燕雷也哇哇暴叫，呀呀呀呀呀！大帅，可不能放他们走了，跟他们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抽疙瘩，活剥了张方，杀了这些人。谭天没说话，目光凌厉盯着张方。此刻张方很平稳，也没在乎，心实话就是出事了，还有个假张方助我，那人的功夫太高了，我有什么可怕的？谭天本想收拾收拾，但是这头脑很冷静，没有豁然下令，把手一挥，群寇就不说话了。我再问问你，就是病太岁张方？哎，不错，钦差大人、年大人特派的使者，这次说是使者也行，说是呢来探你剑山的也可以，怎么说是年羹尧派你们来的。嗯，一点不假，一点不假呀。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莫欺雨修弄口棺材葬在乱葬岗，后来我们一琢磨这事儿啊不应该这么办，所以呢就这么的，我们想了个方法。你想什么方法？如果说你要

啊，赢了我们几个人，我们几个人败在你手，谭天，咱们就可以有个协定，到乱葬岗子把这个啊无形大剑的尸体取来，棺椁取来，然后派人给你送来，你看怎么样？正说着，盘山道上来人了。年羹尧啊，觉得这事儿做的不妥，就这么的派小弟兄穿云白玉虎刘俊、阮和阮弼、徐云少普到乱葬岗子，哎，把这无形大剑莫其雨修的尸体以及棺椁都给成殓在棺椁里，把尸体成殓棺椁，又在乱葬岗子命人用这镐锹给撬出来，派刘俊、孔秀、阮和、阮弼、泥腿僧张望，还有司马良、夏九龄众小弟兄抬着棺材赶奔此地。结果来的正是时候，把这棺材就放到这儿。张方回头一看，呀，小弟兄们全到了。张方一乐，哈哈哈哈，大帅谭天，哎呀，这回怎么样？我们说话算数吧，还得说我们年大人有气度，非常的了不起，有容人之量，长者之风。派着小弟兄们本来应该把莫其雨修扔到乱葬岗子，他咎由自取，结果还是给抬来了。现在也行了吧，我们做事儿也可以了吧。哎呀，你们应该晓谕朝廷的圣恩，年大人的宽怀，对尔等早日改邪归正是好事儿。所以我劝劝你谭天，分得清正邪善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心里应该有数吧。谭天、谭桂林闻听此言冷笑两声，别以为送回无形大剑的这棺椁和尸体这事儿就能完得了，咱们这仇口结上。张方，说这些费唾沫星子，枉费心机。好，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啊！嘿嘿，我张方仁至义尽，先礼后兵，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好啊，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武力并不能征服人心呐、啊，这回一定要让你张方知道我等的厉害。我刚才说的你听不见呐、啊？啊，你们还叫有德吗？你们无德。我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中年逆耳啊，拿着我的好心当了驴肝肺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咱们无话可说，就此再会。我说老少英雄，咱们走。谭天把脸一沉，哈哈，冷落冰霜，乐了几声之后，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张方，到了我们四川剑山之地，你还想走吗？你们这些人还想离开吗？无形大剑已经死在你的手中，难道说你们还走得了？张方一愣，你想干什么？干什么？现在我就下令把你们包围。谭天呢，用手这么一摆，这帮人做出了包围的形势。现在你们听着本帅命令，无形大剑已经是我们家的人，现在死在你手，
你就别想走的。

了。张桑心说话，这回可怎么办？哎呀，谭天、谭桂林以及这些人往上闯，跟群侠斗在一起，啊，啪啪啪啪啪啪，人家人多势众啊，所以越打张方和老侠小弟兄们真就瞪眼儿吃亏。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些人险些丧命。来一人，这人呢露了面儿，这人实际早就到了。眼前发生的事儿，这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站得挺长一段时间。谭天、谭桂莲，不要猖狂，老夫来也！哟，谭天也好，众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什么人？但见张方的身后站定一人。这人两道白眉，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面如三秋晚月，还有这胡须条条漏方，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五柳长髯，浑身穿青，遍体挂皂，手里擎着一个大宝剑。这把大宝剑光滑燎耀，夺人的耳目。这人是稳稳当当，叶飞龙、燕雷、杜清风，还有谭天，你们不必猖狂，老夫到了多时了。谭天、谭桂林，阻住不让我们走是不行的。你们谁是老夫的对手？进前来。张方众人回头一看，把张方乐坏了。哎呀，假扁头一晃，老人家，怎么是您呢？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来这人谁呀？哎呦，来这人可了不起，江南八大剑侠排行在二，那了不起的妙手太极晚村居士，大剑吕留良。咱说过这吕留良将来有个女儿，就是吕四娘，他就是吕四娘的爹，吕婉娘的这家人呐、这老人家可厉害，剑法出众啊。吕留良来至近前，谭天、谭桂莲，认识老夫吗？你什么人？在下吕留良。谭天、谭桂林倒吸口冷气，燕奔黄苍狼拽出这把宝剑来，把宝剑一晃，会斗吕留良。这段书叫吕留良出世，一服谭天、谭桂林。两个人打开了，听堂听堂听堂听堂，交了手了。咱就这么说，谭天、谭桂林有没有能耐？有能耐。你得分跟谁比，跟吕留良比的一块差太多了。二十几个回合，啪一声巨响，坏了，谭天的宝剑崩飞，虎口震裂。吕留良大宝剑一晃，奔着他哽嗓咽喉，唰就是一剑。谭天、谭桂林往旁一躲，虽然躲过去了，吕留良把剑交于单手，这手一点，啪，点住他的穴道，谭天就动不了了。野飞龙、燕雷往上闯，啪啪啪就是几掌，结果打了五掌也没打到吕留良。让吕留良转着他的背后啊，啪就给了他一掌，使了两成劲儿，野飞龙、燕雷是大口吐血呀。此时再看杜清风晃大宝剑来战吕留良，让吕留良把宝剑给损坏了，苍狼苍狼
笑。

0: 乱。哎呦，杜清风不敢伸手。这帮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怎么办呢？吕留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功夫是太高了。最后把穴道啪一点给破开。嘿嘿，谭天，我警告你，再敢胡为，可别怪我不客气。再有下次，你们这几个人，你，全都没有命。哗！这一下震动群贼呀，谁也不敢再往上上了。哎呦，吕留良是太厉害，出手如电，武艺高强，把这帮人顷刻之间都给震慑了，也服了。谭天一看，这回不是人家对手。好，吕大剑，你果然厉害，出手如电，武功甚高。谭天惭愧，不是你的对手，但是留着你的，等着我的，将来必报此仇。咱们走。就这么的，众人把无形剑客这棺椁抬走，向英王禀报。张方等人一场虚惊啊，张方这个乐呀，哈哈哈！老人家，是你是你，哎呀，真没想到，我太高兴了。要不是您呐，我必死无疑。咱们也走吧，咱们也走吧。谢谢老人家。众人过来，也感谢吕留良，往公馆返。单说谭天、谭桂林，率人回奔天王殿。群后在后边相随，半个时辰之后，众人进了天王殿。哎呀，把以往经过向英王福昌、福宝臣做了禀报。英王马上传旨升殿，八大护法天官、12名战殿将军、28名锦衣侍卫、36名红袍秀女、42名袍神神童。一个个各持象牙虎板，分立在两旁。军师彦普、副军师这魏九成，在英王下手就坐。谭天众人见过英王，英王就问了：“发生什么事儿？”赶紧把这事儿一说，哎呀，莫其雨羞死了，众人放声大哭啊。最后把莫其雨修的棺椁葬于五龙岭下，修坟立碑，四时祭典。就这么的，众人全部挂孝。英王福昌、福宝臣对天发誓：“好啊，本王不报此仇，是誓不为人。”众人呐，这盟誓之后，同饮祭酒，无论如何活捉佟林，绞死张方，车裂年羹尧，推倒昏君康熙，必须如此，方报此仇。咱不表他如何发誓，单说张方高高兴兴和众人回至公馆，大家真是又惊又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5: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4: 虽然忙碌，
6: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4: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7: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4: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8: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4: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7: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4: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4: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8: 保守秘密很重要。
7: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4: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7: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馨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8: 咱们书接前文，玲珑岛四剑客露面，谁呀？庄道秦，尚德明，何道元，古道远呐、啊，这四位天下四的中间，谁的徒弟啊？都是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的弟子。那么这里边呢，咱们要说一下他们的关系。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叫金须罗汉，三宝弟子元和元大化，也叫金腮罗汉。怎么的呢？他这胡子是黄的啊，据说跟那金子那颜色一样，所以叫金须罗汉。那练的罗汉了，人品是那就没说的。在选这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的时候啊，就把元和元大化给选上了。他们这个选总门长有五年一届或者十年一届，不是你武功多高，高得了不得，而是呢处事公正，一碗水往平着端，摆平九九八十一门派互相之间的矛盾。这个总门长下边还设个巡教门，专管这九九八十一门纪律的。这个元和的武功登峰造极，他有四大弟子。这四个徒弟，第一个徒弟是郑古侠董钦

懂画艺。二徒弟呢，是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三弟子是个道家，就是八卦金针术士张红军。四弟子是个和尚，真诸佛董瑞。那么这个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就教了四个徒弟，都犯道字辈的，就是庄道勤、上道明、何道元、古道远呢。这个上道明、何道元教的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鳞铜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行走在江湖上。那么这个庄道勤呢，大爷有两个徒弟，这两个徒弟，大徒弟就是九尾宗一乾坤妙手司徒郎，二徒弟就是李坤李太极。这个庄道勤呐，他的父亲大家都知道，就是庄道南。这庄道南前文书我说过，那跟打不死的李玉和关系非常好。庄道勤呢，十八九岁就闯荡江湖，那在江湖上就有一号年轻的少剑客。你想啊，他又拜的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人家的爹又是庄道南，这庄道南本来就是个武术大家，所以庄道勤年轻的时候就成名于江湖之上。特别是他爹庄道南给了他一把宝剑，这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这口宝剑怎么来的呢？是打不死的李玉和给的庄道南。打不死的李玉和在哪儿得的这口宝剑呢？是杀了七毒蛇妖，夺下了秋风落叶扫。所以当初李玉和给庄道南的时候说，咱们留个纪念吧。庄道南说，我把这口剑给儿子，如果将来你有门人弟子，我再把它完璧归赵还给你。那么庄道勤就仗着掌中这口秋风落叶扫宝剑，在江湖上赫赫扬名。也就在二十岁的时候啊，他遇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司徒朗，一个是李太极。这个司徒朗和李太极那年呢，都三十几岁了，快比这庄道勤大，年长七八岁，可是呢非要拜庄道勤为师。这个李太极他们家是个大户，在云南李家庄骡马成群，哎呦，富得了不得，大富豪。那么司徒朗呢，他们家非常穷，哎呀，穷得锅碗瓢盆叮当乱响啊。但是司徒朗这人非常孝顺。李坤李太极喜欢练武，就拜师，花钱拜师啊，哎，花重金请那些武林高手来教他。可你想，那能有真正的武林高手，都为钱来的。可是这个李坤李太极跟这司徒朗俩人关系好，他不嫌我的穷，而且呢李坤就帮着司徒朗，家有什么困难了，缺边守秀了，哎呦，哥俩处得像亲兄弟一样。偏赶上庄道勤走到李家庄这儿露了那么一手，老道啊那时候他已经出家了，转身想走，结果李坤李太极和这司徒朗就跪下了，说什么要跟庄道勤年轻的道士学艺，你就我师父。庄道勤还劝他俩呢，你看我比你们岁数还小，是不是啊？那怎么能当你师父呢？要不咱们就是称兄道弟得了。那不行不行，必须拜师，这个江湖无岁，武林无辈，哎，这倒是个真话。你看那个徒弟比师父大，那有的很多，师父有能耐呀，是不是啊？能工巧匠啊，那我不会这个，我拜你为师。别看年岁比你大，但有一点，你的能为比我高，我拜的是本领。就这样，庄道勤就把这两弟子收下了。哎呦，这顿苦练呢、啊！另外两个徒弟也会来事儿，庄道勤呢、啊、就没走。

就专心教这两个徒弟，这一教就20年呢。这两个人的功夫那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本来这个司徒朗啊，天生就是个练武的料，他那个骨节啊、关节啊、长的那个骨骼、那个形态啊，就适合练武。李太极呢又聪明绝顶，两个人伺候这庄道琴，那真像爹一样，小爹。尊重的不光是庄道琴这身本领，而是庄道琴的为人。可以说庄道琴这是一个德艺全才的武术家。就这样教完了，终有一别呀、庄道琴就走了，时不时的还来到李家庄，哎，还教这哥俩点儿。后来李坤李太极散尽家产，到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在那儿称着庄主。那么这司徒朗呢，闯荡江湖，这人脾气很怪，说大就唠，好人呐也让他宰的不少，坏人宰的更多。因为什么呢？他不问青红皂白呀、这事儿还没整整明白呢，砰嘡就一家伙。为此庄道群很是不满意，就发泄言去了，如果你司徒朗再这样，我就把你这武功收回来。司徒朗啊就跑了。司徒朗好跑，一跺脚，嗖嗖啪，上哪儿去了？大西洋。哎呦，这位也有胆儿，漂洋过海啊，到了法国、英国啊，这个到了西方。他看中什么了？看中这个西方这个钟表了，西洋八法、斗隐埋伏啊，一些机械的东西。哎呦，可把他乐坏了。他成天呢在大西洋一带就研究这个。在大西洋的时候遇到一个日本刀客，这人叫武田信一啊。这个武田信一的日本刀法绝了，司徒朗呢就跟他货换货，把自己的日月五行轮的轮法交给这武田信一，武田信一就把日本的刀法交给司徒朗，互通有无。所以这个司徒朗又研究了西方的剑术，这个功夫可就不一般了。他来了个中西结合，又过了几年消停了，又回到中原，一打听他师父还找他呢，嗖噗又走了，又跑西洋去，三下西洋苦心学习，后来回来了，一打听他师父不找他了，可能他师父把他忘了。实际他师父找他呀，是想教训教训他，不要乱杀无辜啊！什么事儿呢？你得问清楚，不教而诛，乃己之过。你不教育人家，就把人宰了，就是你自己的过错，你知道吧？所以一打听师父没找他，可能把他忘了。他就来到李坤这儿，李坤一见司徒朗抱头痛哭啊，哥俩多少年没见了，从小就在一起啊，一时之徒，就让司徒朗在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你在这儿待着得了。司徒朗说不行，我得找个地方，我这性格不行，你们这哥好几个对不对，我看谁一憋气一瞪眼珠再整死一个，你不就麻烦了吗？就离他这个九宫山八卦连环谱18里地有个玲珑岛，你看叫玲珑岛嘛，玲珑透体玲珑一个小岛，上面有100多个占山的，这占山为王的有俩强盗，让司徒朗给收拾了，然后他就在这儿当老大了。行了，我这儿挺好，玲珑岛他占据了，没啥事儿。站在玲珑岛上，他还唱《玲珑岛来到玲珑》，你看，嘿嘿，《玲珑岛之歌》，那不是孔秀唱？对呀、据说那年的《玲珑岛之歌》啊，还挺热的呢。开个玩笑，这司徒朗在玲珑岛干什么呢？也打家劫舍，啊。打家劫舍，他劫那些发不义之财的，劫那些贪官污吏。可是这韩忠韩殿元来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七爷韩忠韩殿元往下一跪，哥呀，你救救我儿子吧，我儿子得罪了佟林，我儿子做的不对呀，黄。

后边上来把韩宝武指望救走了，就救到玲珑岛。可刚到玲珑岛，没想到佟林他们第二天就追上来了，说来了不少人，南侠、北侠、东侠、西侠，还有王师古。就这么的，斯图拉咔就出来了，我要会会你这帮人，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啊？谁佟林是谁？所以这不就打起来了吗？司徒朗力战群侠呀，佟林的双月被震飞两次，针在月上，在兵器上打不过司徒朗。那么这上的明和道元、庄道清、古道元怎么来的呢？这都打这样了，佟林等人够奔九宫山八国灵魂谱的时候，古道元就佟林的亲师叔就听说这事儿，由头到尾的知道这事儿，马上就跑到江西卧虎山见到上的明何道元呐，说两位师哥呀，可了不得了，天下太热闹了，窝乱了。你那徒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和咱们大师哥的徒弟李坤李太极还有司徒朗打起来了，窝里撕，窝里反啊！亮天尊俩老道也毛了。这边有能耐你打别人去啊，杀三官除恶报，对不对？你自己家窝里头造这什么玩意儿，赶紧找庄道琴。这就把庄道琴找出来。庄道琴一听怎么的，哎呦，你那徒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佟林。对呀，师哥你知道，我知道啊，不是打不死的李玉和吗？把功夫给了你们两个，让你们两个找个继承人，不辱使命发展他的无极门。这个佟林跟我徒弟打起来了，怎么个事儿？庄道清还不知道呢，事情由头到尾这么一说，梁天尊走，嚓！庄道清人送外号叫太虚上人，那是佟林佟海川的亲师伯。那么上的名呢，号为谭笑清居无极子，何道元呢，号称爱莲居士太乙剑客，古道元呢号为知己子。就这么的，四剑客来了，追到九宫山八国连环谱，一听怎么的，说让司徒朗把韩宝吴主王弄走了，佟林他们刚去到玲珑岛要人，而且先去的是李坤李太极，被扣到那儿了。李坤真被扣到那儿，李坤跟佟林已经讲和了，可半路杀出程咬金来，把这个韩宝吴主广劫走了。所以李坤告诉佟林，你们就在九宫山等我，我去要人去。两个人呢交情太棒了，到那怎么又把这人要出来？结果李坤到玲珑岛一见他哥，说哥你把人得交给我，佟林这个人非常不错，而且又得到了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莱尔僧人的赏识，我们跟他交朋友不能跟他树敌，韩宝吴志广交给我，让他绳之以法。司徒朗不干，说不行，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谁呀、啊、他呀、啊、谁教的啊？那韩忠韩殿远找到我，让我把他的儿救下来，所以呀、啊、你就别管这事了。大哥扣下，哎，把李坤呐、啊、给扣到玲珑岛啊，软禁起来了。可就在这时佟林来了，司徒朗想我让你尝尝我司徒朗的厉害吧，我让你尝尝我司徒朗别有一番风味的武功，那真是日月无星轮呐、啊，横扫群侠。就在这时，四剑客赶到，庄道钦一见徒弟司徒朗，这司徒朗夸跪去了，师父，嗯，师父。这边佟林也给师父跪下了，给上的名何道元。哎呦，司徒朗大眼睛一溜，那不我俩师叔吗？这佟林怎么给我师叔跪下了？什么意思？这世界上道明告诉佟林起来，一挥手，这是你师伯庄道琴。这是佟林第一次看到自己亲师大爷。哎呦，这是你师叔师伯。佟林跪下磕头带响啊，这边给古道元磕头，磕头带响啊。
可就在

0: 伙这么一忙活时候，那你装的琴也得客气客气。哎呀，还穿起来吧。哎呦，一打听史大爷够范儿，够范儿，嗯，够派儿，有气势。这气势可不是装出来的，你看这人有气势，他是修为出来的，那是涵养修养，知道吧？哎，那是品德，他才有那气势。你愣装装不出来。这边正聊得非常热闹，你看见史大爷吗？对不对？你敢一回头，司徒朗没了。司徒朗给师傅磕完头，那边师叔一给师傅引荐，说：“佟林，这是你亲师大爷。”司徒朗的脑袋多快呀、啊，一下就明白过来。哎呦，原来这个佟林我们是一个门的啊！他师傅跟我师傅是亲师兄弟儿啊，是这个关系啊。结果我这插着一杠子，把韩宝弄到玲珑岛，一会儿我师傅本来就找我要算旧账，这回新账旧账一起算，行了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玲珑岛我也不要了，佟林，日后咱们再说吧。一会儿我师傅劈头盖脑一顿骂，你说我是听着还是不听着？嗯，所以三十六计肉搜没了，司徒朗玲珑岛跑了。庄道前气的直跺脚，你等吧，小兔崽子，你看看，虽说比他大，年岁比他大，但有一点，那也是自己亲徒弟，那也得规规矩矩的在自己面前。所以庄道前气的直骂，你等我找着你呢，啊，找着你我把你脑袋弹肿了。他气的大伙呀、啊、赶紧过来，这赶紧进玲珑岛抓韩宝珠光。别的别说，就这样呼啦朝群雄进了玲珑岛，那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啊，抓住了韩宝，逮住了吴志广，砸进木龙囚车，放出来混元侠逍遥手李坤李太极。佟林这回把韩宝吴志广一抓住啊，心花怒放，披星戴月的身披之罪名啊，总算是要洗清了，马上给雍亲王胤禛写封信，因为雍亲王离这不远呢，在帽儿山铁山寺呢。雍亲王一听怎么的，哎呦，抓住了，立刻派土里敦、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啊，拿着他的亲笔信，立刻到云南兵备道调兵，押送韩宝、吴志广进京啊，得用官兵，抓住了国家大盗啊。这官兵可就调到玲珑岛，现在玲珑岛那些占岛的那早跑了，司徒朗一跑哗全散了。而且佟林还很讲究，说你们跑啊别白跑，那不是你们攒这么多钱吗，该分就分啊。就这样玲珑岛一散，抓住韩宝吴志广，官兵一到押送京城，才引出跌峰岭佟林二次学艺三战司徒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6: 咱们前文书说到，大破玲珑岛，抓住了韩宝、吴志广，雍亲王调来1000名官兵啊，准备把盗宝二贼押进北京，铜陵就洗去罪名了。雍亲王也来了，到玲珑岛，哎呦，跟四位中剑客见面，就上道明、何道元、古道远、庄道勤，这四位老道要大礼，雍亲王拦住了，不行不行不行，这还了得？你们是铜陵的师伯和师傅，那这绝对不行，本王跟你们相冲啊，哎，咱们呢就乐乐呵呵的，一点规矩不讲。越这样，王爷越可爱。大伙为啥都围着雍亲王转呢？这里边啊有事儿。雍亲王现在是集结自己的力量，为登基坐殿做准备啊。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就研究怎么往回压的问题。铜陵和雍亲王还有二侠可就合计了。

说这个韩保广押进京城，刑部大堂打官司。这里边还有个事儿，就是李坤、李太极，还有韩忠、韩建元，就韩保他爹，跟佟麟就商议能不能到京城网开一面，让孩子不死，哪怕发配。佟麟呢，点点头，又摇摇头。他看了一下雍亲王胤禛，胤禛这个时间也明白一个事儿，你说杀了韩保、吴志广，那肯定韩忠、韩建远咱们就惹恼了。现在不是树敌，应该多交朋友。他是为他自己打算，结果雍亲王就点头说：“我们尽力而办，能保住一条命就把他保下来，发配充军，起码来说还有个缓冲。”将来这孩子能活下来，雍亲王这几句话可就给了韩忠、韩建远和李坤、李太极一个定心丸。那么这里边连庄道勤都跟佟麟说了，说你呀，闯荡江湖，别开天地，不要树敌太多。韩保、吴志广这孩子没什么劣迹啊，在江湖上走，不是采花盗柳、发卖熏香迷魂药、盗取英台紫河车、十恶不赦呢武林狂徒，就是一时冲动犯下的这个罪，是吧？颠倒李帕帆，他也是狗急跳墙了，采取这种小人的手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庄道勤说话可有分量，所以海川能保下他的一条命，尽量保下来。有师大爷说话，佟麟点点头，我一定尽力。那差不点啊，就说你放心吧。那么就这样，兵分两路而走。雍亲王啊，跟佟麟说：“说我还在杭州那么走，啊，实际他奔杭州走啊，是二侠出的主意。这里边要说一个事儿，交代清楚啊。韩保、吴志广盗走了翡翠、鸳鸯镯，佟麟被压在了大牢里边。”康熙就认准是佟麟偷的，为了救佟麟，这个雍亲王当初不跟二侠两个人设了一计吗？二侠偷的进皇宫，又盗出了一把宝扇，就是温良扇，然后就写下了佟麟的名字，佟麟盗此盗扇。康熙哦，明白了，这是有人给佟麟栽赃啊！你看佟麟在大牢里边呢，这边又有人进皇宫盗走了一个宝贝，所以才叫佟麟背海捕公文大票捉拿这个盗宝之贼。那么这个扇子也得还回去啊，你光还一个镯子不行哦。那康熙说那把扇子谁偷的，你看那能行吗？那扇子人韩保没拿呀，所以就得想办法把这事给顺了。这扇子在哪儿呢？在杭州呢。这不是孔秀成婚吗？这个孔秀的老婆的师傅登云盗斗、金偷狄龙、陆昆山跑到北京去，在雍亲王府里把这把扇子偷出来随送礼，被二侠发现了，把这扇子要下来了，藏在了杭州。所以二侠就跟这个雍亲王说：“我说爷，让这个佟麟他们押着这个二宝啊进北京，咱们呢游山玩水到杭州溜达溜达，然后呢在那边到苏州再溜达溜达，哎，溜达玩了啊，再认识几个朋友，咱们也进北京了。”雍亲王就同意了。是啊，你说跟着这些官兵这么走，这爷爷好玩，就这么的，雍亲王还有二侠客，南北东西四方侠，这些人陪着雍亲王，保护着雍亲王在杭州走，名字是游山玩水，暗中二侠是想把那扇子赶紧的找到拿出来，赶到北京城交给佟麟，或者问雍亲王怎么处置。现在雍亲王可不知道这把扇子被偷出来呀，后来他知道了，才对群侠才有了杀机呀。哎呀，等雍亲王当了皇帝，后来一想这个事儿，说这些练武术的不能养，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就进我家如履平地一般，所以得杀掉，用

完了就得宰。焦兔死，走狗烹，敌国破，毛尘亡啊！在那儿，就这把扇子引起了雍亲王御火元药酒镇群侠。所以雍亲王他们在杭州这边走，那么这边的佟林就带着自己掌门大弟子穿云伯虎刘俊，还有这个李宽李勇，哎，走遍天下吴志兰盛世神头孔秀孔春芳一干小旦弟兄，准备就够奔北京城。那有一千名官兵啊，把这韩宝吴志广已经装到慕容秋车里边了，这就准备明天走。那四大剑客呢也得走啊，各回各山呗。不过在玲珑岛的时候，庄道清跟佟林谈得太痛快了，哎呀，爷俩彻夜长谈呐。庄道清呐，看佟林很高兴，因为庄道清认识吕玉和呀，这套功夫都是打不死的吕玉和的。吕玉和为了把这套武林功夫发扬在绿林当中啊，武林之中竖起杆大旗，就来了个隔山打牛借花献佛，交给了上这名何道元，让他俩找一个徒弟，你学会了别开天地。所以佟林的功夫是里派真传。庄道清跟佟林越聊越高兴，第二天庄道清要走，佟林就送师大呀，先送走了师父，送走了师叔，庄道清是最后一个走的。佟林一想，我把你送走之后，我再押着囚车进北京。这一道上送出五六里地来，爷俩越聊越欢。庄道清说，佟林你给我打趟掌。佟林啪啪啪啪啪练了趟掌，好，你这个地方还有不足之处，尽力不到。又往前走，又走了十多里地，还说那回去吧，师伯我再送送你。庄道清说，佟林你再给我练趟月。佟林又练趟月，说你这个月啊有个不足之处，因为庄道清小时候见过李玉和练东西，你这地方还有点毛病，你应该修改修改。还说那回去吧，师大呀不知何日能见。哎呦，佟林这人呢质朴啊，又送出十多里地，还说那回去吧，喂师大呀恋恋不舍。哎呦，庄道清突然想起一件事儿，顺着腰里就把那秋风落叶扫大宝剑拉出来了。佟林你看这是什么？佟林拿过来一看，软软乎乎的，是一软剑，说这口剑，海川，这口剑是你的，这个地点叫叠峰岭。佟林瞪眼珠子，这怎么是我的呢？庄道清就告诉这口剑的来历，当年打不死的吕玉和和七毒蛇妖两个人是战昆仑山呢，这口剑就扎在吕玉和身上，吕玉和是连人带剑又打昆仑山的大罗天上掉下去了，这剑就到了吕玉和的手里头，吕玉和是用性命换回这口剑。后来有一招叫抛剑亮剑，剑斩七毒蛇妖，这口剑李玉和他把他送给我父亲庄振南了，做个纪念，我父亲就把这口剑给我了。但我父亲跟李玉和说过这么一番话，说将来你的传人或者你的门人弟子啊，要走江湖的话，发展你这武学，弘扬你这个武功的话，我们可以把这剑完璧归赵再还回去。你正是李玉和的功夫的嫡系传人呐、啊。别看你是上一名何道元教出来的，他们两个是代理玉和把你教出来的，所以海川这口剑完璧归赵。佟林激动的扑通跪去了，这回磕头可真带响的。然后庄道琴呢就告诉佟林，你怎么使这口剑呢？在你最危急的时候，当年李玉和是抛剑亮剑，把剑砸向敌人，然后腰中就拉出秋风落叶扫，你就给他来个抛月亮剑。你觉得在你跟别人打斗的时候有十分危险，这个当中你就把你的月砸向敌人呐、啊，敌人的反应肯定是一愣啊啊，这怎么打打仗还把兵刃扔出来了？就在他一愣的时候，你那马后炮拉出来就是你的秋风落叶扫大宝剑，这叫抛月亮剑。

这庄道群又给演示了一遍，通灵跪倒磕头，简短截说：爹封领二次学艺，庄道群赠剑，两个人分手了，恋恋不舍，通灵掉着眼泪回到玲珑岛，押送韩宝吴郑王够奔北京城啊。那么那边呢，雍亲王走了，带领东西南北四方侠啊，因为雍亲王说了，所有帮助同林的哪个也不要回家，本爵请大家到北京城欢聚一堂，就连王世谷雍亲王都往请，别人请啊，谁家能没事呢啊，特别东侠北侠南侠家里都扔这么长时间了，但是爷的命令不敢违背，那毕竟是雍亲王啊。另外这么盛情，大伙也是很激动，就陪着王爷走杭州走苏州够奔京城。二侠呢到杭州，就在镖局的后边把那扇子找到了，他可没告诉雍亲王啊。他一想，我偷摸的跟你回到雍亲王府到北京了，我把这扇子啊想办法再给你塞回去，知道吧？因为那个登云道斗金头堆龙陆昆山说在书房偷的，我就把它放到书房，不能让雍亲王知道啊。雍亲王要知道这不麻烦吗？你以为我雍亲王府像菜市场的，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怕引起误会，所以二侠就把这扇子藏在了袖筒里。压下这边不表，单说铜林，这鸭子含宝物质广，你怎么走这个慕容囚车也是慢。这一路上啊，铜林跟这含宝物质广聊啊，两个孩子流的泪呀、啊，知道错了啊，我错了。哎呦，这一唠我一谈心呐、啊，佟林撕心裂肺的。你说这两个孩子多好啊！要没这事儿，我们不是好朋友吗？另外，临走的时候，韩忠、韩建远含着泪抓住佟林的手，孩子就交给你了。佟林一握韩忠的手，哥，你放心吧，我拼着力保孩子不死。最下策是把他充军发配了。然后咱们再想办法捞人。好，韩忠这心里有了底了才回去啊。那么佟林这儿押着囚车走了有半个月的光景，前边有个巨石山，就在那巨石山底下块巨石那儿坐着一个人，谁呀、啊、九尾宗一乾坤妙手司徒朗啊。司徒朗现在啥都明白了啊，咱俩是师兄弟儿啊，嗯，亲叔呗，师兄弟儿，你是我师叔徒弟，你要别开天地，你要另创一家，我再比划比划，是不是？为啥要跟你比划呀？我把韩宝物质网救下来呀！你佟林，咱们这是武林内部矛盾，你把这俩孩子押进官府，他俩还能活吗？干脆我把这韩宝物质网救下来之后，我们爷仨就走，因为我跟韩宝物质网他爹韩忠、韩天元我们关系好。司徒朗在这劫道，佟林过来见师哥，说什么都不好使，说大哥呀，咱们俩是叔辈师兄弟儿啊，这盗宝二贼我得洗清罪名啊，押到北京城打官司，万望哥哥您能否网开一面，你让个路。不行，孩子进京就死了。哥，我们会通融的，雍亲王爷会使出自己的面子把韩宝物质王保下来，那我不相信，我今天非拦不可，就要接囚车。佟林想，那就打吧，打不过你我得打。在玲珑岛的时候两次交锋，第一次把子午鸡爪鸳鸯月给他震飞了，二次又震飞了，这是第三次交战，俩人在一杀妖啊，这就一百个照面啊。司徒朗的功夫太棒了，在器械上佟林那确实低人一头，你要是柳叶眠丝魔神掌啊，一掌对掌，那鹿死谁手可就不知道了，但是在器械上佟林低人一头。可眼见了要打不过司徒朗的时候，他想起他师大爷庄道琴教他那招抛月亮剑来了。师哥，你

0: 这嚓，两个月砸向司徒朗。这司徒朗啊，打笑了，一看佟林，你这不是疯了，你懵了吗？啊，你打仗怎么武器还扔给我？我不要这玩意儿啊！你真是强弩之末，你是有点发懵了。所以他一愣神儿，刚要用这日月五行轮膛这个子午计找渊月的时候，这马后炮到了。佟林把月扔出去之后，一探手，腰中拉出秋风乱扫，一个薄草寻蛇，啪！这箭就够奔司徒郎太阳穴。这司徒郎就觉得寒光一道到眼前了，他把眼睛闭上，完了，怎么还有这么一招呢？啊，这打打的后边怎么这扔给我？完了后边来一家伙，这什么玩意儿？他这一闭眼睛等死。佟林这箭离太阳穴还剩半尺的，就是离那司徒郎的太阳穴半尺的，叭往上一挑，来个拐弯，走了个弧形，抹了司徒郎脑瓜皮蹭过去了，嚓，饶了司徒郎一命，那能杀吗？随后佟林往下一跪，师哥呀，万望你原谅我。哎呀，司徒郎一睁眼睛，摸摸脑瓜皮，那剑呐，顺脑瓜皮蹭过去，滋喽家伙，虽说没把头发斩去吧，脑瓜皮抹去一块吧，但那热度还在呢，就蹭的那热度，高温高温呐、啊。还直烫手，嘿嘿！司徒郎看看佟林，我的爹爹！你再怎么不讲理吧，是不是？我饶了你一命，你还不放我一马吗？啊！忒嗖，肉手，啪，没了！哎，就这么快，司徒郎掩面而跑，打不过人家了，这人救不下来。佟林对着司徒郎的方向，大哥。咱们日后相见，请您到北京。这句话司徒郎听得明白的，跑出二里多地，往树根底下一坐，巴着巴嘴琢磨佟林，哎，这人不错呀，这人呢，你看他嘛，猴戏老变嘛，司徒郎这人就是喜怒无常。哎呀，一见佟林，他长得也很质朴啊，诚诚恳恳的，就像那庄稼人似的，然后呢又是我师叔的徒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肯定也得到我师父的支持了。不但我师父支持啊，少林派的掌门蓝耳都承认无极门，承认佟林的掌功。当然兵刃打不过我那是又马事儿，方才就刺喽这么一下子，嗖一下子，揉一下子，顺我脑瓜皮蹭过去的，我看清楚是宝剑秋风落扫，那是我师父的剑呢、啊，哎呀，我的妈呀！我师父都把宝剑给了佟林了，这是佟林得多是红人儿，你说？哎呀，方才还给我跪下了，大喊一声“师哥，原谅我”。哎呀，才刚又喊了一句“到北京做客”，这人行啊？那我为啥要跟人树敌呢？你看，包括我那位生死的弟兄李坤、李太极都跟人交上朋友了。你看，就那个韩忠、韩殿远。明明他儿子犯的事儿，把他儿子抓住押进北京城，韩忠都不恨佟林，可见的佟林这个人的人品多好。那干嘛我跟他为敌啊？哦，他让我上北京做客，哎，那我就跟了，我在这个后边跟了，跟了这个囚车，万一有人劫呢？我不劫了，别人劫，劫走了怎么办？那佟林不是还得费事找人吗？我保护这囚车，另外到北京我看看你佟林家啥样。是不是啊？最主要的，再跟你佟林商量商量，能不能把韩宝、吴志广偷摸的放出来？就说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咱们都成为朋友。对，就这样，司徒郎就跟了下来。一进京城，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7: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云霄、碧霄和琼霄这三霄娘娘，再加上灵芝、灵霞两位仙子，就这五位那可了不得了，那都是1000多岁的黄花大闺女。为什么动怒啊？就是因为呀，黑虎赵公明死得太惨了，路亚仙师和姜子牙他们用钉头七剑书害死了这位赵黑虎赵玄坛呢。那么五位娘娘跨骑青鸾，顷刻之间就来在了商朝的大营。这时候文太师啊正在一筹莫展呢，一听说什么来了五个女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哎呀这谁呀，赶紧列队迎接呀。等见面才知道闹了半天是援兵啊，可把他给乐坏喽，彼此打过招呼，这就来在了大营里边。等落座之后，云霄娘娘首先说话：“文太师啊，我哥的遗体现在何处呢？”
12: 哎。

呀，我们没敢下葬啊，就在白虎大帐停着呢。我们姐儿几个要看看他的遗容。那好吧，请往后边请。他们一行人就进了白虎大帐，这里边就跟灵堂一样了，棺材就在上头架着呢。几位娘娘进来之后，文仲吩咐一声，把棺材盖给打开了。这棺材盖咣当一声周下去之后，再看几位娘娘手扒着棺材帮往里头观看，哎呀，惨不忍睹啊！尽管说整了容了，身上穿着新衣裳呢，眼睛里头的血那始终是整不干净啊，堵着两大块棉花，红彤彤的，心口窝这儿也湿了一大片。三霄娘娘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她是悲痛欲绝，昏迷不醒啊！两旁边急救，这个灵芝仙子、灵霞仙子呢，就成了医护人员了，费了老半天劲，才算把三霄娘娘给呼唤醒。文太师赶紧吩咐一声：“来人呐，赶紧盖上，盖上棺材盖，把棺材重新又整好了。”这回就可以钉大钉子了啊！当当当，把棺材盖给钉死了，先在这放着，怎么处置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回到前边中军大帐，三霄娘娘怒发冲天呢：“文仲啊，我哥可是替你死的，我们要借助你的兵马给我哥报仇啊！”哎呀，几位娘娘尽管分派，我文仲鼎力相持啊！如果不能给功名道友报此大仇，我也感觉死不瞑目。三霄娘娘把银牙一咬，那就甭废话了，马上就开兵。一句话就道在了两军阵了，五个女人都跨骑着青鸾，在两军阵前是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陆亚。陆亚是谁？马上给我们出来！还得说这五位娘娘比较有修养，这要是换成普通的老娘们，那就得嗷嗷嗷嗷的骂大街呀。祖宗奶奶的，这陆亚他们家祖坟就安生不了了。早有人报到了接仙台，这陆亚就明白了。哎呀，哎呀呀，哎，怎么不得劲儿啊？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啊！掐指这么一算，嘿嘿呀，仇人到了！我说各位道兄啊，稍作片刻呀，我是去去就来呀。他晃动苍蝇甩子，下了接仙台，奔两军阵，可就来了。等他一露面，这云霄娘娘仔细一看啊，闹了半天就是他呀，长得小矬把子，有攥着的地方，没有打着的地方，其貌不扬。黑灿灿的面皮，稀不楞登几根胡，就是这么一块货，把我哥置于死地了。呀呆，你是什么人？哎呀，我呀是海外散仙，我叫陆亚耶。哦，你就是陆亚。我且问你，我哥赵公明是不是死到你的手上了？钉头七剑书是不是你使用的？哎，明人不做暗事啊。一点都错不了，哎，你想给你哥报仇不是啊？废话，俗话说得好，有仇不报非君子。陆亚呀，你修你的道，我们修我们的道，你走你的阳关路，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呀。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何苦呢？姜子牙花多少钱把你雇出来的？许给你多少的好处，你替他卖命啊！用极其残忍、卑鄙、下流的手段害死我哥，我们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你呀，拿命来吧！这云霄娘娘一声令下，五个1000多岁的大姑娘，啊，刷刷刷，把宝剑都亮出来了，过来把陆亚仙师可就包围了。这陆亚没有辙呀，
苍得啷。

爷拽出了宝剑。哎，各位，哎，我说我可要得罪了。路亚身形转动，一个人力敌五人。这路亚仙师有能耐呀，五个人划了他都划了不住。云霄娘娘一看，干脆别费这劲了，赶紧剑交左手，由得百宝囊当中唰拽出来混元金斗。就这斗底子小，口敞着，拿出来的时候个头不大，也就是跟那小酒盅差不多少。云霄娘娘把它托在掌心，口中是念念有词：能能能能能能能能吃灵鸡。万道霞光啊，口朝下可就扣下来了。这路亚仙师打着打着一抬头，哎呦我的妈呀，就见金光四射，浑身上下他是难受至极呀，大叫一声不好，这宝贝太厉害了。没说嘛，这是通天教主朕碧幽宫之宝，就因为特别喜欢这仨女徒弟，所以给了他们了。拿出来那是百发百中啊，霞光万道就罩住了路亚。路亚想跑可是跑不了了，感觉浑身都发麻，两条腿都软了。哎呀，还迈不开步了。都说见着女人迈不开步，这就说我呢，跟大姑娘一交手，我这腿怎么失灵了呢？因为这斗它有吸引力呀，路亚伸着脖子啊，滋溜一声就被吸进这混元金斗里头去了。掐诀念咒，这金斗啪嗒回来了。云霄娘娘心里头高兴，叫一声收兵，先给我哥哥报了仇再打不迟。文太师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好啊，这才叫宝中之宝呢。回到中军宝帐请示娘娘下一步该怎么办。太师，马上给我准备200名弓箭手，我要把这路亚乱箭穿身。说着话把这混元金斗一翻个啊，啪给倒出来了。路亚刚一落地，碧霄娘娘过去了啊，砰一脚踩在后背上，拧胳膊就捆呢。琼霄娘娘拿了一道符吧唧给贴到路亚这脑门上了，省得他变了化腾挪呀。等一切就绪，云霄吩咐一声，把他给我吊到高杆。军兵把路亚倒捆着，用上头有滑轮的这大粗绳子刷刷刷这么一拽，把小老道给吊起来了。军兵弟兄在那边啊，一拽这绳子把路亚吊的是高高的。哎呀，这地方可不怎么样，忒高耸啊，忒凉快呀。200名弓箭手也全都开到了，一边100人，两边站定啊，把弓都举起来对准上边。云霄娘娘破口大骂，路亚呀路亚，你可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到了你归位的时候了，各位甭客气，给我开弓放箭。这就拿路亚仙师当了靶子了，一下就是200支箭呢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乱箭齐发。文太师众人在下边看着呢，心里头挺高兴，但是邪门的是啊，这个箭离路亚身子还有2尺远的时候，所有的箭刷刷刷刷刷刷全都化成粉末了，那粉末呼呼的往下落，这箭不能沾身呢。碧霄娘娘、琼霄娘娘都有点发傻哟，姐呀，这个牛鼻子老道可有2下子，射不死他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用我的金龙双脚剪。这云霄娘娘把金龙双脚剪给记起来了，赵公明死了，这剪子没用了，所以人家给收回来了。云霄娘娘一掐诀，一念咒，霞光万道，这剪子可就飞起来了，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两条金龙十字插花，大剪刀啊，咔嚓一下可就剪下来了。这要是给剪上，那就真完蛋了。路亚说了一声来得好，恕不奉陪了。

没捡着他，可见这个陆亚道行有多深呢。陆亚带着这道灵符滋溜他就跑了。要换成旁人呢，根本就做不到，还得说陆亚高人一等啊。他一口气跑到了西岐接仙台，倒在台上就落座，哎呀哈哈，滋溜一声把脑门上贴这道符给接下去了。哎呀，善哉呀，善哉呀，好险好险呐。群仙一看，哎呀，陆亚仙师啊，你怎么浑身都是汗呢？废话废话，这也就是我出了一身的臭汗，要是你们去了吧，非得尿裤子不可呀。我在那封神台我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三霄娘娘煞是厉害，我是死而复生，哎呀，吓得我现在，哎呀不行啊，我还得上厕所呀。他也快大小便失禁了，哎呀，众人都发愁啊，那么下一步该怎么打算呢？陆亚仙师忙活了半天，这才回来重新思考问题。各位呀，我看这情况不妙啊，三霄出头事情非小啊，他们的后台更厉害，弄不好通天教主就得下山呢。为了对付这些个事儿，我跟各位先告个辞，我先走了啊，我不能跟着你们玩了，我得安全一点啊。好嘛，大伙一看这陆亚太不像话了，临阵退缩呀。陆亚仙师，您走了我们能顶得住吗？哎呀，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逃跑，我是办点事儿去，咱们不日再见，告辞告辞告辞告辞。陆亚仙师说完扭头就跑了，具体办什么事儿去，到哪办事儿去，哎，他没说。燃灯道人呢也没有留他，因为知道他有事儿不愿意讲，所以说呢任凭他随便走。大家伙心里头都盘算自己的事儿啊，等转过头来咱们再说这三霄娘娘。想要出气没出成，想报仇也是失败了，心里头气得鼓鼓的。到了第二天两军阵前继续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姜子牙答话。姜子牙也不示弱呀，现在是西岐大丞相，有打神鞭，有四不像，有杏黄旗，还带着这么多大将呢，什么杨戬呢，黄天化呀，金吒木吒哪吒呀，南宫阔武吉呀，新甲新勉呢，韩毒龙薛恶虎龙须虎啊，带着大伙来在了两军阵前。云霄娘娘一看，哦，正中央一老头，老没咔嚓眼的，骑着四不像呢，银然飘摆，神采飞扬，一看就认出来了，这就是老帮菜，叫姜子牙。云霄把青鸾往前一催，呆，老匹夫，你就是姜尚吗？不才，正是子牙，娘娘一向可好？少要废话，姜子牙，实话对你说了吧，我们仙家跟你们人类呀根本就不打交道，但是今天情况特殊，陆亚跑了，我哥赵公明的仇没报了，你是陆亚的帮凶和爪牙，陆亚出的主意你去实施的，对不对？听说你在岐山设立了法台呀，每天掐诀念咒，你要不给陆亚当帮凶，我哥何至于死呢？现在陆亚跑了，就得拿你顶缸，姜子牙，你还有何说？哈哈哈！娘娘，你说的是极其的无理，咱得讲个道理吧。我无缘无故就想当帮凶吗？在你的眼里头，以为我是帮凶，我却以为我做的特别的对。娘娘，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您呢，您看见没看见，我们西岐的人马非常的本分，我们守护本国的国土，我们叫安分守己呀，是纣王主动派兵打的，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来到西岐城，现在打了我们八回了，魔家四将张桂芳

0: 另外，我还想说点大事儿，就是凤鸣岐山，现在出了真主了，迟早要大周得天下。你们是辅佐纣王的，你们都是谬天背理，倒行逆施啊，到头来没有好果子。娘娘，我希望你们呢能够赶紧回去，好生的修炼。如果贪恋红尘，开了杀戒，哎呀，这话我不该说呀。你们后果恐怕还不如你哥呢。呀呀，呸！老匹夫，少要花言巧语，娘娘不买你的账，你拿命来！崔青鸾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这老头子也不示弱了，苍得啷就抽出了打身边，催开四不像敌住了云霄娘娘。后边碧霄娘娘怕她姐姐有失啊，崔青鸾举宝剑也前来助阵。这边哪吒一看，大吼一声：“呆，休上我家丞相拿命来！”哗，驾风火轮摇火尖枪，站住了碧霄。琼霄娘娘一看不行啊，晃宝剑助阵吧。金吒过来把他敌住了，灵芝仙子崔青鸾过来，木吒把他敌住了，还有灵霞仙子呢。望过这么一来，有杨戬晃动三尖两刃刀跟他打斗在一块儿，这十个人就打成了五对啊，难解难分。打着打着，姜子牙一看，我呀，我别打了，因为我这能耐忒一般，三下两下还行，时间一长就得去那挨揍的。干脆我来个先发制人吧。他嘴里头念念有词啊，啪，就把这打神鞭给记起来喽。云霄娘娘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心说我也别跟他费事了，这老匹夫挺难缠。打着打着，他念念有词，肉，把这混元金斗又给记起来了。那头是打神鞭，这头是混元金斗。混元金斗霞光万道，直奔姜子牙，打算呢把他给吸进去。那姜子牙还抱着杏黄旗呢，再看姜子牙赶紧把旗啊啪啊展开了，往身上一蒙。哎，您说怪事不怪事？杏黄旗这一蒙上，混元金斗翻着个儿他下不来了，就在空中来了个定格，哎，在那儿悬着。这云霄娘娘就有点发愣，一个没留神，打神鞭倒是下来了啊，啪嚓一声正砸在她后背上头，哎呦，就把这云霄娘娘击落到青鸾之下。就这下子可把云霄给打急了，这才要拿出来压箱底儿的功夫，演出一段三霄射白黄河镇。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三霄娘娘带着两位仙子，五个一千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跟姜子牙他们就拼了命了。姜子牙这边也不示弱呀，老头子亲自伸手，另外呢带着金吒、木吒、哪吒加上杨戬，十个人就打成了五对。打着打着，西岐这边占了上风了。由于杏黄旗护住了姜子牙的身体，云霄娘娘混元金斗落不下来呀，姜子牙的打神鞭就得了手了，啪嚓一下把这云霄娘娘砸出一溜跟头去，差点口吐鲜血。娘娘可吓坏了，抓一把土啊，唰，借土遁跑回了连营。要是换旁人呢，啊，打死了。与此同时，哪吒把乾坤圈给系起来了，啊，啪嚓一下砸在碧霄娘娘后背上了。这碧霄娘娘嗷一声，败归本队。杨戬在旁边看得高兴，哎，我给来点特殊的吧。一伸手取出了哮天犬这小宠物，往外头这么一放，哮天犬噌就过去了，把琼霄娘娘这后背咬住。

了，呲啦这么一撕，坏了，连衣服带裤子全给撕开了。那么漂亮一大姑娘，哎，一千多岁的，小屁屁就露出来了。哎呦，这皮肤还真不错呢，粉白粉白的。您看这琼霄娘娘一露这屁股啊，啊，腾一下脸就红了，这玩意儿还带连带的，还也别说是一千多岁大姑娘了，就是一千多岁的老娘们儿，这小屁屁也不能随便露，那多难为情啊！这娘娘啊，尖叫一声，肉，败归了本队。姜子牙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啊！老头子心说：怎么样啊？我们没有神仙帮忙，不也能够取胜吗？嗨，还行，这些人呢，不光都是饭桶，哎，也有不是饭桶或者跟饭桶稍微有点区别的。杀了一顿，收兵撤队，回转西岐城。转过头来再说这五个一千多岁黄花大闺女，败回了连营啊，是垂头丧气，一个个狼狈不堪。尤其那琼霄娘娘，赶紧找条裤子先穿上吧。文太师这心呢，咯噔一下子又提到嗓子眼儿。哎呀，几位娘娘，姜子牙十分的难惹，这该如何是好呢？我说文仲啊，这事儿也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本来我来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陆亚给整死，给我哥报了仇就算得了，我们转身就走啊，你们之间的事儿我们就不想管了。可现在不行了，一看不把事儿给整大了，不杀生害命，那玩意儿交代不过去，他们简直就是欺人太甚。反正已经开了杀戒了，咱们就大干一场吧。文太师啊，你给我拨600人，要身强体壮的大汉，敲啊镐啊都得齐备，按照我画的一张图下去办事儿。是是是，这好说好说。等一等，还有一件事儿，娘娘请吩咐。这件事儿啊，残忍一点，可是事情头逼到这份上了，不办也是不行。我呢要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把群仙还有所有的人，姜子牙那一帮啊，置于死地。我得下狠招子了，你马上派你的士兵到在四乡八镇去给我找孕妇去。哦，孕妇就是那大肚子女人呢、啊。对，寻找孕妇，不管她怀的是男孩是女孩还是双胞胎都没有关系，要500孕妇，一个都不能少啊。敢问娘娘，要孕妇干什么呀？咱们要开妇产医院是怎么着？嗨，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马上执行命令吧。哎呀，文仲如堕五里雾中啊，心说人家孕妇多不容易呀、啊！啊，把人家都抓到这儿来，万一要给整流产了，那不缺了大德了吗？可又一想，为了斗败姜子牙，那也讲不了说不起呀、啊，缺德就缺德吧。文太师按照三霄娘娘的要求就准备去了，要这600大汉，这好办呢。军营好几十万人呢，慢说600、6000、6万都好办。可孕妇这玩意儿它麻烦的，得派骑兵四处去找去，看谁怀孕了，到那儿就给逮来，不由分说运送到两军阵前。还有那不是孕妇的，哎，长得气骨的，肚子挺大。士兵一看啊、哦，你这个也像是孕妇，也逮走。人家一解释说我没怀孩子，我这是病。这士兵一瞪眼睛，废话，得病你也不会得，为什么肚子大呢？如果说你是脑袋大，那就不抓你了，哎，逮走。您说多缺德呀，战争这个玩意儿，哎，就是这么残酷。那么这边呢，破土动工，罢兵先不战，云霄娘娘是总监工，她在这儿啊画了一张图，按照他的图，就在这红沙镇的旁边又摆下一座黄河大阵。

那座红沙镇，那是十绝镇里头硕果仅存的这么一座呀。里边有张天君，叫张绍，那是镇主，而且在陷坑里头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武王姬发。现在这姬发呀，在镇里头忍着呢，受的那罪老鼻子了。正因为困住他了，所以这座红沙镇不能动。哎，在红沙镇旁边摆的黄河镇，这几千人一动手，那什么事儿不好办呢？外围是几千人，里边呢挡着这600大汉在里边干活呢，不让外边看见，这玩意儿得保密，天天干，天天干呢，到时候可就竣工了。就这座大阵，那太残忍了。文仲文太师还有点不明白，就请教吧，说：“三霄娘娘，这黄河阵奥妙在什么地方呢？”文太师啊，我们让你也长长知识。这座阵我轻易是不摆，摆下让他们是有来无回。慢说是大罗金仙呢，说句不怕你不爱听的话，就是几位教主都来了，也难逃公道。这是逼得我没有办法啊，干咱们就干一票大的。文仲啊，朕要是成功了，对你对我都有好处，要是失败了，那么你我可都得玩完呢。但愿别这样，娘娘只管吩咐，都需要什么东西。我得先问问，那孕妇都凑齐了吗？哎呀，孕妇这玩意儿实在是难找啊。现在勉勉强强凑了300多人，还不到500呢，那你得抓紧了，就等这孕妇了。又过了几天，500孕妇全都给抓来了，圈到了一块儿，跟那圈牲口一样。这些妇女就哭吧，犯了什么罪了？这么缺德，给抓来了，家庭也给破坏了，到这儿来生死未卜啊！到了晚上了。云霄娘娘一声令下，把这些女人都扒光了衣服，分为东西南北，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按照八卦形全给分派好了，还有中央戊己土，头朝下脚朝上，把这些孕妇啊都给栽到地上了，同时下令全都开膛破腹，流出来的鲜血满地都是。要说这神仙就干净，哎，就怕这个，尤其是用这个孕妇的鲜血破仙家，这玩意儿是最厉害不过，哎，全都给安排好了。文仲一看呢，脑瓜仁都疼，心说这老娘们要是发起飙来，比老爷们还狠呢。哎呦，你看这几位娘娘，一个个文静静的，说话细声慢语儿，长得贼漂亮，贼漂亮的。超级大摩登，可要是杀急了，真够狠的啊！这是什么招数啊？这是，换成我都干不出来。我坐车的时候还主动给孕妇让座呢，可这几位，哎呀，把孕妇都给解剖了，太缺德了！再一看，接的那个血呀，一盆一盆的，一缸一缸的，全都埋到地下。全在这八卦台周围呀，按照三霄娘娘的差派，一切就绪，左一个坑，右一个坑，这些坑叫做现仙坑，专门就现神仙的，8864座现仙坑。这时候三霄娘娘视察，一看一切都齐备了，这才跟文仲说：“文太师，你看见没？这黄河镇又叫绝户镇。”还是那句话，这都是逼的，要不然我报不了仇，雪不了恨呢。一切就绪，明天就讨敌骂阵，决一死战，全给他们搁到这里头。是是是，娘娘您尽管分派，准备准备，明日决战吧。到了第二天，两军对垒，云霄娘娘指名点姓叫燃灯，不跟姜子牙斗了，那档次忒低呀。你不是有大罗金仙吗？哎，那你们就来。他这一叫阵，燃灯忍无可忍，
带着广成子、慈航道。

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清虚道德真君、巨留孙等等等等列队在两军阵前。燃灯道人往西北这么一看，杀气冲天呢，他就知道不好，这些日子没打了，肯定这三霄娘娘她没闲着，不定干什么缺德事呢，看来又摆下一个杀人的大阵呢。老仙师就一皱眉，等双方见了面了，云霄冷笑不止：燃灯啊，你们这十二金仙都来了没有啊？要是都来了，明人就不做暗示了，你们来看，我给你们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有本事的敢进我的阵吗？能破我这个阵吗？如果破了，我认输，文太师也认输，西岐的孽债就算是平了，破不了我的黄河大阵，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燃灯道人一看，哎呦，这女的呲牙咧嘴的，这够瘆人的，哎，难怪这几个一千多岁大姑娘一千多年了搞不上对象呢，这样媳妇儿没人敢要啊。燃灯就问两旁，哪位道兄前去破阵呢？我去。头一个出阵的广成子，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仗着自己有翻天印呢，晃宝剑直取云霄娘娘。云霄娘娘假打假战，无心在这儿跟他瞎折腾，一拍青鸾转身就走。广成子跟着他就进了黄河镇了，刚一进镇，闪目这么一看，哎呦呵，一股腥骚恶臭之气，这气味怎么这么难闻呢？侧耳一听啊，全是死去的这些妇女，那孤魂野鬼嗷嗷的直叫啊，冤哪，冤哪，哎呀，我那孩儿啊，哎呀呀。广成子机灵灵打一寒战，这地方是人待的吗？啊，我受得了吗？他一转身想往外头跑，那可就来不及了。与此同时啊，奔奔奔叭叭叭蹦出来无数的小鬼，这些小鬼手里头都端着大洗脸盆呢，这盆里头全都是血呀，就是解剖孕妇流的那些血，哗哗哗往广成子身上就泼。广成子一看，哎呦，再想躲可来不及了啊，啪啪啪急忙献出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护住了金身。往台上看，这八卦台上正是云霄娘娘。云霄一瞧，你呀来的是正好，他一伸手把打仙珠就拿出来了，就这珠子锃明刷亮的，掐诀念咒，一道金光直奔广成子。广成子躲闪不及呀，啊，啪啪啪把三花聚顶都给打下去了，又一掐诀念咒，一个雷把广成子打下了现仙坑，摔到坑里头，他是人事不醒啊，再想往起爬都不可能了。云霄娘娘非常的高兴，驾青鸾又出来了，倒在两军阵喊一声：燃灯啊，广成子已经完了，还有谁敢来打阵呢？啊，哎呀，哪位道兄愿意破阵？我去。这太乙真人是第二个进阵了，哪吒的老师啊，乾元山金光洞，那能耐多大呀？可是到这黄河镇里头也不好使啊，到里头就让人家拿孕妇血给泼了，掉在了陷坑当中，趴窝也起不来了。书说简短吧，进去一个拿一个，进去一个拿一个，十二位金仙全被打在这陷仙坑里头，三花聚顶也没了。这东西是修炼的，一千年才修炼这么一朵莲花啊，三朵莲花那就是三千年的道法，哎，全没了。将来就是被救出去保住命，这三花聚顶没有了，还得从头再修炼。这些金仙全都打在了黄河镇，最后就剩下燃灯一个人了。他一看不好，不是贪生怕死，留下我好想点主意呀，这才败回了接仙台。三霄娘娘一回营，
文太师乐得

0: 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哎呀，太好了。哎呀，这黄河阵忒厉害呀，比那十绝阵那强多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他们就得扔啊。能困住金仙，为什么就不要他们的命呢？云霄娘娘微微一笑，这个呀还没到时候呢，并非是我不想要他们的命，因为他们道法太深了，想要也要不了啊。但是他们呢也离不开我的黄河阵，七七四十九天我掐诀念咒，让他们化作脓血，让他们呢一点儿一点儿的受罪，从里边往外头烂，那该有多好啊。哦，原来如此。文仲这才放心。咱们再说燃灯道人回到接仙台，唉声叹气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原来这座接仙台多热闹啊，一座一大帮有说有笑的。现在剩我光棍老哥一个了，哎啊，这些人全都没了。姜子牙上了接仙台，他也害怕呀。请问燃灯道兄，怎样才能破得了这黄河阵呢？哎，子牙耶，说句实话吧，我也是无能为力了。看来要想破这黄河恶阵，解救几位道友，非得比我们高得多得多的人不行啊。事到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摆香案，准备香蜡，我要请示咱们寿业老恩师了。姜子牙跪下也磕头，燃灯道人也磕头，拜了三天的时间还真灵。就听这半悬空中响起仙乐之声，紧跟着来了一个人，落在了接仙台。姜子牙站起身形一看呢，认识，正是白鹤童子，由打昆仑山玉虚宫来的。哎呀，仙童，你怎么到这儿了？我呀是从玉虚宫而来，奉法牒让你等做好准备，二老爷马上就到了。这二老爷是谁呀？哎呦，那可了不得，元始天尊。大老爷是老子，二老爷是元始天尊，三老爷是通天教主啊。这三位一师之徒，他们的授业老恩师是红军老祖。三教的圣人二老爷要来，燃灯道人特别的高兴，子牙快点准备。红毡铺地，到处打扫卫生，燃起香来，闲杂人等全都给撵走了，派忠诚可靠的人在这儿侍奉着。定更天左右，就见这夜空当中泛起了霞光啊。老教主下昆仑，就见他头上光环一圈套着一圈啊，一层光环得修炼18000年，两层光环那就是36000年，三层得多少年？这一圈套一圈，一圈套一圈，您算算去吧，哎，大型计算机都算不出来。这道业也太深了，这一回可热闹了，老天尊出马要大破黄河阵。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家播讲。
7: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金古漫版我自己，千言万语虚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持机。专文专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晚明余恨第37回。书接前文，吴三桂啊，认为现在保命重要，所以向洪承畴问计。说到这儿，咱要说几句。实际啊，最近一段时间，他跟方献平，还有呢，就是心腹爱将胡守亮，商议此事。方献平说了自己的看法，胡守亮也说，咱应当镇守西南，千千万万别去北京。咱们应当啊效仿明朝的开国大将，此人姓朱，叫朱穆英，永镇云南的故事。这个朱穆英啊，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一子干儿，金锤殿下。朱穆英就封为云南王，那有多好啊，封疆大吏，独霸一方，最好最理想的就是这样。但是吴三桂也想过，这样做也不错，可能吗？多滚多狡猾呀，比刺猬都滑，比狐狸都尖，能听咱们的吗？他要不允许怎么办？吴三桂很清楚，清朝的制度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大将，战争年月可以统兵在外，只要不打仗了，你就得交出兵权。采用的是兵将分离制度，拿他来说，他现在是平西王了，讨逆大将军。现在打仗都打完仗了，那就得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没有了兵权。要恢复这明朝的江山，说实在的，怎么可能呢？同时啊，他还怕多尔衮对他开刀，抓什么一招之错要了他的命，那可就成了狗了。这些年的奔波，到头来换个身首两分，那怎么能行呢？所以思前想后，琢磨了半天，只有跪在洪承畴的脚下掉眼泪伤心，以其这种方

当是讨得洪承畴心软，然后向洪承畴问计。那么洪承畴啊，也是个降将，原来也辅保大明朝，实质跟明朝也有一定的感情。由于形势所迫，他投降了清朝。从心底下来说吧，对大明朝如何如何，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呢，不是这么回事儿，只是这个人呢，做事儿心思非常的缜密谨慎，头脑非常的清楚，头脑一热，做成了千古之错。现在吴三桂跪到他脚下苦苦哀求，打动了他的心了。最后，他把吴三桂的手给拉住了。三桂啊，嗨，为师老了，脑袋也迟钝了，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和办法。总之，你的心为师理解，你的用意我全明白，咱不必多说了。哎，也罢，这样吧，我告诉你几个字儿。你要牢记于心，不可忘怀呀！啊，师傅，那太好了，那您说吧。三桂啊，告诉你这几个字儿就是“云贵不可一日无事”，记住了吗？明白了，明白了，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这聪明人一点就透，洪承畴说得很明白。云贵不可一日无事，就是说云南、贵州别让它太平了，要没事儿你倒霉了，你得想什么办法，无论如何让它闹起来。你这一闹起来，那就好办；如果是平安无事，那你得出事儿。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想方设法让它有点事儿，有事儿了，清政府。肯定不能解除你的兵权，有事儿了肯定把你留下来，真正的继续打仗。你利用这个机会，你可以攒点家底。你还让我怎么申说呀？我话已至此，已经讲得很透了。吴三桂听完老师的话，顿首叩拜，马上眼前一亮，心中开朗。就这样。他还得借着洪承畴的手给朝廷上一份奏折，那么这个奏折洪承畴写的，实际上等于帮了吴三桂的大忙。奏折大致的意思是说，臣奉旨到了云贵了，亲眼目睹这两省还不是太平的景象，虽然李定国和永历帝逃往缅甸，但是大寇的刘匪、小寇的刘匪依然存在。这些人白日里俯首称臣，晚上开始聚会，杀官夺府，屡见不鲜。而且云贵两省的民心很不安定，尤其来讲，来自缅甸的威胁甚大。永历帝还健在，所以这个李定国、白文轩等人随时准备入侵云南。为此，臣以为必须把吴三桂及其所属部队继续留在云贵，方保西南无事也。大致的意思就是这样。由于他说的是实情，你怎么挑他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这道奏折就送至北京，多尔衮一看，心中高兴，不住的点头啊。洪承畴所奏一点不假，跟我得到别的情报也是相符合的，因此他没有怀疑。降了一道旨意，让吴三桂继续留在云贵，坐镇昆明府，继续剿匪。这不就是帮了大忙了吗？叫吴三桂这么说，
多尔衮肯定。

不能答应，出自洪承畴的嘴就好使，因为洪承畴是多尔衮最信任、最信任、最信赖的人。吴三桂啊，接到旨意之后，心中开遍了无限的小花，非常的高兴，就吃了颗定心丸。后来洪承畴走了，让徒儿好自为之，多多留神。吴三桂跟洪承畴洒泪分别，就这样师徒分了手。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吴三桂在昆明府一待就是6年。这6年正像洪承畴所说，大股流匪，小股流匪，反清复明的力量依然存在，但是架不住吴三桂一划了，大兵一出，天下太平。吴三桂还下了个决心，比方说有3股土匪，消灭2股，留下1股，这股故意让他捣乱，养着他不动他，等时不可解之时出兵将他消灭掉。另外别的股又起来了，哎，就应了洪承畴给出的主意了，云贵不可一日无事，老叫他有点小事儿、大事儿的大仗、小仗老鼓着打着，这样呢能沾着身子有活干，有话对北京交代。暗地之中吴三桂急需力量，派心腹爱将立刻招兵，扩大军队的编制，另外打造这刀枪器皿、锣鼓帐篷，补充兵员，在四处安插自己的亲信。这云贵两省真就成了吴三桂的真正的根据地。到了现在吴三桂啊，哪儿都不想去了，说什么回辽东他就回不去了，也不想回去了，没用。你说哪儿都不去，这就是我的根据地桥头堡，将来我就靠这儿。哎呀，这地势有多好啊，跟多尔衮将来靠这个讲讲价钱，同意我复明当然更好，实在办不到也行，哈哈哈哈，我独霸两省也就够可以的了。这就是吴三桂最终给自己的安排。可6年之后接到圣旨，这圣旨是康熙皇帝的圣旨，现在顺治帝不在，得了重病而死，多尔衮也得重病也亡故了，康熙继了位了，有顾命四大臣及其辅佐，旨意下让吴三桂赶紧提大兵消灭所谓明朝残余势力，要大兵进缅甸消灭这个永历帝。所以呢，旨意一下，吴三桂不敢抗旨不遵。吴三桂心说，好不容易啊，盼得多尔衮死了，顺治也亡了，又冒出个康熙来，嘿嘿，一个比一个聪明，凡是我不愿意干的事儿，就逼着我去干。实在没有办法呀，就得继续进兵了，所以率领关宁铁骑越过国界，深入缅甸。6年了，变化特别特别之大，永历帝和手下2员大将李定国、白文轩，说实在从来就没闲着，急需力量，准备反扑，要重新的把云南给占领，试而的消灭这个吴三桂，也拿云贵两省当这根据地，然后全国发展，推倒这满清的朝廷，光复大明。历史的车轮呢，往往是往前转，往后转的事儿恐怕很难，但是人各有志，他们就这么想的。到了缅甸之后，事情就不尽如人意了，那不是中国，在人家的国家里

人家有国王，人家有军队，跟人家好好交涉呀。一开始啊，他们见着缅甸国王再三恳请，我们就住在你的国家，绝不伤害你的国家，咱们是合作伙伴的关系，我们呢就占一些日子，然后我们就还回去，送了不少金银财宝。这个缅甸国王也挺软弱的，得罪不起这位李定国和白文轩。你看他们带着数万大兵闹翻了，把王朝给拿下去，把缅甸就给吞并了，那怎么办？但是缅甸国王也提出来，放心，你们可以在我的国家安身立命，但有一样，我也是有个条件，我不愿意得罪清政府。你这皇上呢，不能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实现你们的诺言，如果你们背叛了我，那讲不了，你们的皇上我就要立刻杀掉。不答应这个条件，我绝不允许你们来我的国家待着。几经反复的交涉，白文轩和李定国没有办法，最后终于点头同意，把永历帝及其亲属家眷数百人交给缅甸国王。缅甸国王对这帮人并没有亏待，指定一个地方让他们居住，是个三层木质的楼，让永历帝住到楼顶三楼，让他的嫔妃20多人住到二楼，什么太监呐、心腹大臣呐，这些人都住在一楼。缅甸也派兵进行所谓的保护，实质上什么叫保护啊？就是真真正正给软禁起来。白文轩、李定国利用这个机会在外头开始招兵，这6年呢实力也很强大，加的一块人马也将近6万多人，而且训练一支能够作战的大象队。这缅甸盛产的就是大象这种动物，嘿，大象这动物有时候比马还厉害，你说它笨，它跑起来也是千里，比马还快，而且大象要发了威，任何人也难以阻挡得住。同时他们发现这大象还极其聪明，懂得人语，所以李定国、白文轩眼前一亮，一琢磨，我们赶紧对象队加强训练，训练大象。你说老训练见不着皇上也不好办事儿。后来向缅甸国提出要求，说我们呢好几年没见着我们的皇上了，打算亲见一面，您看行吗？后来这个缅甸国王琢磨半天，实在没办法，答应了。可是你们不能进屋，你们只能在楼下见一见就可以了，这个必须要同意我。李定国点了点头，带着白文轩、挑良辰、择吉日和部分的清兵卫队来到永历帝住的楼下。永历帝啊，把这窗户打开了，君臣这才见了一面。李定国、白文轩从马上跳下来，跪拜于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等前来问安，臣等罪该万死，陛下您挺好吗？再看这个永历帝，跟孙猴他大哥差不多少，我的妈呀，骨瘦如柴，两眼深陷，要说形同乞丐好像有点过分了吧，其实啊，跟那个要饭花子也一样，发髻散乱，面色焦黄，黄中透绿，穿这个衣裳啊跟那个地痞也差不多少，简直就是花子对儿。列位说怎么这么凄惨呢？怎么回事？是啊，缅甸人还能养着你吗？不能养着这些人。

0: 另外，就这个小朝廷，也该着他灭亡了。打成立这一天就腐化就堕落，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真正实际上的改变。他们就跑到人家这儿避难来了，也不闲着，整天也不研究呢，那个怎么复国，也怎么回事，就是勾心斗角，内部争斗。总嫌自己的官小，纷纷到永历帝面前来告状，有时候不服气还顶撞永历帝，君臣闹得极其极其的十分十分的不愉快。所以另外呢，他们在缅甸不惜重金弄了不少姑娘，天天呢搞女人，百般淫乐，花天酒地，就这帮人还能好得了吗？你说永历帝本身极其软弱，极其窝囊，整个一个大饭桶窝囊废。说吴三桂瞧不起他，瞧不起他有一定的原因。这位就懂得哭。今天一看，李帝国白文轩来了，眼泪止不住了，咧着大嘴先哭开，二位爱卿啊，快救姑出去吧，我在这里待着实在待够了，哎呀，天天喝粥，我连口干粮都吃不上，快来救我呀，要不然我也活不了几天了。几个大臣和武将眼泪都掉下，陛下安心，您放心吧，现在我们的军队练得也差不多了，在不久的将来回师云南，那时候把您再请回昆明也不迟为晚的。
1: 那什么时候？各位爱卿，各位爱卿，要不早打，恐怕姑的性命休矣呀！
0: 几个人赶紧向皇上表示，臣等一定竭尽全力把主上接出去。
1: 哎呀，到了时间人家不让见，这跟那个罪犯也差不多少啊，这可仇杀我也。
0: 李定国几个人实在没有办法，听这话心如刀绞，站起身形转身出去找缅甸国王进行交涉，说什么也得把皇上给接走。可缅甸国王说什么也不答应，就为这事儿双方闹翻了。李定国回去跟白文轩等人一商议，就得借助武力解决，不把皇上接出来怎么能行呢？这算怎么回事？结果他们打算武力抢劫这永历帝，偏赶上缅甸内部也发生权力的斗争，缅甸国王把亲兄弟给杀了，那么就这么的继承了这国王之位，继续保住国王之位。这事儿办完了，知道白文轩、李定国他两个人也得找他，所以加强了戒备。李定国、白文轩心说话，无论如何百步如何，如不把皇上交出来，必然是兵戎相见。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2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是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电阻离地，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

0: 这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晚明余恨》第38回，书接前文，李定国、白文轩众人跟缅甸王进行交涉，结果双方闹翻。现在这缅甸王重新把皇位夺回来，性情大变，办事儿也咔嚓了，就这样不同意，那李定国、白文轩岂能善罢甘休？人家不单不同意，也加强了戒备，结果双方是兵戎相见，打了个乌烟瘴气。这一打呀，两败俱伤，难分胜负。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就是康熙元年1661年，吴三桂率领关宁铁骑杀进缅甸国。现在的吴三桂已经迫不得已，这些年他没动永历帝，什么原因？他拿永历帝啊朱由榔当个借口，当个王牌，只要永历帝朱由榔活着一天，南明这流亡的政府就存在一天，他就有活干。但是现在朝廷不让他等了，严旨切责，必须让他进兵缅甸国，把南明最后的小朝廷彻底消灭。所以吴三桂迫于无奈，这才提大兵进缅甸而来。那么到这儿就等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山是绿的，水是绿的，草木是绿的，瞅哪儿都绿，简直是一片绿色的世界，而且绿的叫人透不过气来。像关宁铁骑大部分都是关东人，关东四季分明，春夏秋冬，该春天春暖花开，不冷不热，到夏天就酷热，到秋天就凉爽，到冬天就雪花飘飘，四季分明，春夏秋冬嘛，这样让人过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舒服，老是一个情调的，说四季一个也不分，老是温暖不分，这人他不习惯。尤其在这儿，山高林密，到处都是热气，有蚊子，有毒蛇，有怪蟒，有各种野兽，而且脚下的路啊，可以说极其难走，你不小心就掉到坑里头。所谓的国道也就是2-3米宽，那半面全是绿草，因此行军上十分的艰难呀。吴三桂一看呢，不能怠慢了，马上给缅甸的这藩王指书，县令他把永历帝朱由榔

交出来，不交出来咱们兵戎相见。那么这国王现在变得咔嚓了，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就不交，你能把我怎么样？我也想打算着控制着永历帝，交换着条件。这家伙野心勃勃，所以吴三桂一看不好，那就打吧。一开始的时候跟李定国、白文轩激战在重兵之中，这么一交手，李定国、白文轩苦心经营这么多年，首先说好听的是军队，说白了就是花子队、花子乞丐队，那是饥一顿饱一顿，你说能跟吴三桂的大军相比相提而论吗？相提而论论不了。所以吴三桂的军队训练有素，兵精粮足啊，吃得饱，装备也精良，因此一打就给打败了。最终白文轩此时让这吴三桂的一箭霸气射中耿嗓咽喉，啊，应声栽于马下，死在当场。李定国一看不好，扑奔吴三桂，让吴三桂一刀把脑袋给劈下来。就这样，李定国、白文轩双双战死。那么兵到王城，吴三桂是大获全胜，逼迫缅甸的国王把永历帝朱由榔给献出来。后来缅甸国王实在没办法，这就答应了。永历帝一听吓得魂飞天外，虽然说在缅甸受了不少罪，小命不愁，在小的范围内行动是自由的，把我给引渡回去落到自己人手里的那还有好，必死无疑呀。就这样，吴三桂胜利班师回到昆明，马上传命把永历帝朱由榔及其家眷分成几批押入王府地下室。吴三桂啊，王府宏伟高大，地势宽阔，下边有地下室，这不是他修的，原来的时候就有，经过吴三桂的手重新又扩建，所以特别的宽敞。单说永历帝朱由榔自从回到昆明，押进地下室就吃不下去了，总觉着大难临头，怎么办？最后燃起的一丝希望，哎呀，把这个希望都寄托到吴三桂身上，心说不管怎么说，吴三桂是明朝末年的上将军，坐镇边关，手握大权，明朝对他不薄啊。那么我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说真格的，你能杀我吗？我多说点好话把你给求一求，你心一软就把我放了，怎么的都行啊。所以他苦苦哀求要来文房四宝，晚上把灯点亮了，开始写下休书，然后呢给吴三桂写这封信，写得非常的悲切，意思是说，将军，你是新朝之重臣，也是前朝之功勋呐，咱们君臣交往无论如何你得让我不死，只要你叫我活着，叫我干什么都可以，我都听你的。就这么的。哎呀，吴三桂看完了冷笑几声，这满天都是哀求的口吻，又听手下人禀报说永历帝朱由榔写完了，哭了一晚上。哎呀，真是个胆小鬼呀，胆小如鼠，怕死鬼，不单不同情，而且感觉到一阵的恶心。哎呀，吴三桂闭上眼睛就琢磨，你说那个崇祯皇帝不管怎么说够气魄，国破家亡，一死殉难，就吊死在眉山，至死不当俘虏，这样人也可亲可敬，为什么南明小朝廷换了三个人，一代不如一代，而且这仨人

加一块全是窝囊废，怎么这么惜命？你那命也不值钱。你看这纸上写的一副奴才相，真叫人恶心。但是尽管叫人恶心，也打动了吴三桂的心。吴三桂怎么能下得了手呢？他一想，算了吧，把这事儿如实的向北京做了汇报。清政府接着吴三桂的信之后，经过研究，出乎吴三桂意料之外，又下了一道旨意，说你现在不必献俘，把永历帝朱由榔处决，不必押送到北京来。就这个事儿使吴三桂真犯难了。原来吴三桂想什么呢？这人不管怎么说，伪皇帝也好，什么皇帝也罢，毕竟明朝最后一个当家的，按原本规定应该打囚车装木笼送往北京，皇上得龙楼御审，朝廷命官得看一看。可今天这个事情一翻个，人家下了旨意不见，叫我就地处决。吴三桂怕什么来什么，就怕这个事儿就地处决经我的手，我杀死永历帝朱由榔，我向世人怎么交代？别人怎么看我吴三桂？我吴三桂保大明，到现在杀大明的皇上，我不就成了千古罪人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接到圣旨之后啊，吴三桂愁肠百转，当天晚上也破例，没有办法，吩咐手下人准备几个菜，准备好酒，去看看这个伪皇帝。你看这么些日子他也没看呢，今天呢破例头一回，手下人提灯引路，有人提着食盒在后头跟着，把这地下室的门打开，哟，提鼻子一闻，真恶心，里边一股血腥之味直冲鼻孔啊。牢头在前头引路，拐弯抹角就到了里边一间囚室。哎呀，把铁门给打开，吴三桂一哈腰钻到里边一看，乱草堆上坐定一人，岁数不大，像个小老头，这永历帝朱由榔披头散发，骨瘦如柴，衣服也往那儿搁着。哎呀，当皇上当到这份儿，还不如就死了，不如平常老百姓。永历帝朱由榔抬头一看，面前站定一人，二目如电，身穿便装，后头跟着不少人，都挎着腰刀。哎呀，他谁呀？你是怎么？你不认得？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吴大帅。永历帝朱由榔一听啊，原来是吴爱卿。不，他怕自己说错了。原来是吴王爷。吓得浑身力抖，缩成一团，心说完了，吴三桂来杀我来，要不他来干什么？吴三桂看见永历帝朱由榔这个样子，心里一酸，眼泪掉下，心说话太惨了，惨不忍睹啊！干脆我说两句话吧，这也没外人，吴三桂到现在也不需要有什么顾忌。陛下，臣吴三桂前来叩见陛下。说着鞠了三个躬，没跪地下磕头，然后鞠完躬了，吴三桂命人搬来把椅子，让永历帝先坐下，然后又准备了一张小桌。陛下，恕臣公务在身，没有及时前来看望于你，这给你准备一点吃的，你就将就吃一顿吧。说着手下人罗列杯盘，摆了一桌子。永历帝多少日子也没吃这么好的饭菜了，到嗓子眼儿他也不管别的，小手一抓往嘴里抓子吃，他也不顾眼前人怎么看他，狼吞虎咽，时间不大，也就十分钟，吃的撑的直打饱嗝。谢谢吴王千岁。还有什么要求吗？
王爷，我写那封信您看过了，拜读了。王爷，你以为怎样？还是那句话，你把我放了吧，我愿意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平民百姓。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啊。吴三桂说完了，心一翻个，又可怜他，又恨他，拂袖而起，转身就走了。走出去多远，就听着永历帝还叫唤，王爷，留步，把我放了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咧着大嘴哭开，吴三桂没有办法，罢罢罢，转身回到王宫。第二天就是出大差的日子，吴三桂愁得一夜也睡不好觉，唉声叹气，晚饭他也没吃。陈圆圆看着心有不忍呐，命丫鬟赶紧做几样可口的饭菜，又摆了几样点心，亲自来看望吴三桂。等把东西摆下，陈圆圆一挥手，仆人都退下。圆圆这才说：“王爷，你怎么了你？你竟打胜仗了？今儿个看你一点都不高兴，愁眉不展的，你又愁什么呀？”圆圆呐，你哪里知道我这一辈子净做违心的事儿？明明我想上东，肯定我就奔西边；明明我要打狗，偏偏我却骂鸡，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我不说你也清楚。永历帝朱由榔被我从缅甸给带回来了，所以我原本把他打算送到北京城，杀剐存留，他们愿怎么办怎么办，跟我没关系。哪知适得其反，北京方面叫我亲自下手处决。圆圆，这不是难为人吗？我要这么做，岂不成了千古罪人？你说我怎么办？抗旨不遵，我没那个胆子，现在还办不到。难道我要必死无疑吗？难道说我真杀他吗？不管怎么说，我想匡复大明朝的江山社稷，杀还是不杀呀？难死我了。这圆圆闻听就得劝，劝了半天，吴三桂觉着心烦。要往常啊，圆圆这么温存这么一阵儿，吴三桂心情还能转好，还能听。今天不行，吴三桂听着听着烦了，把手一挥，别说了，出去吧，出去，容我自己静一静啊。陈圆圆从来跟吴三桂都是如胶似漆，吴三桂也没这样对待自己，今儿个是第一次，陈圆圆有点受不了了，自尊上受到伤害，跑到自己房里就哭开了。哎呀，这呜哭开了，埋怨吴三桂无情，但是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又同情吴三桂的处境。是啊，不管怎么说，他太难了，我应该怎么给他帮忙呢？吴三桂一晚上没睡觉，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就守着这窗户台子来回转悠，高大的身影。陈圆圆也没睡，好不容易盼到天亮，等吴三桂房门一响，陈圆圆赶紧迎上去，抬头一看，我的妈呀，把陈圆圆吓得好像没坐地。什么原因？吴三桂整个人都变了个人，就这一晚上，再看吴三桂，眉毛也白了，头发也白了，胡子也白了。你说这玩意儿一点都不假呀？吴三桂就这一晚上变了。圆圆惊呆半响，说不出一句话来，就傻到那儿。吴三桂挥了挥手，马上在王府升听，众将都到齐了。吴三桂马上传命，刑场准备好了吗？今天首先要执行为永历帝和他所谓的皇太子的这些事情。
要把他们

0: 斩杀永丽丽和他的儿子，哎呀，一个也活不了，今儿个要行刑啊。那么永丽丽朱由榔的儿子今年才12，那也得死，这叫全家抄斩，诛灭九族，三亲六故到了现在一个也不能活。那么在什么地方呢？古代行刑的地方越热闹越好，越能行刑，什么牛羊市口啊，市中心呢、啊、鱼菜市场啊，老百姓聚集着就叫刑场，目的是杀一儆百，让天上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好害怕，做个奉公守法的良民。所以吴三桂这刑场也不例外，设在西关外鱼菜市场，这个地方人烟最稠密，派出1000军兵把刑场准备好了，正中央高搭个台子，台子上面竖着几根杆子，吴三桂升坐临斩棚，最后传出命令，来呀，带罪犯。今儿个这个西关外菜市场数以万计之人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谁不想看看眼前怎么回事？今天这受刑的父子俩，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太子，像这种事在历史上也是罕见，都想瞅瞅这皇帝长得什么模样，太子长得什么模样，怎样受刑。吴三桂亲自监斩，命令1000军兵护住法场。吴三桂这头顶紫金盔，外罩素罗袍，全身戎装，带着清兵卫队赶到西关外菜市场，然后升坐监斩棚。不有那么一句话吗？53刻方可开刀问斩。吴三桂坐在监斩台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楚，他一看呢，样样得体，很是满意，马上把令箭传下，把罪犯推到断头台。两辆囚车，前面是永历帝朱由榔，后边是他12岁的儿子，这父子二人都带着刑具，坐着车子，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咕噜噜噜噜啪，咕噜噜噜啪，赶奔断头台。头前开道的军兵还喊呢：“闪开了，闪开了，闪开了！”老百姓呼啦朝往左右一分，两辆囚车来到台下，有人拿着钥匙过来，把囚车的门打开。先嫁出永历帝朱由榔，后嫁出12岁的小太子，把这爷俩一前一后推上了断头台，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摁倒在地。吴三桂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一阵骚动，哈，看见没？那个就是永历帝朱由榔呀，怎么那么惨呢？跟个叫花子差不多少，形同乞丐，哎，看得不太清，瘦得没人样。哎呀，你说当这皇帝有什么好？听说他受老罪了，闹了半天，95至尊至高的皇上也落得如此这步天地。哎呀，可不怎么说的。总之，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吴三桂心说话，我可如何是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

0: 物料废纸费不是我的，
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3: 我是其他垃圾桶，
4: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5: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0: 救救我！
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7: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静静欣赏，
4: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4: 宝玉是心细如发，亲手制作了两贴小膏药，圆形的，一左一右啊，啪啪就贴在了晴雯的太阳穴上头。再看这小美女这俏皮劲儿，您就别提了。就宝玉这无微不至的关怀呀，让晴雯感动得无可无不可，眼泪围着眼圈是直打旋儿。本来嘛，晴雯是丫头，宝玉是公子，别人家呀都是奴才伺候主子，可是他们家主子伺候奴才，这待遇也太高点了吧。晴雯感动得一流眼泪呀，宝玉是满脸带笑，哎呀，晴雯，这算不了什么，因为人都是人，在一块儿啊就得相互的帮助。我听过那么一段小故事，给你讲上一讲你就明白了。说是有一个人呐，瞎嘛海大晕头，跟糊涂车子一样，他就不明白这天堂和地狱有什么区别。有一天是个巧劲儿，哎，遇上一位神仙，他跟神仙一说自己这困惑，神仙是哈哈大笑啊，说我带你去看看天堂，再看看地狱，你不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要说这神仙能耐还真大，领着这人呢，嗡，就飞到地狱了。这人揉揉眼睛，这么一瞧，哦，闹了半天地狱就是这样啊。就见这地方啊，有许许多多的大锅，这锅里头呢，一锅一锅满满登登装的全都是粥。用什么喝粥呢？哎，用大勺子。这勺子都是特制的，那勺子把特长特长，而且呢都是金属的，烧得通红，只有在勺子把末尾这位置有短短的一块木头把，哎，这地方啊用手可以握住。地狱里头还有很多的恶鬼呀，这些恶鬼着急忙慌的都想喝粥，每只恶鬼抓住了一只勺子的木头柄，哎，蒯那么一点粥往自己嘴里头喝。由于这勺子把太长太长了，他这胳膊呢比较短，所以说想喝粥那是比登天还难呢，根本就喝不上，一个个越饿越瘦，已经是皮儿包骨头。

一点人样都没有了。这时候神仙说话了，瞧清楚没有，这就是地狱。那个人呢点了点头，哎，又请这位神仙带他到天堂瞧一瞧。这神仙拉住这个人，嗡，真快呀，又飞到天堂了。这个人揉揉眼睛，又仔细这么一看，哎，就见天堂和地狱也差不了多少，也是有很多口大锅，那锅里头也都装满了粥，那个勺子也是那么长的把。可是呢，这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只有一点，哎，就是地狱里头那些恶鬼，一个个呀，就是顾自己，自己拿着勺子喝粥，无论如何也喝不着。可是天堂就大不相同了，是两个人互相帮助，哎，你用勺子快一点粥喂给我，我用勺子快一点粥再喂给你，互相这么一帮助，全都喝上粥了。所以说天堂里没有恶鬼，只有天人呐。宝玉讲完了，哎呦，这晴雯是真明白了，闹了半天，我们怡红院里头这就是天堂，宝二爷对我这么好，以后只要是有机会，我必须要加倍的报答。这晴雯呢就暗下决心了。那么说他有没有机会报答呢？您呢别着急，这个机会马上就要到来。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呢，单说宝玉悉心的伺候晴雯的时候，麝月进来禀报，说是二奶奶王熙凤传进来消息，再过两天呢，就是宝玉他舅舅王子腾过生日，那么宝玉的母亲王夫人呢，叫宝玉明天就到舅舅家去一趟，因为舅舅啊是重要的亲戚，哎，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嘛，所以说宝玉不能随随便便的穿衣服，哎，必须呀得讲究，具体的穿什么带什么，今天晚上就得准备好了，省得明天一早抓漏虾。宝玉一听当时可就烦了，哎，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不就是上舅舅家去一趟吗？还说什么穿衣服，我当然得穿衣服了，不可能是裸奔呢，随随便便来一件就得了呗，怎么那么烦人呢？一年到头的，今天过生日，明天过生日，也不知道一年得过几回生日。您看了吗？这就是贾宝玉，对自己手下的丫鬟无微不至，对自己的舅舅一阵一阵烦得慌。宝玉呀，越想心里头越不得劲儿，怎么办呢？出去溜溜弯去吧。这才站起了身形，走出房门。到哪儿去呢？哎，对了，我去找四妹妹惜春，看看她那幅画有什么进展没有。宝玉迈步往外头走，刚出院门，就看见宝琴的小丫鬟叫做小罗，由打那边过去了。宝玉呢，蹭蹭蹭，紧赶几步追上了小罗。哎，我说小罗呀，你上哪儿去呀？我们的两位姑娘，也就是宝钗姑娘和宝琴姑娘，现在呀都在林姑娘的房里呢，我呢也到那儿去瞧瞧。宝玉一听啊，林妹妹，潇湘馆，这兴头当时就来了，哎，也不去看画去了，随着小罗竟往潇湘馆而来。一进门就看见了，不但宝钗宝琴姐妹两个在这儿，就连邢岫烟呢也在这儿，再加上林妹妹，这四个大美人儿围坐在熏笼上头，正在拉家常呢。丫鬟紫娟在里边的暖阁里头坐着，还临着窗户做针线活，那地方档次多高啊，多暖和呀。由此可见，宝玉和黛玉心灵有相通之处啊。宝玉那儿是晴雯躺在主人的床上头养病，黛玉这地方是丫鬟坐在主人的床上头做手工。咱们且说宝玉进来之后挑大指称赞，好，
你们四位大美女坐到

一块儿啊，不像是打麻将的，哎，也不像是斗地主的，好一幅东归极宴图啊！就因为我迟来了一步，已经没有好位置了，哎，我坐在椅子上头凑合凑合吧。说完了，扑通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头，然后呢，左撒嘛右看，哎，就发现这屋子里头东西变多了。就见暖阁里头啊，有一个玉石的条盆，里边攒三聚五的栽着一盆单瓣的水仙花，点着溪水的宣石。嗯，太好了，这花简直是绝了。这屋子里头越暖和啊，这花越是清香。哎呀，我说昨天还没有呢，今天是从哪儿来的呢？黛玉告诉他是宝琴妹妹赠送的，因为大总管赖大婶子送给宝琴呢四盆花，两盆腊梅，两盆水仙。宝琴呢不忍独吞，就拿出一盆水仙来赠送给林黛玉，同时又拿出了一盆腊梅赠送给了探春。宝玉闻听连连点头，心中暗暗的赞叹呢，这宝琴的确是会做人哦，小礼品搞定大人脉。您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是这样，比如说你有五个大苹果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是聪明人，就会拿出四个苹果来赠送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和他们一起分享。失去的是苹果，收获的是友谊和亲情，这是聪明人。那么糊涂人会怎么办呢？会把五只大苹果呀用自来水都洗一洗，然后啊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人全都给吃了，然后是跑肚拉稀，再吃两天利特灵。这就是糊涂人和聪明人为人处事高下利见。闲言少叙，咱们还说宝玉这一伙人，坐到这儿就谈论东谈论西，谈论完了打狗又谈论撵鸡，最后呢又谈到海棠诗社了。宝玉说啊，咱们下一回要是起社呀，这个诗的题目可就有了，咱们就咏水仙咏腊梅。大伙说这题目啊太俗了，薛宝钗呢给出主意，说以后咱们作诗啊题目咏这个太极图，说一说易经八卦的事儿。大伙一听啊脑瓜仁都疼，齐声喊叫，宝姐姐你这题目也太腐朽了，赛过了兵马俑，超过了木乃伊，一点新意都没有。最后大家伙把这目光集中到薛宝琴的身上，因为大伙都知道宝琴妹妹虽然说年轻，但是见多识广，才思敏捷，她呀一定有好主意。果不其然，宝琴是微微一笑，我说各位诗友啊，具体咱们下一回海棠诗社出什么题目我暂且不说，我先给大家伙呢讲一段小故事，是关于外国人作诗的，你们呢听完了之后必受启发。宝玉一听啊，奔一下蹦起多高来，哎呀呀，外国人还会作诗呢，我光知道外国人一说话是鼻子眼里头塞浆，嘴里头全是疙瘩汤，什么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那个板凳没有板凳棒，都是这样的舌头，他们做什么诗啊？宝琴摆了摆手，你呀说的不对，你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外国人，你还是先听我这段故事吧，听完了之后你会有新的认识。紧接着这宝琴呢巴拉巴拉就把故事讲说了一遍，这可是他的亲身经历呀。说的是宝琴八岁那年，跟随着他爸爸到在东南沿海去采买洋货，也就是做一点外贸的生意，见到一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15岁呀，那个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是一般不二，也披着金黄的头发，四周围呢梳着很多根细细的小辫儿，
满头上戴的全都是珊瑚猫眼。

当地的风土人情，其中喜爱中华文化的人呢，更是大有人在。宝琴所见到的那个外国小女孩，哎，就是这么一位。不光是模样好看，而且对于中国的诗词文化那是了如指掌，十分的精通啊。宝琴的父亲听说之后非常感兴趣，哎，就烦了一位通事官，说大白话啊，就是翻译官，请这位外国小女孩给写上几个中国字。这个外国小女孩欣然就答应了，哎，提起毛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不少的字。等宝琴的父亲拿回来这么一看，呜呼呀，是大吃了一惊啊。闹了半天，这个小女孩写了一首诗，是五言的律诗，词句也佳，字体也妙，所见之人是无不称奇。薛宝琴讲完这段故事之后，贾宝玉眼睛都直了。哎呀呀，中国的女孩子是水做的，外国的女孩子也是水做的。我的宝琴妹妹，那个外国女孩子写的五言律诗在你身边没有啊？你赶紧拿出来，让我们好好的学习学习吧。宝琴扑哧一笑，要说呀，那篇诗稿我还真就带在身边了，就在我箱子底下压着呢。哎呀，宝琴妹妹，你赶紧去拿去，哎，拿出来我们大伙仔细的瞧。宝琴很为难呢，摆了摆手，我箱子里头东西太多太多了，不是那么容易取出来的。哎呦，宝玉闻听急的啊，咣咣咣直跺脚啊，恨不能把他的脚后跟给震成16瓣，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一旁边薛宝钗微微一笑，你呀稍安勿躁，既然这篇诗稿宝琴妹妹如此的珍藏，那么上面的诗句妹妹她一定记得。我说宝琴呐，你就当着大伙的面背诵一遍有何不可呢？对对对对对对对。宝玉啪啪直鼓掌，快背吧快背吧。宝琴一看盛情难却呀，这才咕弄咕弄嘴，刚要背这首诗，万万没想到薛宝钗一摆手把他拦住了，且慢，宝琴妹妹，你先别着急，等我呀把云儿给叫来，让他也听听。说完了一招手，把丫鬟小罗叫过来了，哎，吩咐他呀回转恒无怨去请俩人去，就是在那儿住宿的史湘云还有湘菱。这史湘云呢，现在人称叫诗疯子，那湘菱呢，人称叫诗呆子。好嘛，一个疯子一个傻子，您说痴迷这个诗词痴迷到什么程度了？不过呢，这也不是坏事，哎，因为呀有那么两句话叫做不疯魔不成活。不管是各行各业皆通一理，你这个人呢没有完全的入进去，没有钻研到废寝忘食如痴如醉的程度，你不可能成为高手。咱们且说这丫鬟小罗笑着可就去了。过了不大一会儿啊，就听外边史湘云咯咯直笑，我到底要问一问那一个外国美人在哪儿呢。一边说一边拉着湘菱可就进来了。众人一看呢，都特高兴，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啊。这薛宝琴等人是连忙让座，并且呢把刚才的故事又重新的讲述了一遍。湘云一听啊，啊，咯咯咯咯乐起来还没完了，我说的呢，哪儿来的杨妞妞啊，闹了半天呢是故事当中的。嗯，我说宝琴呐，你就麻利儿的背一背那外国女孩写的诗，让我们听一听啊，这杨诗是什么滋味的。宝琴点了点头，略一思索，他是脱口而出，念道是：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倒云争大海，蓝气皆丛林，月本无筋骨，情缘自浅深，
汉南春丽丽焉得

0: 关心。您一听就知道了，这位旅居台湾的荷兰女子描写的显然是台湾宝岛的亚热带风光。当然了，既是侨居，日子久了也自然会感慨流光易逝，思念故国故园。诗里边所提到的汉南，就代指他远在欧洲的家乡了。当下众人听完了是齐声喝彩呀，都说难为这位外国美人了，比我们这几位中国人还要强呢。大家伙这就开始讨论，得得得得，热热热热，嘤嘤嘤嘤，嗡嗡嗡嗡，这热闹劲儿您就别提了。一时间屋里的气氛呢，达到了高潮，达到了鼎盛。可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个泼冷水的，谁呢？正是怡红院的丫鬟，叫做麝月。这麝月进来了，就告诉宝玉，说宝玉的母亲王夫人又一次传来消息，明天呢，让宝玉务必去见他的舅舅王子腾。因为王夫人身上啊不太好，哎，不那么舒服，所以说她就不去了，就是宝玉独自前往。宝玉就怕听这事儿，一听脑瓜仁就疼，转念一想，不对呀，那王子腾不光是我的舅舅，也是宝钗姐姐的亲舅舅，那么宝钗姐姐为什么不去呢？宝玉汤一句就问出来了。宝钗闻听扑哧一笑，哎，我们是女孩子，没有那么重要，而且呢，前几天我们家已经把寿礼给送过去了，所以明天呢，我就不用去了。宝玉一听啊，得，闹了半天就得我自己光杆老哥一个走一趟，那么说宝玉去探看舅舅有何风波呢？咱们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王子腾要过生日，作为外甥的贾宝玉必须呀得去拜寿去，而且提前一天就得先去一趟。宝玉这别扭啊，可是被迫无奈也是没咒念。那么潇湘馆这头呢，大家伙又聊了一会儿就各自散去了。宝玉起身也要走，黛玉把他叫住，就问宝玉袭人到底多早晚才回来。宝玉吭哧瘪肚啊，哎，我也说不清楚，怎么着也得送完喽殡才能回来呢。再看这黛玉似乎有话要说，可是出了一会儿神，咯咯咯他又乐了。没事了，你呀你走吧。宝玉就感觉这里头还是有事儿，而且觉得自己心里头也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讲，可是一时间呢又语塞，不知道该从何谈起。愣了一愣也就笑了，有话明天再说吧。说完了腾腾腾就下了台阶了，低着头刚要迈步，忽然又想起点事儿来，扭向回头又问了一句，林妹妹呀，如今这夜是越发的长了，你这身体到底怎样呢？这一夜之间你咳嗽几遍，你醒几回呀？哎，黛玉叹了口气，昨天晚上啊算是好多了，才咳了两遍，睡觉呢还是不太好，倒在四更天睡了一个更次，就再也睡不着了。宝玉知道林妹妹塑料体格挺单薄，尤其她这个病时而变好时而变坏，病病殃殃，从来就没有完全的云开日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过去林妹妹靠吃药来滋补身体，后来不是改了吗？改成食疗食补了，尤其是宝玉忽然间头脑是嗡嗡直响啊，林妹妹，我想起来了，就是那宝姐姐她送给你的燕窝。各位，《红楼梦》原文写到这地方，后边啊就顿了一下，后人得添加标点呢，在燕窝后头啊点点点点点就来了一个省略号，就这个省略号可是意味深长啊。可以说每一个点底下都埋着一颗炸雷，有很多的红学家反反复复的就推敲就研究，有这么说的有那么说的，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最为骇人听闻，就说薛宝钗给林黛玉送燕窝，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那燕窝是好东西吗？里边下了慢毒了，就这种毒药啊，吃上之后你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这个身体时而好时而坏，什么样高明的大夫你都查不出病根来，到在若干年之后还得是一命身亡。就这一手，药多毒有多毒，药多损有多损。不过呢，这种说法只是一部分红学家这么猜测的，还有相当多的人呢认为不然，下慢毒这是阴谋诡计，这是江湖下五门的险恶手段。薛宝钗那是大家闺秀，

怎么可能用这种手法呢？薛宝钗送的就是好燕窝，目的就是让林黛玉滋补身体。这宝钗呀，要以德服人，凭自己真实的实力征服一切。那么具体的哪种说法正确，说书人呢也不敢妄断，因为《红楼梦》的原作者曹雪芹写这部书没写完他就死了，哎，才40来岁，贫病交加，又喜欢喝酒，哎，喝起大酒来连命都不要。据说呀，在一个除夕夜，他实在是克制不住自己这个酒瘾了啊，顿喝了个够，直接就喝死了。所以说《红楼梦》这部书啊是残本，具体的这燕窝里头有毒还是没有毒，曹雪芹自己他没说透，那么旁人也只能是猜测了。不过呢，说书人李庆峰认为，这个世界上啊，阳谋胜过阴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才是最大的智慧。那些阴谋啊诡计呀、厚黑呀等等，那都是拿不到桌面上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够提倡。哎，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说是越奸越巧越贫穷，奸巧原来天不容，若是奸巧得富贵，除非老天瞎眼睛。所以说薛宝钗下毒这个事儿，咱们是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因为信其有会让咱们呢毁三观，对人生道路没有半点好处。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呐。宝玉和黛玉聊天，提到燕窝这个词儿之后，刚要往下说，忽然间门外呀有人说话了：“哎呦，林姑娘身体可好些了吗？”黛玉抬头一看呢，嘿，来了一个讨人嫌的。谁呢？正是赵姨娘，也就是贾环他妈。就见赵姨娘啊，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早就进来了。黛玉那是冰雪聪明啊，她就知道赵姨娘这是从她的女儿探春那儿过来，这是顺路人情，顺水推舟来看望一下自己。那么黛玉也不能失礼呀，满脸陪笑让赵姨娘落座，客气话也不能节约。难得姨娘您呐惦记着我，这天怪冷的，您还亲身跑来了。又命丫鬟倒茶，同时呢给宝玉丢了个眼色。宝玉心里头明白，赶紧由的潇湘馆就出去了。其实这赵姨娘啊并不是什么真心探病，就是想瞧一瞧这个黛玉和宝玉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有没有猫腻。所以说要不留他的神，那一会儿宝玉跟黛玉如何如何怎么如何，这风言风语的还就得传出去。咱们呢单说宝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宝玉见了王夫人，王夫人又吩咐他明天早点到舅舅家里头先去看看，因为后天呢就是舅舅的寿辰之日，而且还告诉宝玉他舅舅王子腾又升官了，做了大官了。哎呦，王夫人一说这个事儿啊是眉飞色舞的，那个高兴劲儿是溢于言表。因为王子腾升官了，他们老王家靠山更硬了，以后他王夫人和贾母抗衡啊就更有实力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也就更有盼头了。可是他高兴，宝玉不感兴趣啊，在旁边就听着。我知道，就跟那鼻窦炎外加肺气肿差不多少。因为宝玉心里头惦记的是晴雯，不是王子腾。等他母亲说完了，他这才赶紧告退，回到了怡红院。一看呢，晴雯已经吃了药了，让他索性就睡在暖阁里头，自己呢挪到外边大炕上头，这一晚上睡得还比较安稳。第二天呢早早就起了床了，换了衣裳，小丫鬟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建连红枣汤来，宝玉呀滋喽滋喽喝了那么几口。建连就是福建产的莲子，哎，这叫建连。
那么麝月呢又捧过一小碟法制紫姜，宝玉也含了一块。这法制不是说法国的法，是说呀依照传统的方法标准的方法制作出来的，而且这个食材必须讲究地道，地道呢也叫道地，就是说呀必须是某地产的某物才合格，旁的地方产的这种东西那就不上数了。您看过去的地主老财是最讲究地道这两个字，哎，就连吃药都得吃地道药材。不说有个老头吗，这老头病了得吃药，这老头吃什么呢？要吃暹罗犀角、非洲羚羊、胶质肉桂、野山人参、关东花马鹿茸、云南豆蔻、四川黄连、化州橘红、西藏红花、东陵益母膏、外馆八宝坤顺、赵家妇女金丹、广东乌鸡白凤丸、八里桥的龟苓集、纪晓棠开胸顺气丸、刘家宝是一粒金、虎头牌万金油、定州眼药、长春堂济温散、广德堂下丸定、汇仁牌肾宝、特效的宝胎丸。您看了吗，这老头连保胎丸都吃，这就叫地道药材。结果就是吃错了药了。不说老头，咱们还说宝玉用罢了早点，当下起身可就要出门了，又嘱咐了晴雯一回，这才倒在贾母房里头来请安来。贾母啊也是刚吃完饭，一听说宝贝孙子来了可乐坏了，进来吧。宝玉倒在屋里头一看，贾母身背后啊躺着宝琴呢。贾母一看宝玉穿得挺厚实，外罩着斗篷，宝玉呀下雪了吗？哎，老祖宗天阴得厉害，还没下呢。没下呀，我看也快了，你穿这件衣服可不太好，来来来，我给你换上一件。说着话，贾母叫鸳鸯去把昨天那一件孔雀毛的大氅给宝玉。鸳鸯答应一声可就出去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可就取来了。宝玉这么一看，虎金翠辉煌，碧彩闪烁呀，就这个档次太高了，可以和宝琴那一件拂叶裘不相上下。贾母乐呵呵的，嘿，宝玉你没见过吧，这一件叫做雀金泥，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粘了线织成的。前儿那件野鸭子的给了你宝琴妹妹，这一件孔雀的就给你喽。宝玉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磕头谢过，然后起身把这孔雀球就披在了身上。真漂亮啊。我说宝玉呀，你先过去让你娘看一眼再出门。宝玉诺诺连声可就出去了，倒在外头给王夫人看，给林黛玉看，又跑回了怡红院给麝月看，给晴雯看。不管是谁看着都挑大指称赞，说这件衣服那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看了好大一圈，最后宝玉回来又见贾母，老太太语重心长，宝玉呀，就这件衣服你可千千万万的别损坏了哇！啊，这要是损坏了没法修没法补，即便说你有金山有银山想重新买一件，可是你办不到。老祖宗您放心吧，无论如何我也不可能损坏这件衣服。各位，这就叫说嘴打嘴。宝玉呀穿起了孔雀裘去见他舅父，万万没想到被火把这衣服就给烧了，把宝玉可急坏了。这才引出来《红楼梦》的精彩桥段，叫做咏晴雯是并不孔雀裘。哎，您往后一听就该说到这段了。咱们单说贾母又吩咐宝玉不许多喝酒，早点回来，宝玉连声答应可就出去了。几个老嬷嬷奉贾母之命跟着宝玉倒在了前边厅上，
只见李贵还有王荣、张若锦、赵义华、钱起、周瑞这六个人，带着明烟半鹤、除药扫红四个小厮，背着衣包抱着坐褥，带着王夫人给备好的寿礼，拢着一匹雕鞍彩配的白马，早已伺候多时了。老嬷嬷还是不放心呐，又嘱咐这六个人，你们呐要小心伺候着，可别摔着碰着，这马呀别跑快喽，快喽太颠了，也别跑慢喽，慢喽二爷性急，他上火，急出毛病来，吃不下饭，让这匹马呀别往坡上走，后腿一软，二爷容易从马屁股上头出溜下来，让这马呀也别往坡下头走，容易马失前蹄，二爷一猫腰，容易从马脖子上头出溜下去，这马呀也别往河边上走，哎，也别往田地里头走，也别往草丛里头走，也别往山沟里头走。大伙一听，嘿嘿，就这老嬷嬷怎么那么多废话呀，要是按照他的意思，这匹马呀最好是别在地球上头走，哎，飞到外太空上去才合适呢。可惜还没有那种高科技的马。可是这六个人只能是连连称是，不敢抬杠啊。最后捧着马鞭子，坠着凳，伺候着宝玉慢慢上马，由打里头可就出来了。您瞧了吗，这贾宝玉简直就成了白马王子了。李贵和王荣拢着嚼环，钱起、周瑞在马前引导，张若锦、赵一华在两边啊紧贴宝玉的两肋。您瞧这架势，哎，唯恐有个闪失。其实宝玉呀根本就不在意这个，他和明烟就俩人两匹马，出府已经好多回了，跑得相当的快，相当的惬意。当然了，当然那都是偷着去的。就听宝玉在马上啊笑呵呵就说，我说周哥、钱哥，咱们打这边角门走吧，省得往那边到了老爷的书房门口我还得下马。周瑞一侧身神秘的就说了，宝二爷您放心吧，今天老爷他不在家。哎，宝玉叹了口气，咱们家的规矩大你也不是不知道，即便说我爸爸不在家，我倒在他书房门前我也得下马呀，就好像我爸爸的魂儿在那儿站着是一样的。周瑞一听，嗨，那别抬杠了，老爷的魂儿在那儿站着呢，一会儿啊这红楼梦还得变成聊斋。所以说大家伙伺候着宝玉奔角门可就来了，没走几步顶头的就碰见管家赖大了。虽然说宝玉是主子，这赖大是奴才，可是要讲好大敬小，所以说宝玉一勒这丝缰，吁吁就想甩凳离鞍下马，哎，说说闲话，这叫礼数啊。可是赖大呢急忙跑上前来抱住了宝玉的腿啊，噗，我的宝二爷，您是万金之躯，可不用下马了，浪费您的时间呢。宝玉没辙了，就在凳上他站起来了，哎，拉着赖大的手说了几句寒暄的话。正这么个时候，就听那边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杂乱的脚步声音，众人甩头这么一看，就见有一个小厮扛着大扫把，在他身背后啊跟着30多个小厮。怎么回事啊，哎，一个组长，30多个组员，这是保洁搞卫生的。与此同时，这些小厮也看见贾宝玉了，全都吓坏了，浑身上下一劲直哆嗦呀。小奴才见着大主子了，这玩意儿受了受不了，所以说30多人齐刷刷的往墙根那一站，哎，一字长蛇阵。只有为首的小厮跑过来了，跪在地上请安。宝玉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哎，就是微笑着点了点头。等宝玉的马过去之后，那个小厮啊才带领着众人了去搞卫生去。单说贾宝玉他们出了角门之后，一看门外头李贵他们六个人的小厮还有几个马夫早就预备下10来匹马了，在这儿专候着呢。
于是乎大家伙各自上了马，前引旁围的一溜烟儿可就走了。

0: 听了这一段啊，您就知道了这侯门功夫的规矩和礼数有多大，这个等级有多复杂。哎，大丫鬟底下有半的丫鬟，半的丫鬟底下还有小丫鬟，小丫鬟下边还有丫鬟崽儿。像周瑞他们是伺候贾宝玉，那么底下还有人哎伺候周瑞他们。这就是封建等级，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紫泥。压下这些话咱们暂且都不提，这书翻回头来再说怡红院。晴雯呢，吃了药了，仍然是不大见好。往日宝玉在身边能够体贴自己，能够安慰自己，现在宝玉又不在家，一个知心人都没有了。这晴雯呢，火爆脾气又上来了，嗷嗷的就骂呀，骂来骂去才骂出了一场风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小李，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

0: 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0: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1: 我们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豹子头林冲离开了牢城营，往前溜达，也就是二里地左右，有那么一个小酒馆。嘿，林冲心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哎，我喝点吧。到酒馆里头一看，收拾的挺格局，有几张桌子，有几位散客，哎，正吃着呢。林冲捡了一副座头，叫了一壶酒，两个菜，哎，滋儿喽哒啦，他喝起来了啊。老百姓有话说，说喜酒闷茶，肮脏烟。林冲现在心情不好，这酒喝的也不顺溜，就感觉这酒尿酸含量怎么那么高啊？哎呀，跟喝猫尿也没有什么区别。哎，谁让我心情不好呢？我就凑合着喝点猫尿吧。哎，喝点酒吧。正所谓是心绪烦闷，独酌不清啊。等喝的差不多了，一招呼，酒家，我这个多少钱呢？店主人过来了，哎哎哎，客官呐，您这个免费。林冲心说，这是怪事儿啊，现在我正倒着霉呢，面刺金印，这多恶心人呢，谁怎么还看我顺眼呢？喝酒不要钱，所谓哪般呢？我说客官呐，您是不是林教头林冲啊？您是由打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啊？难道说您不认识我了？您是我的恩公，小人我是李小二。哎呀呀，林冲抬头一看，想起来了，面前这位呀，正是李小二。那位说了，李小二何许人也呢？书中代言，这就得说林冲啊，心眼好。他是积德行善，广种福田。想当初这李小二就是东京汴梁城的一个打工仔，就用上那几句话了，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把活干，心里头淌着泪，脸上流着汗。这李小二挺能干，学的也不错，可就有一样，这掌柜的尖酸刻薄，掌柜的有一坛子好酒舍不得喝呀，可那一天他后悔了，哎，还不如喝了呢，这酒怎么丢了？掌柜的就怀疑是李小二偷的。李小二说，我没偷啊。掌柜的急了，当时派人拿绳子把李小二就捆起来了，而且在他身上还贴了一张纸条，写的是偷酒之徒李小二，这就是侮辱他的人格。您看咱们现在，哎，有宪法管着呢，宪法里头有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不受侮辱。可宋朝那时候不行啊，离着法治社会、道德社会、文明社会，哎，六扔多远呢。所以这李小二啊，被折磨的是死去活来，也是寸劲儿。那天呢，豹子头林冲在那酒店门前经过，一看这事儿不公平啊，就掏出来三两银子给了掌柜的了，说这酒钱我赔，把李小二就饶了吧。李小二感激的

无可无不可，东京城也没法待了，对林冲是千恩万谢呀。林教头呢，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哎，又给他5两纹银，让他别处谋生去。您看林冲这活啊，干得好，与人玫瑰手有余香，救人危难如照佛光。李小二感激涕零，哎，他走了，到哪儿去了呢？就到在了沧州，离牢城营不算远，有这么一酒馆，掌柜的姓王。这李小二啊，就到这家酒店打工来了。有打京城学的能耐，放到沧州这儿，这是一等一的，菜做的也好，人品也好。这王老头啊，特别喜欢他。后来呢，就把自己独生的女儿许配给了李小二。又没过多久，这王掌柜的得了一场暴病，是驾鹤西游。那么这家酒馆呢，就是李小二和他浑家，哎，一起操办了。浑家就是媳妇儿的意思，哎，这是宋朝的词儿，拿到今天了呀就不能用了。比如说我给旁人介绍，我说你们看看，哎，我媳妇儿，啊，浑家，我媳妇儿得说了，你，啊，混蛋，哎，那就打起来了就。所以说为了家庭和谐还不能够瞎拽文。单说这李小二继承了酒馆之后，经营的还不错，他就一直想着报恩这个事儿。可万万没想到，东京城的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跑到自己这酒店喝酒来了，这就叫俩山到不了一块，俩人迟早能碰上。李小二就问恩公啊，您是怎么到这地方的？哎，林冲是长叹一声啊，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我呀，我没有罪，我就是得罪了高太尉了。嗯，李小二把牙一咬，把脚一跺，真没想到您跟我犯的是一样的罪呀。哦，小二，此话怎讲呢？哎，林教头您看看，太尉高俅他就算个俅啊，俅他还不是个好俅，他瞪着眼睛说瞎话，哎，说您进了白虎堂有罪了，我掌柜的呢说我偷了酒有罪了，实际上你也没罪，我也没罪，哎，都是他们有罪。你说说，哎，咱们俩不是一样吗？我原以为呀，就像我们这样的市井小人物被屈含冤属于是正常现象，哎，感情您这大人物，哎，也被屈含冤呢，嗨嗨。林冲摆了摆手，我算什么大人物啊，龙入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得知猫儿雄似虎，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哎，我现在呀就不如鸡了。哎哎哎哎，我恩公啊，您别着急，你一提鸡我想起来了，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哎，您吃着。好嘛，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李小二就这么热情。等回过头来，李小二把自己媳妇儿叫出来了，哎，给林冲引荐，而且告诉林冲，以后您有什么脏衣服，有什么零活，您就拿到我这店里头来，哎，我媳妇儿心灵手巧，保证给您做得好好的。林冲非常的感激呀，像李小二这样的人，懂得感恩，虽然是小人物，但是正人君子。像高俅那样的人，虽然说是三司太尉、经营殿帅、位极人臣，可他是混蛋王八羔子呀，哎，真就不如让高俅和这李小二换一换，李小二当太尉去，让高俅上这儿卖酒来，嗨，恐怕他卖酒也卖不好，就应该嘎嘣就死了，哎，那才合适呢。咱们书说简短，林教头在这地方啊，就算是他乡遇故知了。由打这儿开始，接长不短的，林冲就到李小二店上喝点酒。可林冲有钱，哎，不占便宜，该多少银子给多少银子，因此上两家相处啊是越来越好。单说这一天，林冲又来到李小二这店上，就见小二是慌慌张张，赶紧把门一关，哎，恩公啊，好像要出事儿啊。哦，小二变毛变色，所谓哪般呢？哎呦，恩公啊，似乎大概其差不多，我估计着有人要杀您啊。林冲眼睛可就瞪圆了，这话是怎么说的？哎呦，恩公啊，你听我道来吧。
李小二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

却原来就在前两天，李小二的酒馆里头来了两位客人，这两位呀是东京城的口音。李小二非常的殷勤呢，这两位也挺大方，哎，拿出银子来让李小二跑趟腿到牢城营走一遭，把管营和差拨都请到这酒馆来。有钱能不赚吗？李小二撒脚如飞，哎，把人就请来了。结果这四个人坐到一块儿，在一个单间雅座里头密谋就商量。李小二就感觉不对，就让他的浑家，哎，也就是他媳妇儿啊，趴在雅间的外头仔细的偷听。这一听可坏了，东京城来那俩人拿出银子来，拿出书信来，就让这管营和差拨给帮忙，哎，说是高太尉的意思，要结果了什么人的性命。他们高一声低一声，非常的诡秘。李小二他媳妇儿啊听得也不太清楚，好像说是要杀林冲，又好像说不是。这女人着急呀，就把这情况跟她丈夫一说。李小二是精明人呢，就怕林冲有危险。等那四个人解散之后，他就想找机会给林冲报信儿呢。没想到这一天呢，林冲自己来了，他这才嘚嘚嘚讲说了一遍。林冲一听，这眉毛就竖起来了。小二啊，他们长得什么样子呀？哎，有打东京城来那俩人，一个长得是中等个，哎，白净脸儿，细眉毛，细眼睛，挺清秀的，穿的是官衣儿啊。另外一个是赤红脸儿，个头呢跟他差不多，长得颧骨有点高，眼睛也不大。哦，林冲一琢磨，这个白净脸的人，这相貌特征，这不是陆虞侯陆谦吗？还有一个赤红脸的，颧骨高的，恐怕是太尉府里头那个富安狗屎的奴才。这个高太尉，你叫高二，又叫高俅，还叫高二俅，我看你不是二俅，你是坏蛋。你是我林冲怎么得罪你了啊？追出这么远来还要结果我，我现在还不够惨吗？妻离子散，人不人鬼不鬼。林冲啊，恨高俅，更恨高衙内，但是最恨的还是陆谦。因为陆谦当初啊不得地的时候，是林冲一手提拔他，让他跻身军旅，最后又晋升虞侯。可这小子恩将仇报，有奶便是娘，仔细中山狼，得志更猖狂啊。林冲越想这火越大，仇越深，当时就愤怒了。这就是生活的常理，哎，不管修养有多高的人，他都会愤怒。小二告辞了。哎呦，恩公啊，我看您眼睛冒火，您想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想，告辞告辞。这林冲离开李小二的酒馆之后，上了大街了，找了一个地摊，买了一把解腕尖刀，也就是匕首刀啊。这刀特别的锋利，别说宰人，就是宰猪宰狗熊那都不费劲儿。他就把匕首刀暗藏在腰里头，心想，陆谦，你不是来到沧州了吗？不是想宰我吗？嘿，对不起，我先宰你。大街小巷我转一转，冤家路窄，狭路相逢，碰上我就捅啊。现在这林冲啊有点丧失理智了。俗话说，怨废亲，怒废理，任何人管控情绪也不见得管控的那么好。第一天先到沧州城的街市上头找陆谦，观察过往行人，一看也没有啊。第二天到了牲口市了，一看卖骡子的，卖马的，卖驴的，哎呀，就看那驴长得有点像陆谦，心说可能是他同胞兄弟吧。第三天又换地方了，到粮食市，这三天都转完了，也没找着陆虞侯。回来的时候到李小二酒馆又来了，李小二一看林冲是杀神附体，恩公啊，您天天在街上转，您要干什么呀？我寻找陆谦，我要宰了他。林冲说着这句话，心里头七上八下，不是滋味啊。心说人和人这差距怎么那么大呀？我曾经帮助过李小二，现在他报恩，要救我的命。

我曾经也帮助过陆谦，他呢恩将仇报，想要我的命。我这智商也低点，情商也不高，这人活着到底该怎么做才对呀？愁苦万端呢。一旁边李小二就劝解：“恩公啊，您别费这劲了，天底下长得相貌相似的人，撞脸的人有的是，说不定那人根本就不是陆谦，也许我媳妇儿啊就听错了，咱们就是杯弓蛇影了，您呢就消消气儿吧。”林冲长出了一口气，也有可能，哎，我是草木皆兵，我是惊弓之鸟。怀揣着刀子又在街上转了两天，还是没遇上陆谦，他这心呢渐渐就平静一点了。单说这一天，林冲又回到天王堂，早晨起来吃罢了早饭，管营大人，哎，也就是监狱长啊，把他叫去了。林冲啊，这些天在天王堂待的怎么样啊？启禀管营老爷，蒙您关照，林冲在天王堂待的挺好。好就行啊。天王堂在咱们这地方算是最好的差事了。不过跟你说句实话，这差事啊有点素，知道吗？我打算给你换个地方，提拔提拔你。哦，管营大人，您想让我上哪儿去呢？离咱们这沧州城啊，往东走15里，有一个大郡草料厂。看草料厂需要有个人，原先那个老君叫做老码头，岁数太大了，走一步一掉渣，老朽也。耳又聋，眼又花，哎，见着媳妇儿他叫妈。我估计啊，多多少少有点老年痴呆了。因此上我想换一换，让他到天王堂，你到草料厂，那地方有油水啊，你管着草料厂，往那儿送草送料的人按照惯例多多少少都得给你拿点钱，这样的话日子一长你腰包可就鼓了，谁跟钱有仇啊？等你富裕了就可以找机会回东京，你的境遇不就改变了吗？说实话，这么肥的差事我舍不得给你，但是你呢是柴大官人的朋友，我呢也是柴大官人的朋友，而且柴大官人三番五次跟我讲，让我一定要多多的关照，因此上才把这么好的活给你，这叫讲情面讲交情啊。哦，林冲一听上大军草料厂，这也是好事儿，当下可就表态了，多谢管营的关照。那你就准备准备，等天过晌午我让差拨领你去。是。林冲出来之后离开牢城营，先找李小二的酒馆，把这事儿啊跟这两口子一说，李小二挺高兴：“恩公啊，我早就知道草料厂绝对的肥差美差，在那儿就是土皇帝，您可是抄上了。”小二啊，尽管如此，我心下还是狐疑，这里边会不会有文章呢？你前两天说了，陆虞侯陆谦来了，他要害我，可是没害，到现在呢，反倒给我安排一个好差事，这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哎呦，我的林教头啊，您就别想那陆谦了。依我看根本就没那么八宗事儿，大概其就是咱们疑神疑鬼造成的，您呐赶紧到草料厂享福去吧。好吧。林冲在李小二夫妻这酒馆又喝了一顿，然后回到天王堂，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打成一个包袱，别的乱七八糟的可就不带了。差拨也来了，告诉林冲：“哎，走吧，哎，咱们一块够奔草料厂去瞧瞧。”差拨大哥，到草料厂就是我一个人呢，能否让我带上一件兵器呢？啊，带兵器行啊，你随便挑一件吧。林冲就在兵器架子上头找了一条花枪，今天呢特别的冷，林冲披上了一件斗篷，这斗篷挺漂亮的，这是小旋风柴进送来的，带上了一顶毡笠，也挺漂亮，也是柴进送来的，用花枪挑着包袱，跟着差拨出了牢城。

0: 都是柴草垛，两旁边呢还有七八间草房，都锁着门呢，上边贴着封条。林冲明白，大概其那里边啊是草料，哎，是比较值钱的。看正面有三间草屋，看草料厂的人呢就住在草房子里头。差拨领着林冲到草房子外头，轻轻一打门，哎，老码头，老码头，
1: 谁呀？
0: 我呀。差拨故意把这声音拔的是高高的，哎，高八度，因为这老码头他不是龙吗？林冲在一旁就想啊，到在了大军草料厂，这地方是冷冷清清，我是孤孤单单，凄凄凉凉，但不知是何吉凶。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豹子头林冲跟随着差拨来在了大军草料场，到草房子这地方把门给推开了，往里头一看，这屋子里头啊光线是非常的昏暗，地下呢放着炭火盆，借着炭火看得清楚，里头坐着一位老军。这老码头啊，头发花白，敢沾的胡子，穿着一件旧军装，孤孤零零的看着那么可怜。差拨进来了，哎，老码头啊，我告诉你，给你

调动工作了啊，以后你呢到天王堂，这地方是林冲接管。哦，老码头站起来了。好啊，这林冲一看就是一表的人才。哎，你看看看看，他比我还显年轻呢。林冲啊，你比我还帅。说实话吧，老码头，我这一辈子呀没娶上媳妇儿，还打了一辈子光棍。林冲啊，像你这样的，你肯定能娶上媳妇儿。咱也不知道老码头是开玩笑吧，还是脑子比较糊涂，但是这几句话撞到林冲的痛处了。心说我有媳妇儿啊，真娘多好啊，可是妻离子散，我见不着啊。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现在这林冲就怕提这事儿。可老码头也不是故意的，还告诉他呢，这墙上啊是我的酒葫芦，就留给你用了。出了大门往东走，也就是三四里地呀，就有个小村子，卖酒的卖菜的都有啊。没事你就打酒去。这地方铺盖我也不带了，锅碗瓢盆也都给你了。林冲点了点头，正好天王堂的东西也都是全的，咱们就是换人不换东西了。这样最方便。老头啊又把林冲领出来，草料场院子里头转了一圈，把钥匙呢都交给林冲，而且告诉他，最主要的就是防火呀。林冲啊可别着火啊。老人家，我记下了。林冲，我说了可别着火。老人家，我知道了。林冲啊，我说的是可别着火，别着火呀。林冲一听这老头是碎嘴子，一劲儿喊着火着火的，他不着火也得让你喊着了，乌鸦嘴呀。可林冲知道老头是好心，所以呢连连点头。差拨一看交接的差不多了，这才领着老码头他们走了。那么大的大军草料场，就剩下林冲一个人了。到草房子里头，林冲把花枪往旁边一戳，解下了包袱，眼看墙角还有炭，又往火盆里头添了几块炭，让火着得旺一点。这阵子外边的雪是越下越大呀，院子里边已经是白白的铺了一层了，四周围死一般的沉寂。林冲心说，这地方过于冷清，与同坟墓有什么区别呀？不行，我不能在这枯燥的待着，我得去打酒去。豹子头林冲站起身形，带上毡笠，披上斗篷，扛着花枪，把酒葫芦挂到花枪上头，出离大军草料场的大门，按照老码头刚才吩咐的是直奔正东啊。走出了三四里路，果不其然有一个小村庄，把这村头啊就有酒店，到里头一看也够冷清的。吧台这地方有一个伙计，几张桌子都是空落落的，一个吃饭的都没有。林冲把酒葫芦摘下来了，酒家呀，我要打酒。这小伙计抬头看看，啊，你是大军草料厂来的吧？这酒葫芦我认识啊。啊，正是正是，我跟老码头换了工作了。好好好，以后喝酒啊就到我们这儿来。啊，蹲蹲蹲蹲蹲，把酒葫芦打满了。另外呢，又拿出来熟牛肉，咔咔咔切好了，用草纸包起来，交给林冲。林冲把酒肉都收好了，一琢磨，这是带回去吃的，在这地方啊，我先吃一顿喝一顿再说吧。因此上又要了一份酒肉，坐在这地方吃了一个酒足肉饱。这酒家也不说话，外头呢还一个劲儿的下雪。林冲这心情啊也说不上什么滋味了，这雪开始是小雪花，后来是大雪花，最后啊就像棉花絮一样啊，扑扑楞楞的往下降，外边是一片银白呀。哎，该回去了。林冲站起来，带毡笠，披斗篷，扛花枪，调酒壶，迈步出了酒馆，往大

大军草料场而来，一边走啊一边看雪景，景色都是一样，但是人的心情不同，看出这效果来也不一样。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诗人叫做张打油，他看雪景啊就有幽默感，哎，他说是天上一阵黑咕隆，好像白面往下扔，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坟头倒有馒头大，井是个大窟窿。哎，就因为这张打油啊他比较幽默，所以写出这诗来呢也非常的搞笑。后世说评书说单口相声经常把这几句就当成定场诗了。后汉三国时期，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时候，有一回呀也遇上大雪了。刘备他也有感觉呀，一夜北风寒，万里同云后，长空雪乱飞，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一世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变宇宙。这词儿就硬，哎，又是改尽江山呢，又是仰面观太虚呀，又是玉龙斗啊，又是变宇宙啊。从雪景当中就看出刀光剑影来了，因为刘备刘玄德他有抱负想争天下。可是今天林冲看雪呀跟他们可都不一样，因为林冲心里头不痛快，所以在他眼中雪是愁雪，是闷雪，是压抑之雪。他一看愁云密布，天无缝，漫天白花飘扬扬，就如同柳絮芦茸摇晃晃，只落得山川原野白茫茫，雪也茫茫，人也茫茫，关山千里不欢乡，一壶热酒满腹愁肠，英雄气短怨满腔，荒村酒肆空荡荡，天地这么大呀，可是盛不下情感上的凄凉，心底的忧伤。就这一出，这是水浒传里头最为经典的桥段之一。后世有很多的影视作品还有戏剧作品都是取材于此，最著名的有京剧《野猪林》，李少春扮演的林冲啊有一段唱词儿，表现的就是林冲在大军草料场的场景，唱的是非常的悲怆，体现出了林冲英雄情怀和抑郁不平之气。这段唱词儿啊太经典了，哎，他唱到是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彤云低锁山河暗，疏林冷落尽凋残，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村孤酒未愁烦，叹英雄生死离别遭危难，满怀激愤问苍天，问苍天万里关山何日返，问苍天缺月儿何时再团圆，问苍天何日里重回三尺剑，诛尽奸贼庙堂宽，壮怀得书斩，贼头祭龙泉，却为何天言变堆仇何怨，天哪天，莫非你也怕圈奸，是有口难言。这段唱词儿啊挺好，不过说句实话，这段词儿是拔高了林冲了。林冲他不是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人，甚至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他哪里有什么诛尽奸贼庙堂宽的志向，他也没那觉悟啊。在自己遭到高俅迫害之前，他压根儿啊就没感觉这高俅是个俅，哎，是混蛋王八蛋，他一直还想和高俅套近乎呢。总而言之吧，这林冲是一个温顺的良民，是一个尽职的专业人员，是一个听话的下僚。可现在怎么样呢？性格决定命运，那么大的豹子头林冲，80万禁军枪棒教头，被人家迫害的已经一无所有了。您看这画面里头，林冲有那么几件道具，哎，总是不离身，有花枪，有毡笠，有斗篷，还有酒葫芦，当然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东西，就是他怀里头揣的那把钥匙，大军草料场的钥匙啊。就这些东西就是林冲的全部了，就这么些破东西他也愿意守着，啊，这是大英雄吗？
这恐怕

哎呀，是一个依恋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佣人。哎，这林冲就这性格，他是有着强烈佣人气息的大英雄，也是一位具有英雄素质的佣人。问题在于，这个世界是要他做一个温顺安分守己的佣人呢，还是逼着他去做一个叛逆的刀刀见血的英雄呢？都说水浒一百单八将是逼上梁山，哎，豹子头林冲这个，这是最典型的代表，哎，没有之一。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们单说林冲，踏着碎穷烂玉往回走，这路上的雪呀，已经有半尺厚了，西北风是不大不小，卷着棉花团一般的大雪套子，唰唰唰往脖子里头钻呢。林冲走的并不快，踩在雪地上头咯吱咯吱的山响。离草料场不远的时候，这林冲啊发现道路旁边有一座山神庙。刚才过去的时候啊，行走匆匆，所以他没注意。喝完了酒了，心里头踏实，哎，这才注意到这座庙。庙门开着呢，往里头一看，还有一尊山神。林冲在庙门前他就站住了，心说山神老爷有灵有圣，多多的保佑吧，等我有时间一定到这儿来给您敬香烧纸。看完了山神庙，林冲继续往前走，前边啊就到了大军草料场了。他拿出来钥匙，把刚才临走时候锁上的大门给打开了，推开木头门往院子里头一走，呜呀，他大吃了一惊，却原来刚才那三间草房啊已经被大雪给压塌了。因为这三间草房不是正式的房子，就是用木头条钉个房架子往那儿一戳，两旁边呢拿树接这么一贴，拿泥巴这么一漫，本来就不结实，又是年久失修，如今让大雪这么一压啊，啪嚓一下子就趴在了地面上头。林冲一瞧这房子趴下了，首先就想到房子里头还有火盆呢。老码头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说，这是大军草料场，最怕着火，哎呀，我那火盆能安全吗？林冲是真着急了，赶紧上前七球咔嚓把这废墟给扒开了，找到火盆一看，哎，心里头啊踏实多了，却原来有雪落进去把这火盆里的火呀全都给浸灭了，他没着起来。林冲心想，这是苍天保佑。哎呀，林冲又犯难了，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房子又塌了，今天晚上我上哪儿睡去呀？猛然间想起来了，刚才路经山神庙，我呀到山神庙里头找山神老爷我们作伴去吧，哎，如果有机会呢跟他聊聊天，哎，唠唠嗑，我要问一问他们神仙界有没有像高俅那样的混蛋王八蛋，有没有高衙内那种人渣，希望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恐怕神仙也有吃官司的，哎，也有被陷害的，哎，走吧。林冲一伸手啊，由得废墟里头把破棉被给拽出来了，就往腋下这么一夹，然后扛着花枪挑着酒葫芦走出草料场，是直奔山神庙。到这儿之后就进来了，一回身呢把庙门又给关上了，一看一旁边有半截子石碑，哎，就拿这玩意儿顶门吧，他也有劲儿啊，两膀一较力，哎，把石碑搬过来了，咣当一声把门呢顶的是紧紧的。林冲抬头观看山神爷的塑像，一旁边有判官有小鬼儿，四面墙角上呢都挂着蜘蛛网呢，看样子这庙里头啊早就没有香火了。林冲心说，山神爷呀，看来你的处境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呀，啊，也够寒酸的。这林冲把长条供桌上的香炉往里头推了推，把这床破被子呀就放在供桌上头了，一看旁边不知道是谁放的纸还没有烧呢，他把这纸卷吧卷吧就当枕头了，一翻身就躺在供桌之上，用这条破棉被盖着下半身，
这庙里头挺冷啊，又没有火盆。林冲心想，这一夜不得把我冻挺了啊。哎，幸亏我打包了，怀里头有牛肉，这花枪挑的有酒葫芦，我呀用酒驱驱寒吧。他一伸手，由他怀里头把熟牛肉掏出来了，这只手呢拧开了酒葫芦盖啊，滋儿啊扎呀，是连吃带喝。花子打板儿，我就穷欢乐了。哎，一会儿一迷糊，忍一宿就得了。就在林冲喝酒的功夫，突然之间就发现山神庙的窗户纸啊反上红色来了，外边有这种声音。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林冲赶紧一翻身，由打供桌上头就跳起来了，到在庙门这儿趴门缝往外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可要了我的命喽！一望之内呀，就见他那大军草料场浓烟滚滚，是火光冲天，烧得噼了啪啦直响。那火光啊，把山神庙的窗棂全都映红了。林冲一琢磨，这是老天爷按脑袋瓜，哎，诚心让我死啊！头一天到这儿当差来，没想到就失了火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有责任呢。不行，我得马上出去到附近村庄找老百姓，让他们帮忙救火，是事不宜迟喽。林冲是真着急呀，他一回身把那条花枪就抄起来了，这只手呢就想搬动这个顶门的石碑。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外边呢响起了脚步声音，而且还有人说话，这脚步是非常的杂乱。哎，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哎呀，这踩雪地的起码说得有两三个人呢。紧跟着说话声音传得就近了。哎，我说走快点啊，啊，上前边，前边那有一座山神庙，嘿，咱们到山神庙里头啊，哎，躲一躲，避避风雪。林冲一听，这是什么人呢？天都这么晚了，深更半夜的往山神庙里头来。林冲啊不开庙门了，他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就听脚步声音七球咔嚓的离庙门是越来越近，不大一会儿走到庙门台阶上头了。那个人呢又说话了，嘿嘿嘿，咱们到庙里头跟山神爷聊聊天儿。然后呢伸手就推这门，哎，我说这门怎么插上了啊？山神爷也怕冷啊。啊，我明白了，说不定这庙里头有乞丐要饭的哈，天冷了没处藏身，躲到山神爷屁股底下闻那神仙味儿去了。哎呀，干脆咱们也别进去了，要跟那要饭的凑到一块儿，那也不上档次啊。啊，就在门口站一会儿避避雪就得了。林冲仔细一听，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哎呦，他想起来了，这人呢是牢城营里边的差拨。这差拨黑灯瞎火的跑这儿干什么来了？不行，我得仔细的听一听。林冲啊，大气儿都不出，哎，低着头，伸着耳朵就仔细听着。就听那差拨呀又说了，哎，你们瞧见没有啊，这大雪天儿再加上一把火，这景色可真不错呀。一旁边呢有另外一个人搭话了，嘿嘿嘿，就是啊，我说你小子可真有两下子，哎，我瞅你转了一圈的功夫，这火腾楞可就起来了。哎，那可不啊，我跟您说呀，我放火的时候我还滴漏着个油桶呢，我把这火点着了之后往上一泼油，那烧的能不旺吗？这草垛都干透了，别看上边压着雪呢，可里头都是干干的，火点着了老天爷也作美，再加上点风，哎呦，风借火势，火助风威，瞧见没有啊，都连成一片了。要怎么说你小子是放火的能手呢？林冲越听啊眼睛瞪得越大，
因为后边这个声音他也辨认出来了，这是东京。

0: 京城太尉府里头那个狗屎的奴才，他叫富安。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皇太极。皇太极运用谋略，一箭三雕啊，打掉了代善，打掉了恶八害，也就打掉了多铎和多尔衮，使这几个人在自己争夺皇位角逐这件事上跟自己没有力量了，也就是说没有对手了。努尔哈赤一死，但是呢，皇太极没有停下来，依然是步步逼近。为什么呢？因为这恶八害还有儿子多尔衮。这个多尔衮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就很聪明，那么皇太极就怕这多尔衮和多铎这对亲兄弟将来找后账，所以就来了个斩草除根呢。那么当努尔哈赤一死，这个皇太极就对外宣布说，先帝有遗言，就是努尔哈赤有遗言，他死之后让大妃恶八害一起陪葬，就是一起去死，到地下去陪了努尔哈赤去。他这个话一出来，大伙还是比较相信的，因为过去有这个风俗啊。就这么样，在皇太极的威逼和祝贝勒的威逼下，恶八害自尽身亡。有的说呢是用弓弦勒死的，反总而言之，这个恶八害死了。恶八害一死，那么多尔衮和多铎的力量也就人单势孤了。因为多尔衮当时有力量的原因，就是仰仗了自己的母亲恶八害。可恶八害一死，这叫釜底抽薪呐、啊，多尔衮就老实的多了。那就跟这皇太极产生不了任何阻碍的力量。代善的十世，多尔衮的十母，那么皇太极在大位的争夺中，那是处在极其有利的地位。新国君选举是在庙堂以外举行的，毫无疑问，皇太极稳稳当当的，在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他经过了长达15年的精心策划，终于是登上大位。皇太极正式当上了大汗。那么皇太极初登新汗宝座的时候，是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军政大事，四个人轮流分职，就是一遇到国家大事的时候，由四个人轮班值日。没过几天呢，皇太极觉得这样太碍事，太麻烦啊！遇着一些大事儿还得商量，商量什么呢？我现在是大汗呢，所以他又巧妙地除掉了二贝勒鄂敏、三贝勒满古尔泰，随后又降服住了代善。他没有除掉代善，为什么？他很喜欢代善为人做事、打仗、
7: 这个代善非常会打仗，所以啊，皇太极没有除掉他。那么把这些绊脚石都搬开了之后，我们这位皇太极才真正达到了一国之君的位置，说什么算什么。皇太极坐上国君之后，他做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可以说是影响千古，史册永存呐。一件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天聪九年，也就是公元1635年的10月13日，天聪汗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呢就是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那么另一件事情就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4月11日，皇太极在沈阳的皇宫大政殿举行继皇帝位的典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因为皇太极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一个是崇德，所以啊，这个清朝出现了十二帝十三朝的现象。皇太极为什么改国号为大清呢？那么在这里呢，他有个传说，他是按照努尔哈赤早年逃难时的一段故事而把大金改成大清的。据传说呀，这个努尔哈赤早年打仗，带领兵丁去打仗去了，结果呀，就在这么一次埋伏当中中了敌人的圈套，被敌人打的是溃不成军呐，这个兵败如山倒，带去的兵全都被人家给杀死的杀死，逃的逃，亡的亡，就剩下努尔哈赤骑着他的马，这匹马的名字叫大清，这马很健壮，带着这努尔哈赤往外逃，跑了两天两夜呀，这匹马

已然是汗流浃背，可这后边的敌人是紧追不舍。前边偏巧有一条河，水深流几浪，也说不上这河多深。这个努哈赤骑着这个大青马就跑到这儿来了，回头一看，追兵已至，努哈赤都急了，低下头来看看自己这匹马。大青啊，大青啊，你救救我！真要是将来我得势了，真要是我能当了皇帝了，这个国号我就改作为大清，拿你这个名字建立这个国号。这个马通人性啊，再看这匹马翻铁碗亮掌钉，撅撅尾巴炸着鬃，前腿使劲，后腿一绷，绕，这赶那刘备马跳檀溪涧了啊，他就跳过去了。嘿嘿，努尔哈赤啊，没啥事就跟这自己儿子们就讲这段故事，说将来啊，我要能当上国王啊，我要是能称帝，我就改称为大清国呀。这事儿就被皇太极听在耳中，是记在心里。所以皇太极当上了这个国君之后，就把大金国改为大清。那么皇太极改国号称皇帝，意在表明什么呢？就自己不仅是满洲的大汗，不仅是满洲的主人，而且是蒙古人、汉人以及所有人的大汗，是大清国臣民的皇帝，这是他的寓意。皇太极在文治上不但行，在这武功上那也是非常有两下子。他向东出兵，曾两征朝鲜呢，这也是个好打的人物。在这公元1627年的正月，这个皇太极就命二贝勒鄂敏带领东征军征朝鲜，过雅鲁江，占领了平壤。占领平壤之后，两下就开始签订了个盟约，就兄弟之盟啊，称兄道弟，建立了友好关系，是不打不成交嘛，就在这儿来的可能。那么公元1360年，这个皇太极称帝大典的时候，这个朝鲜呢就派这个使臣，这个兄弟嘛，啊，你那儿称帝，我这儿派使臣。可这个使臣呢拒而不跪，不下跪。这皇太极可火了啊，你们朝鲜国王效忠明朝，到明朝那里下跪，到我这儿不下跪，打。12月份，皇太极又以此为借口，第二次对朝鲜用兵，而且皇太极是亲自带领大军过鸭绿江，前锋是直捣汉城啊。这回一打呀，把这朝鲜打服了，这回又签了个盟约，不是兄弟盟约了，是君臣之盟了啊。这回朝鲜称臣了，这是对朝鲜。那么他向北用兵呢，征服索伦，把索伦也给打败了，向西用兵三征蒙古啊，他把蒙古好多部落都打败了，都归为己有，把好多蒙古的土地都划在了他大清的土地范围之内。那么在这里呢，他征打蒙古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宝贝，什么呢？玉玺。在蒙古有这么一个汗叫林丹汗，这个人的势力很大，几次跟皇太极较量，最后而这个皇太极到底把林丹汗打败了。这个林丹汗逃之到青海打草滩，结果死在了打草滩。那么林丹汗一死，这个林丹汗的继承人，他的儿子就带领属下归顺了皇太极，就献了一个宝贝，什么玩意儿？传国之玉玺呀、啊！这个玉玺是大元朝元顺帝北逃的时候带在身边。那么元顺帝死了之后呢，这个玉玺就失落了。200年以后，在草原上啊，有一天一个牧羊人见自己这个羊啊三天不吃草，就用这个蹄子挖坑，啪啪啪啪啪啪啪刨坑，干嘛呢？这是啊，你不吃草怎么在这老刨呢？刨了三天，刨出一包来。牧羊人打开一看，我的妈呀，是一传国玉玺，就把这玩意儿献给了林丹汗。林丹大汗拿在手中，自命天子，可没想到被皇太极打败了，他的儿子就把这玩意儿献给了皇太极。皇太极借玉玺在

手是哈哈大笑，我这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啊。那么他向南用兵，无入中原，他先后五次带领大兵攻打中原呢、进了山海关以内了，烧杀抢夺呀，什么事儿都干，几次围剿北京城。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说皇太极的胆略确实很过人，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向明朝挑战了，但是他还在等，等什么呢？等自己势力再大一些，好跟明朝对着干，真正把明朝打败，夺取你的江山。为什么他东西南北他都扫平了？为什么他要打朝鲜、打梭伦、打蒙古？原因很简单，我打你，我还跟你建立关系，就是我向明朝开仗的时候，我免去后顾之忧。这里边他跟蒙古是最近的，他极其的拉拢蒙古人呢，甚至他的婚姻都搞了政治婚姻，因为蒙古的势力很庞大呀，他的军队也仰仗了蒙古人呢。说他的婚姻怎么还是政治婚姻呢？这个皇太极有一后四妃，一个皇后，四个妃子，全是蒙古人，他跟蒙古通婚，拉拢蒙古，把自己的公主啊下嫁到蒙古那儿去，咱们两家永结于好，永远永远的好兄弟。这里边要说一句，他的一后四妃都是蒙古人，他的第四个妃子叫庄妃，俗称大庄妃，他的名字叫布木布泰，是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那么这个庄妃14岁嫁给皇太极，这年的皇太极34岁，皇太极继位皇帝后封她为永福宫庄妃。庄妃作为一个女人，人生中最大的事儿就是生下了一个儿子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她生顺治那年她28岁。那么庄妃的故事呢，咱们下一章啊一定仔细好好讲讲，因为这个女人在中国清代史上是很有名的。公元1627年，皇太极觉得自己这个力量可以行了，完全可以跟明朝对着干了，发动战争攻打明军，夺取北京，称王称帝。他在5月份指挥大军呢，直接向明军开战，就发生了两大战争，宁远战争和锦州战争。可他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当时明军指挥这两大战役的是袁崇焕，努尔哈赤就死在了袁崇焕的手中。哎呀哈，这回可遇着敌手了，仇人见仇人，分外眼睛红啊。可这一打呀，袁崇焕太会用兵了，宁远和锦州两大战役皇太极败得特别惨，兵败如山倒。回来之后他痛思琢磨，他想，这袁崇焕这么厉害吗？我怎么就整不过他呢？他一细想起来战场上的情景啊，这个袁崇焕太会打仗了，肯定自己不是对手，怎么办？他就想了一个计策，除掉袁崇焕，他就带领9000人马绕过山海关，由打蒙古扎进关内，直接就打到了北京城下。这是他第一个计，绕城而行。到了北京城下一阵猛攻，这边明廷告急，立刻告诉袁崇焕，袁崇焕带领人马星夜赶城，够奔北京城来解救。可袁崇焕不回北京啊，他不能上当，一回北京就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啊。这皇太极呢，就在北京城附近呢抓了一个太监，明朝的太监，就把这太监关到一个屋子里边。这皇太极呢就布置两名将领，一个叫鲍承先，一个叫高鸿忠啊。那么这两个人都是汉人，皇太极就面授机宜。那么这两个人呢就到了这个关押太监这个屋子的隔壁，就是一个木头板，这屋说话那屋听得清楚的。这俩人就捣鼓鬼话，我告诉你啊，咱们为啥大军能长驱直入啊，就是因为袁崇焕将军

0: 军帮咱忙啊，袁将军呐、啊，早有夺皇位之意呀、啊！啊，嘘，小点声。俩人就这么捣鬼话，尽意的让那太监听到，随后就把那太监放了。这个太监跑到了皇宫里边，把这个事儿就告诉了崇祯。崇祯是深信不疑，你敢袁崇焕，大兵一到，皇太极哗就撤下去了。袁崇焕就把人马扎在了北京城城外，可这个部队不能没有吃的，就跟城里边说，我们这个部队也得有粮食，得有蔬菜，得有水，因为北京城这个战时打仗，所有城门都关闭。这上边就用一筐把袁崇焕给吊上去了，说皇上给你吃的，你来吧。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筐一吊上去到皇宫里边，崇祯啪把袁崇焕就给关起来了，然后就推外头杀了。老百姓也以为是袁崇焕引清军入关呢，好家伙，吃袁崇焕肉，喝袁崇焕血呀，都拿这个钱买他块肉下酒。可他一代忠臣就这么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除掉了袁崇焕，皇太极着实的高兴了一阵子，绊脚石踢开了。可他也感觉到以现在的实力，通过这几次战争还是实力不够啊，必须把国家好好的治理，才能作为战场上的坚强后盾，保证大后方的供给足。那么他实施了几个改革，首先就是调剂满汉人的关系。在努尔哈赤期间呢，他在东北对这个汉人不是太好，而且汉朝这个官呢，就即便在满洲做多大，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这个官员病故了，妻子还要给贝勒家当奴才。皇太极告诉手下，我们一定要满汉相处的和睦，汉人是我们发展的基础。他下令减轻汉人的赋税，告诉满汉可以通婚。那么在朝中呢，他大量的启用汉人来做官。这里边有个例子，就是范文成啊，这个范文成就是汉人，这官位做得很高，都是皇太极给提拔的。而且在商量军国大事的时候，这个皇太极总是问文成来了吗？啊，没有文成这事儿定不了。他就是树立汉官的形象。有一些贝勒贝子向他报告一些事儿，他也告诉你去找范文成去，由他来决定。所以范文成这个官越做越大，最后都做到了内密院大学士。这个内密院大学士那就是相啊，所以这个汉人在清朝拜相有打范文成这开始的，所以他对汉人的官是非常好的，他尽量去拉拢这些汉人。他知道汉人多呀，咱满洲人少啊，蒙古人再能打没有文化，所以还得仰仗的汉族啊。公元1643年，这一年皇太极52岁，白天还照常工作，继续批奏文，可到了晚上，突然一句话也没说，是撒手西归，奔天而去。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的一个朝代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太祖太宗两代整整60年的奋斗，为后来清军入关、定鼎燕京、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准备。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儿，下一个我们讲顺帝福临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听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顺治福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这一天呢，皇太极早晨起来很精神，到朝中处理了一些政务，然后就散朝了。来到后宫坐了一会儿，喝了杯茶，感觉都没什么意思，就到后宫玩。他这后边有个花园，里边的小太子们、大臣们的儿子们，还有一些妃子们，在那儿有荡秋千的，有踢毽子的，搞一些体育活动呗。哎，皇太极这兴趣也来了，也跟大伙玩了那么一会儿，玩到高兴之处，又想起下棋来了，这就传令，把这朝中叫来两个象棋高手，就在这后边下上棋，下了几盘棋，中午开饭，吃的倍儿香啊！皇太极的身体不错呀，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啊！吃完了睡了会儿午觉，下午又开始处理一些政事，政务处理完了，到晚饭了，又下了几盘棋，心里头高兴。到了晚间睡觉，半夜时分，一阵心痛，把抓肉肠啊，咔，那心都拽了。

翻了几个个，人是不行了，死了。要说这人呢，皇太极这一生戎马生涯呀，就这么样，白天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晚上突然死亡。在他死之前呢，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交代由谁来继位。这事情出得太突然，他留下了两大遗憾。第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指定谁来继承人，第二个遗憾就是他亲自迁都北京统一中原的宏伟志愿成了泡影。那么皇太极这一死，这满朝文武惊动，这就开始办大丧，宫中是一片混乱的。这大丧期间得指定谁来当国君呢？咱不能老这么乱子，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啊。这就准备选下一个国君。这是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这场战争在8月14日，也就是皇太极死后的第六天，在皇宫的崇政殿打响了。这个先帝努尔哈赤啊，有个遗诏。这个遗诏上怎么写的呢？凡是皇位的继承问题，都由满洲贵族来讨论，由贵族们来决定。这个是努尔哈赤的一个遗诏，这得尊重祖制，得尊重这遗诏来办事。可是在当时呢，能决定谁来当国君的这个问题有七个人，他们七个人的意见举足轻重。这七个人都了不得，他们是四个亲王，三个郡王。四个亲王有谁呢？有李亲王代善，正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那么还有三个郡王，就是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俄郡王鄂德里。这就是四个亲王，三个郡王。当时能当国君的，能继承皇位的，最有希望夺得大位的是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因为这两个人的名声最大，地位也比较高，在军中的威望也比较高，也得民心。豪格是谁呢？他有利条件在哪儿呢？首先，豪格第一是皇太极的长子，是皇太极的大儿子，35岁那年正值壮年呢，精力充沛。第二呢，是人才出众，历史称他是容貌不凡，长得英俊潇洒，不比周润发差，也赶上高仓健和施瓦辛格，长得比较英俊，比较漂亮。第三是久经战场，每战必胜，战功那个军功章啊，那个奖杯啊，奖牌啊，家里头堆了半屋子，那么大个军功。第四呢，就是皇太极生前亲自掌管的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这三个旗也就三股军队完全拥护豪格继位，因为他是长子啊。当时皇太极活的时候掌管了三个军队，就是正黄、镶黄和正蓝，那么这三股军队完全站在了豪格的一边。我们拥护皇长子继位，我们坚决拥护，我们绝不反对，我们誓死效忠。这三旗的力量很大呀，所以啊，这些条件使豪格有权继位，这些条件也为豪格登上国君之位铺平垫稳了。这是豪格。再就睿亲王多尔衮，这个多尔衮他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呢？第一，

他是先帝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论起来，那甭说论起来呀，那是天经地义的，那是豪格的叔叔，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比豪格长一辈，他又是皇太极的弟弟。那年多尔衮多大岁数呢？32岁。哎，这个豪格呢，比这个多尔衮还长3岁。32岁的多尔衮，那正在当年呐，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第二个，这个多尔衮受到他父亲，也就是努尔哈赤的钟爱，他非常喜欢这个第十四个儿子。历史上记载啊，努尔哈赤曾留下遗言，说多尔衮子当立而年幼，说这个儿子将来可以立他为国君呐。这个儿子不是一般的儿子，这个儿子有两下子。就由此可见呢，这个努尔哈赤对这个多尔衮是非常钟爱的。那么第三，这个多尔衮的兄弟为正白旗和镶白旗的旗主贝勒，也就是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这个多铎和多尔衮是一个妈的，一个爹的，所以呢，这个多铎掌管的正白旗和镶白旗这两个旗也是战斗力极强，这两个旗也是非常的责无旁贷的，毫不留言的支持多尔衮。我们支持多尔衮，多尔衮就是未来的国君，多尔衮万岁。哎，这都喊出来了。那么第四呢，因为多尔衮他们是亲哥仨，就一个妈生的，老大叫鄂济格，那么老三是多铎，那么这哥三个都是王啊，那么也在七大王之内啊，那么这哥三个都是王位啊，都是郡王位啊，你想七个人说了算，他们亲哥仨就占了3票，哎，要拉了1票，那就是以多胜少了，那是举足轻重的事儿，那是啊。所以啊，这个多尔衮是非常有力量的。另外，多尔衮每次出征，那是战必胜，攻必破，家里的军功章奖杯，不摆半屋子，也摆一仓房，就那么多。那么从实力上对比看，豪格有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的支持，多尔衮有正白、镶白两旗的支持。那么还有三旗呢？那么那三旗由代善的父子掌管，那么这三旗就是正红和镶红两旗，和吉尔哈朗掌管的镶蓝旗。这三旗呀，谁争取过来，谁就必胜无疑呀。所以啊，这三旗的意见也是至关重要的。形势摆在这儿了，各个有利的条件摆在这儿了。14日天刚蒙蒙亮，天上还有星星呢，来了两队人马呀。这两队人马先到大清门，到这之后，为首的军官跳下马，刺啷啷啷啷啷啷，兵刃拔出来，举刀明示：各位，我们誓死拥护豪哥继承皇位，如有不听者斩杀。啊，就把这崇政殿给围上了，呼啦朝这就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这时节那4个王3个郡王这就来了，一看这怎么事儿？这怎么有军队把守呢？这要兵变怎么的？大伙谁也没太多敢言语，知道这是两黄旗呀，这是豪格的部队呀。大伙进来，在崇政殿这儿坐好了，开始讨论谁来当这国君的问题。外边两黄旗把守呢，可这时多尔衮呢，胸有成竹。怎么说呢？你别看都是你豪格的部队，我的部队马上就来了。哎，刚想到这儿，外边哈哈哈哈

回来。正白旗、镶白旗也来了，都是剑拔弩张，剑出鞘，刀出匣。呼啦朝在外边又包围了一圈。我们誓死拥护多尔衮继承大位，我们誓死拥护多尔衮继承大位，我们拥护多尔衮，我们拥护多尔衮，谁要不拥护多尔衮，谁要不拥护多尔衮，那他就滚，那他就滚。这家喊的热闹，战天动地的，那个场面十分吓人。现在这儿太明了了，两白旗拥护这多尔衮，两黄旗拥护豪格，里边在讨论这件事儿。这要讨论明白了，讨论顺当了，这仗打不起来。真要稍微不慎有一点毛病，外头就得叮叮当当凿起来，里边就得气着咔嚓抡起来，那就完了。各大臣们提心吊胆呐，往这儿一坐，你看我，我看你，是大眼瞪小眼，谁也不吱声。最后多尔衮一想，别不吱声啊，那论起来我是叔叔辈的啊，我是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豪格那是我侄子，咱们是家里事儿，我得打破这个沉默。各位今天聚集一堂，大伙商议，由于先帝驾崩，谁来继承着大清国朝的国政，谁来执掌着江山，由先帝以下一诏，由大臣们决定。现在尽可谈话，推举一人。这时多铎就站起来了，多尔衮的亲兄弟。我之见嘛，论其人品，论其威望，当哥哥莫属啊，就是你啊。多尔衮一听，你也太直接了，你这着急，你隔了锅台上哪门子炕，你谦虚一会儿行不行？还直截了当的，还就你哥哥我呀，你让人听着也太露骨了，这玩意儿你假装点不行吗？你含蓄点，你有点文化，有点修养。这家没等咋这还没等怎么地呢，你先提出来了，你这一句话容易引起外边干起来。多尔衮一拨了脑袋，那假装不露，那都像演戏似的，这帮人那都是中戏毕业。不行不行不行，以我之见，本人德才还是不够的。多铎一想，你这何着的，大哥，那你要不行这么办吧，那我当得了啊，我的名字也在先帝的遗诏之列，我的名字想当年啊，父亲活的时候也提过我呀，那也不是不提拔我呀，你要不当这国君，我当呀。还多尔衮一琢磨，你这怎么疯了你呀，你说让我当，我假装谦虚，完了你自己一舔胸脯，你要当受得了吗？这你也太目中无人了，你往往这一句话欠一个缝，就容易打起来。这多尔衮使劲弯了这多铎一眼，那意思，兄弟你怎么能这么整呢，你也太白了。不行，你也不能当，你不够。那我怎么不够啊？这多铎拿眼睛溜了一圈，那你不当，不让我当，我也不当了。那干脆我说呀，让李亲王代善当得了。多尔衮一听，心里这个骂呀，你怎么的了多铎你呀、啊你逮谁你送谁呀、你呀、你逮谁你要泡谁呀、你这是啊，你有毛病啊，你脑袋让鸭子踢了还是让门公子抽了你呀、你受得了吗？让我当，我说假装不当，完了你说你当，我不让你当，你又把这玩意踢给代善，让代善当，怎么的？这国君送不出去了，怎么的？我怎么发现你有点虎超的呢？你二百五啊，你有点。那代善是谁呀？那位说呀，代善就是那努尔哈赤的长子嘛，努尔哈赤的指定继承人。

0: 皇子。后来让这皇太极一顿整，一顿弄，一顿鼓动，一顿鼓捣，一顿痛，咔嚓把戴善给整下去了。可努尔哈赤已经死了，那不管怎么地啊，那是当年的皇长子啊，努尔哈赤的大儿子，那也是多尔衮的哥哥，一个爹的，两个母亲的，但那也亲呢、啊，一个父亲的嘛。所以多多一琢磨，那你不当，你不让我当，不让我当，那就大哥当。多尔衮心里想，谁当也不如自己当啊。可这个师姐的，谁呀、啊？可这个师姐的代善却站起来了。代善一看要乱套啊，这不行啊！不管怎么地，这是我们家的天下呀。那不管怎么地，皇太极是我弟弟，不管怎么地，豪格是我弟弟的儿子。我现在已经老了，所以说我没当上国君，当年没当上国君，让皇太极把我给收拾了。可有一点呢，亲兄弟，哎，代善王起战，各位不要争了啊。以我之见呢，多尔衮身为皇叔，我也身为一个长辈，咱们共同为的是大清。但是皇太极先帝驾崩，理应父传子驾天下。以我之见，还是在皇太极先帝的儿子当中选出一国君，必定是咱们爱新觉罗家族血脉相连呐、啊。我之见，拥立豪格为国君。代善说话是有分量的，他说出这话来，谁也不好反驳。那多尔衮也不能说别的，那是自己的大哥，那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呢。所以说，基本上代善这句话就叫一锤定音。他提出来了，让这豪哥当国君，是帝之长子，当成大统啊。这个豪哥此时也感觉到外边都是我的人马，有两黄正蓝和两红旗的支持，大局已定。另外他一看多尔衮，自己那皇叔也不言语了，多多在这把脑袋也低下了。多多怎么想的，乐谁当谁当，说我是王爷就行。你看他没有多大的野心。另外一个，所以豪哥就感觉到这个局势已经稳定了，自己非国君莫属啊，这国君肯定是我的了。他拿着眼睛四外看了一圈，一看大伙都不言语了，这个师姐代善又加重了语气，帝之长子，当成大统。我不知道我说这话有道理没，所以我感觉到豪格可谓大清之国君。这话说完了还没人言语，这就等于默认大伙已然同意了。可就在这么个紧要的关头，豪哥王起一战说了一句话，没把代善鼻子气歪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后从此呢就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啊，就只要一下课，哎，我们这班长就过来，就专门给我讲。为什么呀？他特别有自豪感。
1: 嗯，
0: 啊，他看过了头一天演的什么，他就今天给我讲。然后二十多集的《上海滩》，你知道第一遍我是怎么知道的剧情吗？就他给我讲下来的，
1: 听过来的。
0: 对对对，
1: 这确实是挺有趣儿 啊。但那个时候电视机太少了。
0: 嗯，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个一个村子里有那么一两家人有电视机，哎呦，这家家户户都
1: 得去，
0: 哎，到点儿了都跑他们家看电视去啊。谁家有个电视机，真的啊，就跟这个以前放那个露天电影一样啊，谁都看，甚至有的扒窗户看，
1: 嗯，
0: 是吧，
1: 都想多蹭几眼。
0: 对，
1: 但这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电视就过时了，
0: 过时了，
1: 是不是挺令人唏嘘的？
0: 对，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时代的变迁。
1: 嗯，
0: 那发生这种极端的变化，那咱们得思考一下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
1: 嗯。
0: 特别是科技有这种更新迭代的速度，我们难以想象啊。
1: 嗯，
0: 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让以前认为那么高端的产品，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
1: 对呀，
0: 甚至有些以前高端的产品现在平民化了。
1: 还真
0: 是。
1: 是
0: 不是？
1: 之所以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大的改变啊，以前不敢想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唾手可得，甚至都落伍过时了。这真是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
0: 这也是通过我们国家快速的发展，
1: 嗯，
0: 是吧，让我们与世界前沿发达国家的水平缩短了这个差距，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像之前我们老百姓没见过的，甚至是没听说过的，通过健康全球购，您也给我们带到国内来了，
0: 嗯，
1: 我们老百姓也不再感到新奇了呀。
0: 对啊，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讲，就是希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我们科技发展的速度。
1: 嗯，
0: 现在我们世界上有哪些高端的产品了？
1: 对，
0: 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你像之前，比如液体钙，
1: 液体钙吃的很好啊。
0: 很多人补钙还停留在原始初期的补钙方式呢。
1: 嗯，
0: 什么吃钙片呢，喝牛奶呀，喝大骨头汤啊，还停在那个年代呢，是不是？咱们通过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引进来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就24碳烯酸。
1: 嗯，之前我们用的最多也就是元宝分子油，
0: 包括这次现在给大家伙带来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1: 嗯，
0: 国内很少见吧。
1: 嗯，
0: 那今天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让咱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58块钱就能够用上一个月？这才几个钱啊，一天不到2块钱。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到生命终结的时候，哎呦，就瘦上20-30斤了，瘦得像皮包骨头一样，是不是这种情况？
1: 真的，我家楼下有个张大爷，他就是这样嘛。之前是门卫，看小区大门的保安。
0: 嗯，
1: 自打前年得了脑梗偏瘫之后啊，就见不到他了。但前几天呢，正好赶上法定的假日嘛，带孩子去周边自驾游溜达溜达。
0: 嗯，
1: 我装东西的时候看见张大爷的儿子推着轮椅。张大爷就坐在轮椅上，身子向右边斜靠着，就明显感觉右边身子使不上劲儿。
0: 嗯，
1: 脑袋也耷拉着歪着，然后嘴里呢还流着口水，就看到是我呀，就含糊不清的跟我说哎呀，进食啊，跟孩子出去溜达玩啊，就只有这个音，他根本就说不清楚。
0: 你看看老爷子多不容易，那个状态我在我脑海当中都有这个画面了。他儿子
1: 带他出来放放风，
0: 哎，对，就推他出来透透气儿呗，是不？
1: 对，但张大爷变化特别大。
0: 嗯，
1: 原本1.85米的大个儿，180斤。
0: 哎呦，
1: 那天我看到他，我目测80斤都不到了。
0: 呵，
1: 我瘦的太多了。
0: 嗯，
1: 这要不是因为经常接触，真认不出来。可见呢，这人要是虚弱了，真不行。我跟他儿子还聊了一会儿天儿，说张大爷自打偏瘫之后真的是什么都吃不下呀。
0: 嗯，
1: 儿子变着法的给做还是不行，买了一堆的营养品，老人也吃不下。
0: 对，他不是吃不下的问题，这就是偏瘫之后很多的患者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开始衰退了。
1: 嗯，
0: 衰退之后他为什么吃不下？因为他不能够消化吸收。
1: 嗯，
0: 是吧，我说过，如果精蛋白如果我们吸收不了的话，在我们人体当中反而是一种负担，反而会形成一种新的毒素。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偏瘫之后的人胃肠道功能一旦衰退了，吃啥都吃不了。
1: 嗯，
0: 然后就进一步的消瘦。而且不仅仅是一些偏瘫的患者，

0: 咱就说就没有疾病的中老年人吧，
1: 嗯，
0: 是吧？随着年岁越大，大家伙是不是有一个口头语儿？
1: 今天吃点啥呢？嘴里都没味儿了。
0: 有这么说的吧？
1: 是，就好多中老年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得上病之后会加重胃肠道的衰弱，但是没病的人，只要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胃肠道的功能它也会逐步的下降。
1: 嗯，
0: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很多哪怕是我们没有病的人，岁数大了的人都会说，哎呦，今天吃点啥呀，啥都不想吃，吃啥那嘴里它也没味儿。原因就在这儿呢，胃肠道功能下降了。
1: 对，那你说人吃的少了，还有一些疾病，那人肯定瘦成皮包骨啊，那人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啊。张大爷这个人呢可好了，还是个热心肠。
0: 嗯，
1: 你说他哪怕瘦的不是那么明显啊，气血充足点至少还能多活几年。
0: 对，
1: 就那天跟他儿子聊天嘛，儿子的态度也很消极呀、啊、说现在呀多陪陪老爹吧。
0: 所以说嗯，很多中老年朋友到最后的时候拼的就是什么呢？自身的这点底子。
1: 嗯，
0: 这个底子是啥呀？不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营养的物质吗？
1: 嗯，
0: 是吧？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给这个偏瘫患者一定要用上这个乳清蛋白呢？
1: 嗯，
0: 就是除了维持保持住偏瘫患者胃肠道的这个基本的功能之外，其本身还具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吧。
1: 嗯，
0: 它可以维持人体每天的消耗吧。
1: 嗯，
0: 延缓身体的亏空吧，对吧？而且竟是我问问你，是吧？头两天我讲了什么叫必备的必须的氨基酸，
1: 就是身体活动必须要有的不能缺的，
0: 生命活动必须要的这种基础物质。
1: 嗯，
0: 就是维持你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的等等一切组织运行的必须的原材料。
1: 对，
0: 是吧？八种必须氨基酸。那你说人为什么会就消瘦的那么快呢？
1: 嗯，
0: 是吧？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原材料这八大氨基酸缺乏了，它不充足了，最后造成的、
1: 嗯、
0: 是吧？就像建楼一样，是吧？你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这个楼能建得起来吗？
1: 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是本来想建个八层楼的高的这个大楼，结果缺乏原材料，你能建个小平房了？
1: 嗯，
0: 这不就营养缺乏吗？是吧？但是当你补足了这些亏空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我们的气色就会明显的变得好转，精气神也会变得充足，尤其脸色会立竿见影的好转起来。然后我们说人呢身上就怕没肉嘛，
1: 嗯，
0: 是吧？没肉的老人基本上就是不好挺了嘛。
1: 对，
0: 因为我们身上这个肉是什么？是我们能量的来源，我们的肌肉，对吧？所以说你把这个营养物质补充充足了，你身上就会慢慢长肉出来，对不对？然后咱们刚才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科室，叫康复护理科，对吧、
1: 嗯、
0: 康复科室啊，他们的这个护理人员是非常愿意给所有的患者用这个乳清蛋白的
1: 啊。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偏瘫的患者，是不是康复护理科的最大的一部分护理的人群呢？
1: 对，
0: 那他护理的难点之一就是患者每天的这个排便的清理的问题。
1: 关键是这样的患者他排便也不顺畅，他也不排便，或者是干燥。
0: 他不排便，
1: 嗯，
0: 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排便？就是自身的肠道的蠕动的功能已经完全的缺失了。
1: 对。
0: 那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我说了，它属于八段深度水解，一段蛋白质等于说给你切成了八段，这八段小分子的蛋白质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直接就可以吸收入血。
1: 嗯。对呢，它既锻炼保持了胃肠功能的基本功能，而且呢还能解决护理的难题。这要是家里面有一款乳清蛋白的话，照顾老人的护理时间那不就是大大缩短了吗？
0: 对呀、啊，咱们这次这个价格，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58块钱就可以用一个月，就这个价格是吧？在新西兰内部价都享受不到。
1: 嗯，
0: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这属于是我们自己的生产的产品了。
1: 那当然了，关键是58块钱能用30天啊，朋友们。更重要的是，一天不到2块钱，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享受到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嗯，
1: 2块钱不够坐个公交车，不够买个矿泉水，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实惠，可以得到健康。
0: 对。
1: 那后台显示呢，各个地区所剩的数量已经。

0: 不多了，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2: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八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2: 它贵不贵呀？
1: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2: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1: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一个月用量仅需58元，每天一杯，满足全天的营养所需。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梁老师。
4: 哎，你好。
5: 我想给我妈订3年的量。
4: 哎呦，
5: 我这个电话啊怎么也打不进去啊。
4: 啊，
5: 所以电话就打您这来了。
4: 啊，
5: 我想求您啊帮帮忙。梁老师、
4: 啊、
5: 您能不能帮我报一下呢？
4: 我得问问你啊，你这什么情况 啊上来就一下订3年的，
5: 订
4: 这么多，我说咱想用也用不了3年的量啊。啊，什么情况
5: 啊？你看我的情况就是啥了、
4: 啊、
5: 因为我弟弟哈在新西兰打工。
4: 哦，
5: 给我妈妈买过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4: 哦，
5: 我妈脑梗造成的偏瘫，反正之前吃啥啊感觉都没胃口，就喊吐，吃点肉什么的还便秘
4: 啊，
5: 粥喝粥也不爱喝。你说原来体重是130斤吧，瘦到最后70多斤了。嗯，
4: 后来都瘦到70多斤了。哎呦，这个不行、
5: 嗯、
4: 这瘦的太多了，这听着这都让人心疼啊。这是之前用过这个新西兰的进口的乳清蛋白呗，是不？
5: 对，
4: 确实啊，这个乳清蛋白啊，真正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新西兰本地卖的话，也得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是吧？
5: 嗯。
4: 但是你知道吗？同样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一模一样的，只需要58块钱就一大盒。啊，你我告诉你，就这个差距啊，特别的明显啊，是不是？怎么？
5: 而且我去回国了，
4: 嗯、
5: 所以上我想通过这个全球购，这次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哈，而且价格真的是相当相当便宜啊，我能不抓紧这个机会吗？
4: 嗯，
5: 之前吧也用过其他的那个营养品。
4: 对对对啊，为啥啊？
5: 嗯，
4: 因为这个进口的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呀、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啊进行8段这个小分子的水解，这个分子水解之后呢、
5: 嗯、
4: 就能够达到我们人体胃肠道直接吸收的这种大小了，是吧？而且这里面啊还有8种咱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所以说它通过我们这个胃肠道，它直接通过我们胃肠道就入血了，然后被我们全身各处所吸收，这不就慢慢的提高我们人体的整体的这个体质了吗？是吧？
5: 是的。你看老师，不知道这个乳清蛋白的好啊，
4: 嗯，
5: 而且就还要便宜多了啊，
4: 啊，
5: 所以上我才要订购3年的量，你说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吧？
4: 现在58块钱一盒，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常年的用了？对吧？这就、
5: 是的，
4: 这就是和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特别的切合了，是吧？但是，
5: 对，
4: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呢，全国。

0: 国各地啊，很多地区啊，这个剩的份额就并不多了，是吧？你呢，还得打电话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还够不够，是吧？我呢，也帮帮你这个忙，我先让导播呀帮你登记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你还是跟你的指导老师，是吧，联系好，然后我们也替你联系一下，问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1: 哎呀，非常感谢梁老师啊，那就
0: 别
1: 麻
0: 客
1: 烦
0: 气
1: 您了，
0: 啊，
1: 我也不
0: 好，
1: 打扰您了啊，我赶
0: 好，
1: 紧啊，
0: 好
1: 想
0: 嘞。
1: 跟咱们打电话联系吧。
0: 哎，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每天2块钱能干什么？1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想订2年的量嘛，
0: 哎呦，
3: 给我订一下吧。
0: 呵，我的天呐，今天怎么回事？今天不是上来就是3年，就是2年的，你们都约好了啊？
3: 哎呀，当天见，我就打电话订了这个半年的，
0: 啊，
3: 之前就到货了，我用上了呀，赶紧就订少了嘛，想再订点，再等2年的。
0: 哦，这么回事啊？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哎呀，老师，你不知道情况，
0: 嗯。
3: 我是15年的老胃病了，说你看，
0: 老胃病十
3: 因
0: 五
3: 为，
0: 年了哦，
3: 哎，因为吃啥都拉伤，说你看，
0: 啊，
3: 你那个韭菜馅的饺子，吃完一会了，就是上厕所，说你，
0: 啊，
3: 拉的还是得韭菜，说你
0: 哦，我跟你讲啊，这个韭菜啊本身就不好吸收啊，你这再加上15年的老胃病，相当于是韭菜在你肠道里溜达一圈又出来了，是不
3: 看，嘿嘿。
0: 是？
3: 哎呀，真是这样嘛！
0: 嗯。
3: 有时候呢，单一个都不行，吃点东西，全家那种啊，来去的厕所，老伴给我这个吃叉子，我你
0: 啊，这吃完了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得跑厕所，是吧？哎呀，我
3: 嘿嘿，
0: 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再好的人就这么折腾，他也扛不住，是不是？
3: 是啊，
0: 嗯，
3: 这生活影响太大了，我你说，
0: 嗯，
3: 检查出这个严重的营养不良。
0: 哦，
3: 有这个胃肠病，还真没找着。你看，
0: 哦，
3: 还好没有这个继续发展规划，
0: 啊。
3: 不敢早点呀。喝水了都是这个温水，
0: 嗯，
3: 凉水了立马就胃就疼了。我你看，
0: 嗯，
3: 就拉肚子。
0: 哦，你看看，咱们有句老话都知道，叫"人是铁，饭是钢"，是吧？咱们身体要是没有营养的补充的话，再加上你长期的这个营养的流失的话，那我们身子骨不就垮掉了吗？是不是？
3: 哎，
0: 嗯，
3: 所以我说这个肉，都打成这个肉泥是吧？
0: 哦。
3: 熬这个小白菜汤，或者加这个粥里面，小口小口的吃东西了。
0: 哦，
3: 我这一口好一样东西，天天发一样
0: 啊，
3: 基本就用不到东西了。
0: 啊，
3: 医院大夫了，你说了让我这个慢慢养。但你说呀，我原本180斤，现在都90多斤了，说你啊，
0: 哎呦我的天哪，瘦这
3: 瘦
0: 么
3: 到一半，肉都不敢吃嘛，奶也不敢喝，凉的碰不了。蔬菜呢也不敢吃多，
0: 哦，
3: 天天的这个吃这个粥，吃粥喝粥肚子了，我你看，
0: 嗯，
3: 都说这个胃啥病，这慢慢一样，他就说呀，我这个情况这样下去呀，没等这个胃肠好了，人就想不行了。
0: 那可不是不是啊？你这话说到点上了，我们慢慢也。

0: 乳清蛋白吗？
1: 乳清蛋白是吧？我告诉你，就是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八段水解技术，给我们人体提供必须的八种氨基酸。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简单的讲，这乳清蛋白你吃到肚子里头啊，它已经给你八段水解，给你分解人体这个必备的八种氨基酸。这种八种氨基酸啊，它是专门维持我们人体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等等一切组织运行必备的养料啊。这八种氨基酸是吧？你像你为什么？你看现在原来180多斤，现在90多斤了，瘦这么多。就是你身体当中这基本物质八大氨基酸严重的缺失、严重的不足所造成的，是吧？你把这些这个营养的缺失，你这些亏空补足了，我告诉你，你自然会胖起来的，你那时候体格也会好的啊。
0: 哎呀，那个太好了
1: 啊！对呀、啊，
0: 你个358块钱，
1: 对，
0: 哎呀，真是优惠的都太大了呀！
1: 啊，就很多人可能都不敢相信，是吧？不相信，这就是事实。为什么？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啊！咱们这个乳清蛋白是原材料，是新西兰进口的啊，咱们只需要58块钱。
0: 那老师，我要再定这个2年的量嘛，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呗。
1: 啊，那你这样吧，这个电话呢，我会转给我们导播，然后导播会转到你们的后台，是吧？一会儿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然后看看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好不好啊？
0: 好的，那
1: 梁
0: 老师再见了。
1: 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一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那想报名了1年的，你帮我登个记吧。
1: 啊，
3: 因为我呢是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
1: 哦，
3: 哎呦，我现在这个心情呢就是非常感激你的。
1: 嗯
3: 啊，我也挺激动的。嗯，
1: 哎呀，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咱们少遭点罪吗？是不是？
3: 对，
1: 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就放心吧，是吧？放心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呢啊。
3: 对对对，现在心里有底了，这一回呢有您在，又有这个平台在，哎呦，我特别有信心的。
1: 好。
3: 哎，你看梁老师，我这不是年纪也越来大了嘛，就是没什么胃口，我就是感觉到啊什么都不爱吃。
1: 嗯，
3: 我这几天听到您节目讲的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乳清蛋白啊，
1: 嗯，
3: 不但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营养，同时还能够提高免疫力。
1: 对。
3: 更主要呢是这个价格呢还便宜。我就想呢，也想订上1年的量吃吃。
1: 啊。
3: 嗯，您说吃啥不是吃嘛，对吧？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对了。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有道理的。啊。你看咱平时吃什么不是吃，对吧？
3: 对。
1: 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价格只需要58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能用上1个月，而且价格啊，真是我跟你说啊，那相当相当的便宜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1: 嗯，
3: 哎，我能不抓住这次机会吗？对吧？
1: 咱们说的这款真正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它里面啊是有特殊的技术的，就是通过什么技术呢？叫八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大分子啊分解成小分子了。这个小分子啊，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不用通过我们人体的蛋白酶的参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直接我们就可以利用，对吧？13种啊，我们的免疫因子，这都是小分子的，不用通过我们的酶的这个消化吸收，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直接入血。就像你说的，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3: 对，
1: 你说咱们以前也用过普通的这种蛋白，为啥有的人用完了之后吃完就便秘啊？为啥呀？因为它没有经过八段水解的技术，你吸收不了这种大分子的蛋白，它不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脾胃功能。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呀，你吃完了以后不吸收，然后这些不吸收的这种精蛋白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了之后，反而会形成毒素。

0: 变成垃圾的，是吧？
1: 嗯，
0: 另外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款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1: 对对，嗯，我这样的我不是不定是一年的嘛，嗯，我定三年的量，能不能帮我您这下？
0: 哎，这还涨了，你说说，你这
1: 啊，对，不容易啊，遇到好的，嗯，
0: 你这样，今天呢，可能各个地区啊，这个库存剩的都不多了，你呢，再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啊，再确定一下，我呢，帮你登记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嗯，
1: 哎呦，这事就麻烦老师了。我那先就不打扰你了。
0: 啊，好，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嗯，好吧，啊，
1: 好的，
0: 再见，
1: 好的，
0: 啊，
1: 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新西兰乳清蛋白内含八种氨基酸以及13种鲜活免疫因子，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了。抢订热线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3: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2: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八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3: 它贵不贵呀？
2: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3: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2: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
2: 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每天一杯。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老师，
0: 嗯，
2: 今天啊，各地的乳清蛋白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
0: 库存没有多少了，是吧？
2: 对，估计今天可能就要结束了。
0: 嗯，
2: 差不多，
0: 有可能，
2: 嗯，
0: 是吧？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说，库存没有了，就是咱们结束的这个时间，
2: 嗯，
0: 是吧？根据咱们的库存的量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
2: 嗯。
0: 但是静时今天我看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看你给咱们这个演播室的工作人员
2: 发糖，
0: 发糖，
2: 嗯，
0: 你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喜糖啊，老师，我也给您备着了，一会儿下了节目我给您拿啊，沾沾喜气儿，处处生活皆是惊喜。
0: 喜糖，哎呦，这我一定得吃一口。
2: 嗯，
0: 这谁结婚了吗？这是
2: 我姑妈家的表弟昨天结婚。
0: 哦，这样。
2: 哎，但现在年轻人结婚跟我们那个时候真不一样啊。
0: 嗯，
2: 装修风格特别简洁。
0: 哎，
2: 就连电视都不买。
0: 呵，
2: 一进门我总觉得像少点什么，好空啊。
0: 哎呀，你看看这个电视啊，我跟你讲啊，不是现在年轻人不买，就现在啊，你看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很少看电视了。
2: 哎，对，他也不看。
0: 别说年轻人了，我告诉你啊，就我们家电视，我就想一想，可能一个多月都没开过了。
2: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现在年轻人用那种就是投影仪，
2: 嗯，
0: 是吧？
2: 这是一种新流行，
0: 哎，代替那种电视机了，都觉得电视现在有点过时了，是不是？
2: 那您说电视机才普及多少年呢？
0: 嗯，
2: 这没几十年它就过时了？
0: 你看，这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嘛，
2: 这真快，
0: 是不是？谁敢想象啊？但是你说到电视机啊，就这件事儿，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对我影响特别大。
2: 嗯，
0: 啊，就是还历历在目呢。
2: 嗯，
0: 我记得我那会儿是1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班长就跟我聊天，聊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0: 就那个时候特别火的有个电视剧叫《上海滩》。
2: 哇，这太有名了。
0: 你也知道，而且静时你知道吗？不怕你笑话，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电视机呢。
2: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班长就跟我说里面这个剧情，
2: 嗯，
0: 哎呦，人家有电视机，人家知道这剧情啊，我呢就一言不发在那听。

0: 着
1: 啊，像听评书一样，
0: 因为确实没看呢，对不对？家里也没电视机啊，就没有话语权呢，一句话都插不上。然后从此呢，就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啊？就只要一下课，哎，我们这班长就过来，就专门给我讲，为什么呀？他特别有自豪感，
1: 嗯，
0: 啊，他看过了头一天演的什么，他就今天给我讲。然后二十多集的《上海滩》，你知道第一遍我是怎么知道的剧情吗？就他给我讲下来的，
1: 听过来的。
0: 对对对，
1: 这确实是挺有趣儿
0: 啊。
1: 但那个时候电视机太少了。
0: 嗯，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个一个村子里有那么一两家人有电视机，哎呦，这家家户户都
1: 得去，
0: 哎，到点儿了都跑他们家看电视去啊。谁家有个电视机，真的啊，就跟这个以前放那个露天电影一样啊，谁都看。甚至有的扒窗户看，
1: 嗯，都想多蹭几眼。
0: 对，
1: 但这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电视就过时了，
0: 过时了，
1: 是不是挺令人唏嘘的？
0: 对，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时代的变迁。
1: 嗯，
0: 那发生这种极端的变化，那咱们得思考一下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
1: 嗯，
0: 特别是科技有这种更新迭代的速度，我们难以想象啊。
1: 嗯，
0: 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让以前认为那么高端的产品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
1: 对呀，
0: 甚至有些以前高端的产品现在平民化了。
1: 还真
0: 是。
1: 是
0: 不是？
1: 之所以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大的改变啊，以前不敢想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唾手可得，甚至都落伍过时了。这真是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
0: 这也是通过我们国家快速的发展。
1: 嗯，
0: 是吧？让我们与世界前沿发达国家的水平缩短了这个差距，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像之前我们老百姓没见过的，甚至是没听说过的，通过健康全球购，您也给我们带到国内来了。
0: 嗯，
1: 我们老百姓也不再感到新奇了呀。
0: 对啊，
1: 嗯，
0: 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讲，就是希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我们科技发展的速度。
1: 嗯，
0: 现在我们世界上有哪些高端的产品了？
1: 对，
0: 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你像之前。比如液体钙，
1: 液体钙吃的很好啊，
0: 很多人补钙还停留在原始初期的补钙方式呢。
1: 嗯，
0: 什么吃钙片呢，喝牛奶呀，喝大骨头汤啊，还停在那个年代呢，是不是？咱们通过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引进来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就24碳烯酸。
1: 嗯，之前我们用的最多也就是元宝分子油，
0: 包括这次现在给大家伙带来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1: 嗯，
0: 国内很少见吧？
1: 嗯，
0: 那今天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让咱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58块钱就能够用上一个月？这才几个钱啊，一天不到2块钱。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到生命终结的时候，哎呦，就瘦上20-30斤了，瘦得像皮包骨头一样。是不是这种情况？
1: 真的，我家楼下有个张大爷，他就是这样嘛。之前是门卫，看小区大门的保安。
0: 嗯，
1: 自打前年得了脑梗偏瘫之后啊，就见不到他了。但前几天呢，正好赶上法定的假日嘛，带孩子去周边自驾游溜达溜达。
0: 嗯，
1: 我装东西的时候看见张大爷的儿子推着轮椅，张大爷就坐在轮椅上，身子向右边斜靠着，就明显感觉右边身子使不上劲儿。
0: 嗯，
1: 脑袋也耷拉着歪着，然后嘴里呢还流着口水，就看到是我呀，就含糊不清的跟我说哎呀，进食啊，跟孩子出去溜达玩啊，就只有这个音，他根本就说不清楚。
0: 你看看老爷子多不容易，那个状态我在我脑海当中都有这个画面了。他儿子
1: 带他出来放放风，
0: 哎，对，就推他出来透透气儿呗，是不？
1: 对，但张大爷变化特别大。
0: 嗯，
1: 原本1.85米的大个儿，180斤。
0: 哎呦，
1: 那天我看到他，我目测80斤都不到了。
0: 呵，
1: 我瘦的太多了。
0: 嗯，
1: 这要不是因为经常接触，真认不出来。可见呢，这人要是虚弱了，真不行。我跟他儿子还聊了一会儿天儿。说张大爷自打偏瘫之后真的是什么都吃不下呀。
0: 嗯，
1: 儿子变着法的给做还是不行，买了一堆的营养品，老人也吃不下。
0: 对，他不是吃不下的问题，这就是偏瘫之后很多的患者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开始衰退了。
1: 嗯，
0: 衰退之后他为什么吃不下？因为他不能够消化吸收。
1: 嗯，
0: 是吧？我说过，如果精蛋白如果我们吸收不了的话，在我们人体当中反而是一种负担，反而会形成一种新的毒素。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偏瘫之后

0: 人胃肠道功能一旦衰退了，吃啥都吃不了，
1: 嗯，
0: 然后就进一步的消瘦，而且不仅仅是一些偏瘫的患者，咱就说就没有疾病的中老年人吧，
1: 嗯，
0: 是吧？随着年岁越大，大家伙是不是有一个口头语儿？
1: 今天吃点啥呢？嘴里都没味儿了。
0: 有这么说的吧？
1: 是，就好多中老年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得上病之后会加重胃肠道的衰弱，但是没病的人，只要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胃肠道的功能，它也会逐步的下降，
1: 嗯。
0: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很多哪怕是我们没有病的人，岁数大了的人都会说："哎呦，今天吃点啥呀？啥都不想吃，吃啥这嘴里头也没味儿。"原因就在这儿呢，胃肠道功能下降了。
1: 对，那你说人吃的少了，还有一些疾病，那人肯定瘦成皮包骨啊，那人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张大爷这个人呐，可好了，还是个热心肠儿。你说他哪怕瘦的不是那么明显啊，气血充足点儿，至少还能多活几年。
0: 对，
1: 就那天跟他儿子聊天嘛，儿子的态度也很消极呀，说现在呀，多陪陪老爹吧。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到最后的时候，拼的就是什么呢？自身的这点底子，这个底子是啥呀？不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营养的物质吗？是吧？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给这个偏瘫患者一定要用上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除了维持、保持住偏瘫患者胃肠道的这个基本的功能之外，其本身还具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吧？它可以维持人体每天的消耗吧？延缓身体的亏空吧？对吧？而且，即使我问问你，是吧？头两天我讲了什么叫必备的、必须的氨基酸，
1: 就是身体活动必须要有的，不能缺的。
0: 生命活动必须要的这种基础物质，
1: 嗯。
0: 就是维持你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的等等一切组织运行的必须的原材料，
1: 对。
0: 是吧？8种必需氨基酸。那你说人为什么会就消瘦的那么快呢？
1: 嗯。
0: 是吧？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原材料这8大氨基酸缺乏了，它不充足了，最后造成的，是吧？就像建楼一样，是吧？你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这个楼能建得起来吗？
1: 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是本来想建个8层楼的高的这个大楼，结果缺乏原材料，你只能建个小平房了，这不就营养缺乏吗？是吧？但是当你补足了这些亏空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我们的气色就会明显的变得好转，精气神也会变得充足，尤其脸色会立竿见影的好转起来。然后我们说人呢，身上就怕没肉嘛，是吧？没肉的老人基本上就是不好挺了嘛，
1: 对，
0: 因为我们身上这个肉是什么？是我们能量的来源，我们的肌肉，对吧？所以说你把这些这个营养物质补充充足了，你身上就会慢慢长肉出来，对不对？然后咱们刚才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科室，叫康复护理科，对吧？康复科室啊，他们的这个护理人员是非常愿意给所有的患者用这个乳清蛋白的。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偏瘫的患者，是不是康复护理科的最大的一部分护理的人群呢？
1: 对。
0: 那他护理的难点之一，就是患者每天的这个排便的清理的问题。
1: 关键是这样的患者，他排便也不顺畅，他也不排便，或者是干燥。
0: 他不排便，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排便？就是自身的肠道的蠕动的功能已经完全的缺失了。
1: 对。
0: 那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我说了，它属于8段深度水解，一段蛋白质等于说给你切成了8段，这8段小分子的蛋白质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直接就可以吸收入血。
1: 对呢，它既锻炼保持了胃肠功能的基本功能，而且呢还能解决护理的难题。这要是家里面有一款乳清蛋白的话，照顾老人的护理时间，那不就是大大缩短了吗？
0: 对呀，咱们这次这个价格，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58块钱就可以用一个月，就这个价格是吧？在新西兰内部价都享受不到。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这属于是我们自己的生产的产品了。
1: 那当然了，关键是58块钱能用30天啊，朋友们。 更重要的是，一天不到两块钱，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享受到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嗯，
1: 两块钱不够

0: 个公交车，不够买个矿泉水，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实惠，可以得到健康。
1: 对。
0: 那后台显示呢，各个地区所剩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3: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2: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八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3: 它贵不贵呀？
2: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3: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2: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一个月用量仅需58元，每天一杯，满足全天的营养所需。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5: 我想给我妈订3年的量。
1: 哎呦，
5: 我这个电话啊，怎么也打不进去啊。
1: 啊。
5: 所以电话就打您这来了。
1: 啊。
5: 我想求您啊，帮帮忙。梁老师，您能不能帮我报一下呢？
1: 我得问问你啊，你这什么情况啊？上来就一下订3年的，订这么多，我说咱想用也用不了3年的量啊。啊，什么情况？
5: 啊，你看我的情况就是啥了？因为我弟弟哈，在新西兰打工。
1: 哦。
5: 给我妈妈买过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1: 哦。
5: 我妈脑梗造成的偏瘫。
1: 啊。
5: 反正之前吃着啊，感觉都没胃口，就喊吐，吃点肉什么的还便秘。
1: 啊。
5: 粥和粥也不爱喝。你说原来体重是130斤吧？瘦到最后70多斤了，
1: 后来都瘦到70多斤了，哎呦，这个不行，这瘦的太多了，这听着都让人心疼啊。这是之前用过这个新西兰的进口的乳清蛋白呗，是不？
5: 对，
1: 确实啊，这个乳清蛋白啊，真正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新西兰本地卖的话，也得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是吧？
5: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同样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一模一样的，只需要58块钱就一大盒，啊！你我告诉你，就这个差距啊，特别的明显啊，是不是？怎么成
5: 年吃？而且我去回国了，所以上我想通过这个全球购，这是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哈，而且价格真的是相当相当便宜啊！我能不抓紧这个机会吗？
1: 嗯，
5: 之前吧也用过其他的那个营养品。
1: 对对对啊，为啥啊？因为这个进口的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呀，它是8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啊，进行8段这个小分子的水解，这个分子水解之后呢，就能够达到我们人体胃肠道直接吸收的这种大小了，是吧？而且这里面啊，还有8种咱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所以说它通过我们这个胃肠道，它直接通过我们胃肠道就入血了，然后被我们全身各处所吸收，这不就慢慢的提高我们人体的整体的这个体质了吗？是吧？
5: 是的。哎，你看老师，我知道这个乳清蛋白的好啊，而且就还要便宜多了啊，所以上我才要订购3年的量，你说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吧？
1: 现在58块钱一盒，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常年的用了，对吧？这就
5: 是的，
1: 这就是。

0: 和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特别的切合了，是吧？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呢，全国各地啊，很多地区啊，这个剩的份额就并不多了，是吧？你呢，还得打电话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还够不够，是吧？我呢，也帮帮你这个忙，我先让导播呀，帮你登记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你还是跟你的指导老师是吧联系好，然后我们也替你联系一下，问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1: 那呀，非常感谢梁老师啊，那就麻烦您了
0: 啊，
1: 我也不打扰您了啊，我赶紧啊，
0: 好嘞，
1: 跟咱们打电话联系上。
0: 哎，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每天2块钱能干什么？1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想订2年的量嘛？
0: 哎呦，
3: 给我订一下吧。
0: 呵，我的天哪，今天怎么回事？今天不是上来就是3年，就是2年的，你们都约好了啊？
3: 哎呀，当天见，我就打电话订了这个半年的
0: 啊。
3: 之前就到货了，我用啥了呀？感觉就订少了嘛，想再订的，再等2年的。
0: 哦，这么回事啊？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哎呀，老师，你不知道情况。
0: 嗯，
3: 我是15年的老胃病了，你看。
0: 老胃病15年了哦。
3: 哎，就是吃啥都拉伤了，你看。
0: 啊、
3: 哦。你那个韭菜馅的饺子，吃完一会了，就是上厕所说你
0: 啊，
3: 拉的还是韭菜说你看。
0: 哦，我跟你讲啊，这个韭菜啊本身就不好吸收啊，你这再加上15年的老胃病，相当于是韭菜在你肠道里溜达一圈就出来了，是不是？
3: 哎呀，真是这样嘛。
0: 嗯，
3: 有时候呢，答应这个都不行，吃点东西，全家来中啊，啊，来去厕所，老半天我这个吃叉子说你
0: 啊，吃完了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跑厕所，是吧？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再好的人就这么折腾，他也扛不住，是不是？
3: 是啊，
0: 嗯，
3: 这生活影响太大了，你看，
0: 嗯，
3: 检查出这个严重的营养不良，
0: 哦，
3: 有这个胃肠病，还真没找着，你看，
0: 哦，
3: 还好没有这个继续发展恶化，
0: 啊，
3: 不敢着点呀，喝水了都是这个温水，
0: 啊，
3: 凉水了立马就胃就疼了，你看，
0: 嗯，
3: 就拉肚子，
0: 哦，你看看，咱们有句老话。都知道叫人是铁饭是钢，是吧？咱们身体要是没有营养的补充的话，再加上你长期的这个营养的流失的话，那我们身子骨不就垮掉了吗？是不是？
3: 哎，
0: 嗯，
3: 所以我身体的肉啊都打成这个肉泥是吧？
0: 嗯，
3: 熬这个小白菜糖或者加这个粥里面，小口小口的吃过你了。
0: 哦，
3: 我这一口好一样说你，天天发酵。
0: 啊，
3: 基本就用不掏空你
0: 啊，
3: 嗯，一年大夫了，你说了让我这个慢慢养
0: 啊。
3: 但你说呀，我原本180斤，现在都90多斤了，说你啊。
0: 哎呦，我的天哪，瘦这么
3: 一半，哈哈，肉都不敢吃嘛，奶也不敢喝，凉的碰不了，蔬菜的也不敢吃多。
0: 哦，
3: 眼前的这个吃这个粥，吃粥喝粥都热了，说你啊。
0: 嗯，
3: 都说这个胃肠病，得慢慢养。他就说呀，我这个情况这样下去呀，没等这个胃肠好了，人就先不行了。
0: 那可不是不是啊，你这话说到点上了，我们慢慢养，养来养去我们体格越来越差，所以说你这种养法我告诉你根本不行，因为你这些营养物质你根本就不吸收啊，是不是、
3: 哦、
0: 当然了，你像什么牛奶也好，各种肉食也好，我跟你讲啊，吃到我们肚子里、嗯、都需要我们的胃蛋白酶去分解它。
3: 对，
0: 那你常年的老胃病，胃蛋白酶的活性和分泌的这个量它都不够，都那么虚弱，那你同样分解这个食物能力是不是也很差呀？是吧？你分解能力要是不足的话，你吃什么当然不消化了，那你怎么吸收得了啊？你说是不是？
3: 嗯，是嘛？所以呢，我想用用这个你说这个乳清蛋白嘛，
0: 乳清蛋白是吧？我告诉你，就是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呀、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给我们人体提供必须的8种氨基酸。
3: 对，
0: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简单的讲，这乳清蛋白你吃到肚子里头啊，它已经给你8段水解，给你分解好了。
3: 哦。

0: 你看看，这不就达到我们吸收的目的了吗？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说了，里面有八种必需氨基酸。什么叫人体这个必备的八种氨基酸？这种八种氨基酸啊，它是专门维持我们人体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等等一切组织运行必备的养料啊。这八种氨基酸是吧？你像你为什么你看现在原来180多斤，现在90多斤了，瘦这么多，就是你身体当中这基本物质八大氨基酸严重的缺失、严重的不足所造成的，是吧？你把这个营养的缺失，你这些亏空补足了，我告诉你，你自然会胖起来的，你那时候体格也会好的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啊！对呀、啊，
1: 你个358块钱，
0: 对，
1: 哎呀，真是优惠力度太大了呀！
0: 啊，就很多人可能都不敢相信，是吧？不相信，
1: 哎、
0: 这就是事实。为什么？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啊！咱们这个乳清蛋白是原材料，是新西兰进口的啊，咱们只需要58块钱。
1: 那老师，我还在对这个两年的量嘛，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呗。
0: 啊，那你这样吧，这个电话呢，我会转给我们导播，然后导播们会转到你们的后台，是吧？一会儿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然后看看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啊。
1: 那梁老师再见了。
0: 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400-6064-789。
2: 一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嗯，我那想报名了，1年的，你帮我登个记吧。
0: 啊，
4: 因为我呢是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
0: 哦。
4: 哎呦，我现在这个心情呢，就是非常感激你的。
0: 嗯。
4: 啊，我也挺激动的。
0: 嗯。哎呀，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咱们少遭点罪吗？是不是？
4: 对。
0: 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就放心吧。是吧？放心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呢啊！
4: 对对对，现在心里有底了。这一回呢，有您在，又有这个平台在，哎呦，我特别有信心了。
0: 好，
4: 哎，你看梁老师，我这不是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嘛，就是没什么胃口，我就是感觉到啊，什么都不爱吃。
0: 嗯，
4: 我这几天听到您节目讲的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乳清蛋白啊，不但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营养，同时还能够提高免疫力。
0: 对，
4: 更主要呢是这个价格呢还便宜，我就想呢，也想订上1年的量吃吃。
0: 啊，
4: 嗯，您说吃啥不是吃嘛，对吧？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对了，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
4: 啊、
0: 有道理的啊。你看咱平时吃什么不是吃，对吧？
4: 对，
0: 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价格只需要58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能用上一个月，而且价格啊，真是我跟你说啊，那相当相当的便宜了，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
0: 嗯，
4: 哎，我能不抓住这次机会吗？对吧？
0: 咱们说的这款真正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它里面啊是有特殊的技术的，就是通过什么技术呢？叫8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大分子啊分解成小分子了。这个小分子啊，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不用通过我们人体的蛋白酶的参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直接我们就可以利用，对吧？13种啊，我们的免疫因子，这都是小分子的，不用通过我们的酶的这个消化吸收，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直接入血。就像你说的，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4: 对，
0: 你说咱们以前也用过普通的这种蛋白，为啥有的人用完了之后吃完就便秘啊？为啥呀？因为它没有经过8段水解的技术，你吸收不了这种大分子的蛋白，它不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脾胃功能。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呀，你吃完了以后不吸收，然后这些不吸收的这种精蛋白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了之后。

0: 反而会形成毒素，变成垃圾的，是吧？
1: 嗯。
0: 另外，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款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1: 对对，我这样的，我不是不定是一年的嘛，我定三年的量，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0: 这还涨了，你说说，你这
1: 对，不容易啊，遇到好的。嗯，
0: 你这样，今天呢，可能各个地区啊，这个库存剩的都不多了，你呢，再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啊，再确定一下。我呢，帮你登记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嗯。
1: 哎呦，这事就麻烦老师了，我那先就不打扰你了。
0: 啊、好，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1: 好的，
0: 再见
1: 好的，
0: 啊、
1: 老师再见。
0: 再见。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5: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4: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八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5: 它贵不贵呀？
4: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5: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4: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400-6064-78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每天一杯。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啊，今天啊，各地的乳清蛋白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
0: 库存没有多少了，是吧？
6: 对，估计今天可能就要结束了。差不多，
0: 有可能，是吧？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说，库存没有了，就是咱们结束的这个时间，是吧？根据咱们的库存的量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但是静时，今天我看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看你给咱们这个演播室的工作人员。
6: 发糖，
0: 发糖，
6: 嗯，
0: 你这怎么回事？
6: 这是喜糖啊，老师，我也给您备着了，一会儿下了节目我给您拿啊，沾沾喜气儿，处处生活皆是惊喜。
0: 喜糖，哎呦，这我一定得吃一口。这谁结婚了吗？这是
6: 我姑妈家的表弟昨天结婚。
0: 哦，这样。
6: 哎，但现在年轻人结婚跟我们那个时候真不一样啊。装修风格特别简洁。
0: 哎。
6: 就连电视都不买，一进门我总觉得像少点什么，好空啊。
0: 哎呀，你看看这个电视啊，我跟你讲啊，不是现在年轻人不买，就现在啊，你看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很少看电视了。
6: 哎，对，他也不看。
0: 别说年轻人了，我告诉你啊，就我们家电视，我就想一想，可能一个多月都没开过了。还有什么呢？就是现在年轻人用那种就是投影仪。是吧？
6: 这是一种新流行，
0: 哎，代替那种电视机了，都觉得电视现在有点过时了，是不是？
6: 那您说电视机才普及多少年呢？这没几十年它就过时了？
0: 你看，这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嘛，
6: 这真快，
0: 是不是？谁敢想象啊？但是你说到电视机啊，就这件事儿，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还历历在目呢，我记得我那会儿是1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班长就跟我聊天， 聊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0: 就那。

0: 个时候特别火的有一个电视剧叫上海滩。
1: 哇，这太有名了。
0: 你也知道，而且静时你知道吗，不怕你笑话，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电视机呢。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班长就跟我说里面这个剧情。
1: 嗯。
0: 哎呦，人家有电视机，人家知道这剧情啊。我呢就一言不发在那听着。
1: 啊，像听评书一样。
0: 因为确实没看呢，对不对、家里也没电视机啊，就没有话语权呢，一句话都插不上。然后从此呢就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啊，就只要一下课，哎，我们这班长就过来，就专门给我讲。为什么呀？他特别有自豪感。
1: 嗯。
0: 啊，他看过了头一天演的什么，他就今天给我讲。然后二十多集的上海滩，你知道第一遍我是怎么知道的剧情吗？就他给我讲下来的，
1: 听过来的。
0: 对对对，
1: 这确实是挺有趣儿
0: 啊。
1: 但那个时候电视机太少了。
0: 嗯，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个一个村子里有那么一两家人有电视机，哎呦，这家家户户都
1: 得去，
0: 哎，到点儿了都跑他们家看电视去啊。谁家有个电视机，真的啊，就跟这个以前放那个露天电影一样啊，谁都看。甚至有的扒窗户看，
1: 嗯，
0: 是吧，
1: 都想多蹭几眼。
0: 对，
1: 但这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电视就过时了，
0: 过时了，
1: 是不是挺令人唏嘘的？
0: 对，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时代的变迁。
1: 嗯，
0: 那发生这种极端的变化，那咱们得思考一下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
1: 嗯，
0: 特别是科技有这种更新迭代的速度，我们难以想象啊。
1: 嗯，
0: 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让以前认为那么高端的产品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
1: 对呀，
0: 甚至有些以前高端的产品现在平民化了。
1: 还真
0: 是。
1: 是
0: 不是
1: 之所以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大的改变啊，以前不敢想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唾手可得，甚至都落伍过时了。这真是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
0: 这也是通过我们国家快速的发展。
1: 嗯，
0: 是吧，让我们与世界前沿发达国家的水平缩短了这个差距，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像之前我们老百姓没见过的，甚至是没听说过的，通过健康全球购，你也给我们带到国内来了。
0: 嗯，
1: 我们老百姓也不再感到新奇了呀。
0: 对啊，
1: 嗯，
0: 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讲，就是希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我们科技发展的速度。
1: 嗯，
0: 现在我们世界上有哪些高端的产品了？
1: 对，
0: 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你像之前比如液体钙，
1: 液体钙吃的很好啊，
0: 很多人补钙还停留在原始初期的补钙方式呢。
1: 嗯，
0: 什么吃钙片呢，喝牛奶呀，喝大骨头汤啊，还停在那个年代呢，是不是？咱们通过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引进来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就24碳烯酸。
1: 嗯，之前我们用的最多也就是元宝分子油，
0: 包括这次现在给大家伙带来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1: 嗯，
0: 国内很少见吧。
1: 嗯，
0: 那今天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让咱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58块钱就能够用上一个月？这才几个钱啊，一天不到2块钱。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到生命终结的时候，哎呦，就瘦上20-30斤了，瘦得像皮包骨头一样，是不是这种情况？
1: 真的，我家楼下有个张大爷，他就是这样嘛。之前是门卫，看小区大门的保安。
0: 嗯，
1: 自打前年得了脑梗偏瘫之后啊，就见不到他了。但前几天呢，正好赶上法定的假日嘛，带孩子去周边自驾游溜达溜达。
0: 嗯，
1: 我装东西的时候看见张大爷的儿子推着轮椅，张大爷就坐在轮椅上，身子向右边斜靠着，就明显感觉右边身子使不上劲儿。
0: 嗯，
1: 脑袋也耷拉着歪着，然后嘴里呢还流着口水，就看到是我呀，就含糊不清的跟我说哎呀，静时啊，跟孩子出去溜达玩啊，就只有这个音，他根本就说不清楚。
0: 你看看老爷子多不容易，那个状态我在我脑海当中都有这个画面了。他儿子
1: 带他出来放放风，
0: 哎，对，就推他出来透透气儿呗，是不？
1: 对，但张大爷变化特别大。
0: 嗯，
1: 原本1.85米的大个，180斤。
0: 哎呦，
1: 那天我看到他，我目测80斤都不到了。
0: 呵，
1: 我瘦的太多了。
0: 嗯，
1: 这要不是因为经常接触，真认不出来。可见呢，这人要是虚弱了，真不行。我跟他儿子还聊了一会儿天儿，说张大爷自打偏瘫之后真的是什么都吃不下呀。
0: 嗯，
1: 儿子变着法的给做还是不行，买了一堆的营养品，老人也吃不下。
0: 对，他不是吃不下的问题，这就是偏瘫之后很多

0: 的患者，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开始衰退了。衰退之后，他为什么吃不下？因为他不能够消化吸收，是吧？我说过，如果精蛋白如果我们吸收不了的话，在我们人体当中反而是一种负担，反而会形成一种新的毒素，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偏瘫之后的人，胃肠道功能一旦衰退了，吃啥都吃不了，然后就进一步的消瘦，而且不仅仅是一些偏瘫的患者，咱就说就没有疾病的中老年人吧，是吧？随着年岁越大，大家伙是不是有一个口头语儿？
1: 今天吃点啥呢？嘴里都没味儿了。
0: 有这么说的吧？
1: 是，就好多中老年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得上病之后会加重胃肠道的衰弱，但是没病的人，只要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胃肠道的功能，它也会逐步的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很多哪怕是我们没有病的人，岁数大了的人都会说："哎呦，今天吃点啥呀？啥都不想吃，吃啥那嘴里它也没味儿。"原因就在这儿呢，胃肠道功能下降了。
1: 对，那你说人吃的少了，还有一些疾病，那人肯定瘦成皮包骨啊，那人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张大爷这个人呐，可好了，还是个热心肠儿。你说他哪怕瘦的不是那么明显啊，气血充足点儿，至少还能多活几年。
0: 对，
1: 就那天跟他儿子聊天嘛，儿子的态度也很消极呀，说现在呀，多陪陪老爹吧。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到最后的时候拼的就是什么呢？自身的这点底子，这个底子是啥呀？不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营养的物质吗？是吧？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给这个偏瘫患者一定要用上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除了维持、保持住偏瘫患者胃肠道的这个基本的功能之外，其本身还具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吧？它可以维持人体每天的消耗吧？延缓身体的亏空吧？对吧？而且，即使我问问你。是吧？头两天我讲了什么叫必备的、必须的氨基酸，
1: 就是身体活动必须要有的，不能缺的。
0: 生命活动必须要的这种基础物质，就是维持你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的等等一切组织运行的必须的原材料，
1: 对。
0: 是吧？8种必须氨基酸，那你说人为什么会就消瘦的那么快呢？是吧？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原材料这8大氨基酸缺乏了，它不充足了，最后造成的，是吧？就像建楼一样，是吧？你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这个楼能建得起来吗？
1: 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是本来想建个8层楼的高的这个大楼，结果缺乏原材料，你能建个小平房了，这不就营养缺乏吗？是吧？但是当你补足了这些亏空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我们的气色，就会明显的变得好转，精气神也会变得充足，尤其脸色儿会立竿见影的好转起来。然后我们说人呢，身上就怕没肉嘛，是吧？没肉的老人基本上就是不好挺了嘛，
1: 对，
0: 因为我们身上这个肉是什么？是我们能量的来源，我们的肌肉，对吧？所以说你把这个营养物质补充充足了，你身上就会慢慢长肉出来，对不对？然后咱们刚才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科室，叫康复护理科，对吧？康复科室啊，他们的这个护理人员是非常愿意给所有的患者用这个乳清蛋白的。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偏瘫的患者，是不是康复护理科的最大的一部分护理的人群呢？
1: 对，
0: 那他护理的难点之一就是患者每天的这个排便的清理的问题。
1: 关键是这样的患者，他排便也不顺畅，他也不排便，或者是干燥。
0: 他不排便，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排便？就是自身的肠道的蠕动的功能已经完全的缺失了。
1: 对。
0: 那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我说了，它属于8段深度水解，一段蛋白质等于说给你切成了8段，这8段小分子的蛋白质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直接就可以吸收入血。
1: 对呢，它既锻炼保持了胃肠功能的基本功能，而且呢还能解决护理的难题。这要是家里面有一款乳清蛋白的话，照顾老人的护理时间，那不就是大大缩短了吗？
0: 对呀，咱们这次这个价格， 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58块钱就可以用一个月，就这个价格。

0: 是吧，在新西兰内部价都享受不到。
1: 嗯，
0: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这属于说我们自己的生产的产品了。
1: 那当然了，关键是58块钱能用30天啊，朋友们。更重要的是，一天不到2块钱，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享受到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嗯，
1: 2块钱不够坐个公交车，不够买个矿泉水，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实惠，可以得到健康。
0: 对。
1: 那后台显示呢，各个地区所剩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3: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2: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8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3: 它贵不贵呀？
2: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3: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2: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一个月用量仅需58元，每天一杯，满足全天的营养所需。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5: 我想给我妈订3年的量。
0: 哎呦，
5: 我这个电话啊，怎么也打不进去啊。
0: 啊，
5: 所以电话就打您这来了。
0: 啊，
5: 我想求您啊，帮帮忙。梁老师，您能不能帮我报一下呢？
0: 我得问问你啊，你这什么情况啊？上来就一下订3年的，订这么多，我说咱想用也用不了3年的量啊。啊，什么情况？
5: 啊，你看我的情况就是啥了？因为我弟弟哈。在新西兰打工
0: 哦，
5: 给我妈妈买过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0: 哦，
5: 我妈脑梗造成的偏瘫
0: 啊，
5: 反正之前吃啥啊，感觉都没胃口，就喊吐，吃点肉什么的还便秘
0: 啊，
5: 都喝粥也不爱喝。你说原来体重是130斤吧，瘦到最后70多斤了，嗯，
0: 后来都瘦到70多斤了，哎呦，这个不行，
5: 嗯、
0: 这瘦的太多了，这听着这都让人心疼啊。这是之前用过这个新西兰的进口的乳清蛋白呗，是不？
5: 对。
0: 确实啊，这个乳清蛋白啊，真正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新西兰本地卖的话，也得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是吧？
5: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同样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一模一样的，只需要58块钱就一大盒。啊，你我告诉你，就这个差距啊，哈，特别的明显啊，是不是？怎么？
5: 而且我弟回国了，
0: 嗯、啊，
5: 所以上我想通过这个全球购，这是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哈，而且价格真的是相当相当便宜啊，我能不抓紧这个机会吗？
0: 嗯，
5: 之前吧也用过其他的那个营养品。
0: 对对对，啊，为啥啊？
5: 嗯，
0: 因为这个进口的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呀、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啊，进行8段这个小分子的水解。这个分子水解之后呢，就能够达到我们人体胃肠道直接吸收的这种大小了，是吧？而且这里面啊，还有8种咱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所以说它通过我们这个胃肠道，它直接通过我们胃肠道就入血了，然后被我们全身各处所吸收。

0: 这不就慢慢的提高我们人体的整体的这个体质了吗？是吧？
1: 是的，哎，你看老师，我知道这个乳清蛋白的好啊，
0: 嗯，
1: 而且就还要便宜多了啊，
0: 嗯，
1: 所以上我才要订购3年的量，你说能不能把我联系一下吧？
0: 现在58块钱一盒，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常年的用了？对吧？这就，
1: 是的，
0: 这就是和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特别的切合了，是吧？但是，
1: 对，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呢，全国各地啊，很多地区啊，这个剩的份额就并不多了，是吧？你呢，
1: 嗯，
0: 还得打电话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还够不够，是吧？我呢也帮帮你这个忙，我先让导播呀帮你登记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你还是跟你的指导老师是吧联系好，然后我们也替你联系一下问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1: 那呀，非常感谢梁老师啊，那就麻烦您了
0: 啊，
1: 我也不打扰您了啊，
0: 嗯，
1: 我赶紧啊，
0: 好嘞，
1: 跟咱们打电话联系上。
0: 哎，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每天2块钱能干什么？一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想订2年的量嘛？
0: 哎呦，
3: 给我订一下吧。
0: 呵，我的天哪，今天怎么回事？今天不是上来就是3年，就是2年的，你们都约好了啊？
3: 哎呀，当天见。我就打电话订了这个半年的
0: 啊，
3: 之前就到货了，我用上了呀，赶紧就订少了嘛，想再订点，再来2年的。
0: 哦，这么回事啊？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哎呀，老师，你不知道情况。
0: 嗯，
3: 我是15年的老胃病了，说你看。
0: 老胃病15年了哦。
3: 哎，就是吃啥都拉撒，说你看。
0: 啊。
3: 你那个韭菜馅的饺子，吃完一会了。就是上厕所说你
0: 啊，
3: 拿着孩子的韭菜说你
0: 啊。哦，我跟你讲啊，这个韭菜啊本身就不好吸收啊，你这再加上15年的老胃病，相当于是韭菜在你肠道里溜达一圈又出来了，是不是？
3: 嗯，哎呀，真是这样嘛。
0: 嗯，
3: 这有时候呢，答应这个都不行，出来东西3点来钟啊，啊，来去厕所。老伴就我这个吃叉子说你
0: 啊，吃完了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跑厕所是吧？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再好的人就这么折腾他也扛不住，是不是？
3: 是啊。
0: 嗯，
3: 这生活影响太大了，说你的。
0: 嗯，
3: 检查出这个严重的营养不良，
0: 哦，
3: 有这个胃肠病还真没找着你看。
0: 哦，
3: 还好没有这个继续发展规划
0: 啊，
3: 不敢早点呀。喝水了都是这个温水，
0: 嗯，
3: 凉水了立马就胃就疼了，你看，
0: 嗯，
3: 就拉肚子。
0: 哦，你看看，咱们有句老话都知道，叫人是铁，饭是钢，是吧？咱们身体要是没有营养的补充的话，再加上你长期的这个营养的流失的话，那我们身子骨不就垮掉了吗？是不是？
3: 哎，
0: 嗯，
3: 所以我这些肉，都打成这个肉泥是吧？
0: 哦，
3: 熬这个小白菜汤。或者加这个粥里面，小口小口的吃，说你的。
0: 哦，
3: 我这一口好一样，说你天天发一样
0: 啊，
3: 基本就用不着，说你
0: 啊。
3: 嗯，医院大夫了，你说了让我这个慢慢养
0: 啊。
3: 哦，但你说呀，我原本180斤，现在都90多斤了，说你。
0: 哎呦，
3: 啊，
0: 我的天哪，瘦
3: 了一半，哈哈，肉都不敢吃嘛，奶也不敢喝，凉的碰不了。蔬菜了也不敢吃多，
0: 哦，
3: 眼前的这个吃这个粥，吃粥喝粥都热了，我你看，
0: 嗯，
3: 都说这个胃肠病，这慢慢养，他就说呀，我这个情况这样下去呀，没等这个胃肠好了，人就想不行嘛。
0: 那可不是不是啊？你这话说到点上了，我们慢慢养，
3: 嗯，
0: 养来养去，我们体格越来越差，所以说你这种养法，我告诉你根本不行，因为你这些营养物质你根本就不吸收啊，是不是？
3: 哦，
0: 当然了，你像什么牛奶也好，各种肉食也好，我跟你讲啊，吃到我们肚子里，
3: 嗯，
0: 都需要我们的胃蛋白酶去分解它。
3: 对，
0: 那你常年的老胃病，胃蛋白酶的活性和分泌的这个量它都不够，都那么虚弱，那你同样分解这个食物能力是不是也很差呀？是吧？你分解能力要是不足的话，你吃什么当然不消化了，那你怎么吸收得了啊？你说是不是？
3: 嗯，是吗？所以呢，我想用这个你说的这个。

0: 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等等一切组织运行必备的养料啊，这八种氨基酸是吧？你像你为什么？你看现在原来180多斤，现在90多斤了，瘦这么多，就是你身体当中这基本物质八大氨基酸严重的缺失、严重的不足所造成的，是吧？你把这些这个营养的缺失，你这些亏空补足了，我告诉你，你自然而然会胖起来的，你那时候体格也会好的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啊，对
1: 你
0: 呀，
1: 个358块钱，
0: 对，
1: 哎呀，真是优惠力度太大了呀！
0: 啊，就很多人可能都不敢相信，是吧？不
1: 是
0: 相
1: 呀。
0: 信，这就是事实。为什么？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啊！咱们这个乳清蛋白是原材料是新西兰进口的啊，咱们只需要58块钱。
1: 那老师，我刚才订的是2年的量嘛，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呗。
0: 啊，那你这样吧。这个电话呢，我会转给我们导播，然后导播会转到你们的后台，是吧？一会儿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然后看看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啊，
1: 那梁老师再见了。
0: 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1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那想报名了，1年的，
0: 一
3: 你帮
0: 年
3: 我
0: 的
3: 登个记吧。
0: 啊。
3: 因为我呢是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
0: 哦。
3: 哎呦，我现在这个心情呢，就是非常感激你的，
0: 嗯。
3: 我也挺激动的，
0: 哎呀，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咱们少遭点罪吗？是不是？咱们
3: 对，
0: 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就放心吧。是吧？放心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呢啊！
3: 对对对，现在心里有底了，这一回呢，有您在，又有这个平台在。哎呦，我特别有信心的。
0: 好，
3: 哎，你看梁老师，我这不是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嘛，就
0: 嗯，
3: 是没什么胃口，我就是感觉到啊，什么都不爱吃。
0: 嗯。
3: 我这几天听到您节目讲的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乳清蛋白啊，不但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营养，同时还能够提高免疫力。
0: 对，
3: 更主要呢是这个价格呢还便宜，我就
0: 价格
3: 想
0: 便宜，
3: 呢也想订上1年的量吃吃。
0: 啊，
3: 您说吃啥不是吃嘛，对吧？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对了，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有道理的啊。你看咱平时吃什么不是吃，对吧？
3: 对。
0: 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价格只需要58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能用上1个月，而且价格啊，真是我跟你说啊，那相当的便宜了，是不是啊？
3: 是的，哎，我能不抓住这次机会吗？对吧？
0: 咱们说的这款真正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它里面啊是有特殊的技术的，就是通过什么技术呢？叫八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大分子啊分解成小分子了。这个小分子啊，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不用通过我们人体的蛋白酶的参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直接我们就可以利用，对吧？13种啊，我们的免疫因子，这都是小分子的，不用通过我们的酶的这个消化吸收，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直接入血。就像你说的，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你说咱们以前也用过普通的这种蛋白。为啥有的人用完了之后吃完就便秘呀？为啥呀？因为它没有经过八段水解的技术，你吸收不了这种大分子的蛋白，它不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脾胃功能。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呀。你吃完了以后不吸收，然后这些不吸收的这种精蛋白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了之后，反而会形成毒素，变成垃圾的，是吧？另外，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款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3: 对对，我这样的，我不是不定是1年的嘛，我定3年的量，能不能帮我
0: 哎
3: 联
0: 呦，这
3: 系一
0: 还
3: 下？
0: 涨了，你说说，你这，
3: 对，不容易啊，遇到好的，
0: 你这样，今天呢，可能各个地区啊，这个库存剩的都不多了，你呢，再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啊，再确定一下，我呢，帮你登记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3: 哎呦，那太好了！
0: 嗯，
3: 哎呦，这事就麻烦老师了，我那先就不打扰你了。
0: 好，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3: 好的。

0: 见啊，
1: 好的，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新西兰乳清蛋白内含八种氨基酸以及13种鲜活免疫因子，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了，抢订热线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4: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3: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八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4: 它贵不贵呀？
3: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4: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3: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每天一杯。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老师啊，
0: 嗯。
2: 今天啊，各地的乳清蛋白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
0: 库存没有多少了，是吧？
2: 对，估计今天可能就要结束了。
0: 嗯，
2: 差不多，
0: 有可能，是吧？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说，库存没有了，就是咱们结束的这个时间，
2: 嗯，
0: 是吧？根据咱们的库存的量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
2: 嗯，
0: 但是静时今天我看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看你给咱们这个演播室的工作人员。
2: 发糖、
0: 哦、发糖，
2: 嗯，
0: 你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喜糖啊，老师，我也给您备着了，一会儿下了节目我给您拿啊，沾沾喜气儿，处处生活皆是惊喜。
0: 喜糖，哎呦，这我一定得吃一口。
2: 嗯，
0: 这谁结婚了吗？这是
2: 我姑妈家的表弟昨天结婚。
0: 哦，这样。
2: 哎，但现在年轻人结婚跟我们那个时候真不一样啊。
0: 嗯，
2: 装修风格特别简洁。
0: 哎。
2: 就连电视都不买，一进门我总觉得像少点什么，好空啊。
0: 哎呀，你看看这个电视啊，我跟你讲啊，不是现在年轻人不买，就现在啊，你看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很少看电视了。
2: 哎，对，他也不看。
0: 别说年轻人了，我告诉你啊，就我们家电视，我就想一想，可能一个多月都没开过了。
2: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现在年轻人用那种就是投影仪。
2: 嗯。
0: 是吧？
2: 这是一种新流行，
0: 哎，代替那种电视机了，都觉得电视现在有点过时了，是不是？
2: 那您说电视机才普及多少年呢？
0: 嗯，
2: 这没几十年它就过时了。
0: 你看，这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嘛，
2: 这真快，
0: 是不是？谁敢想象啊？但是你说到电视机啊，就这件事儿，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对我影响特别大。
2: 嗯，
0: 啊，就是还历历在目呢。
2: 嗯。
0: 我记得我那会儿是1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班长就跟我聊天，聊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0: 就那个时候特别火的有个电视剧叫《上海滩》。
2: 哇，这太有名了。
0: 你也知道，而且静时你知道吗？不怕你笑话，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电视机呢。
2: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班长就跟我说里面这个剧情。
2: 嗯，
0: 哎呦，人家有电视机，人家知道这剧情啊。我呢就一言不发在那听着
2: 啊，像听评书一样，
0: 因为确实没看呢，对不对？家里没电视机啊，就没有话语权呢，一句话都插不上。然后从此呢就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啊，就只要一下课，哎，我们这班长就过来，就专门给我讲。为什么呀？他特别有自豪感。
2: 嗯，
0: 啊，他看过了头一天演的什么，他就今天给我讲。然后20多集的《上海滩》，你知道第一遍我是怎么知道的剧情吗？就他给我讲下来的，
2: 听过来的。
0: 对对对，
2: 这确实是挺有趣儿
0: 啊。
2: 但那个时候电视机太少了。
0: 嗯，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个一个村子里有那么一两家人有电视机，哎呦。

0: 家家户户都
1: 都得去。
0: 哎，到点儿了都跑他们家看电视去啊！谁家有个电视机，真的啊，就跟这个以前放那个露天电影一样啊，谁都看，甚至有的扒窗户看，是吧？
1: 都想多蹭几眼。
0: 对。
1: 但这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电视就过时了，
0: 过时了，
1: 是不是挺令人唏嘘的？
0: 对，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时代的变迁。
1: 嗯，
0: 那发生这种极端的变化，那咱们得思考一下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
1: 嗯。
0: 特别是科技有这种更新迭代的速度，我们难以想象啊！
1: 嗯，
0: 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让以前认为那么高端的产品，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
1: 对呀，
0: 甚至有些以前高端的产品现在平民化了，
1: 还真
0: 是不
1: 是。
0: 是？
1: 之所以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大的改变啊，以前不敢想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唾手可得，甚至都落伍过时了。这真是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
0: 这也是通过我们国家快速的发展，
1: 嗯。
0: 是吧？让我们与世界前沿发达国家的水平缩短了这个差距，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像之前我们老百姓没见过的，甚至是没听说过的，通过健康全球购，您也给我们带到国内来了，我
0: 嗯，
1: 们老百姓也不再感到新奇了呀。
0: 对呀，其
1: 嗯，
0: 实从我们角度来讲，就是希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我们科技发展的速度，
1: 嗯，
0: 现在我们世界上有哪些高端的产品了。
1: 对，
0: 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你像之前，比如液体钙，
1: 液
0: 听
1: 体
0: 过吧？
1: 钙吃得很好啊。
0: 很多人补钙还停留在原始初期的补钙方式呢，
1: 嗯，
0: 什么吃钙片呢，喝牛奶呀，喝大骨头汤啊，还停在那个年代呢。是不是？咱们通过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引进来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就24碳烯酸，
1: 嗯，之前我们用的最多也就是元宝分子油。
0: 包括这次现在给大家伙带来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国内很少见吧？
1: 嗯，嗯。
0: 那今天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让咱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58块钱就能够用上一个月？这才几个钱啊，一天
1: 嗯，
0: 不到2块钱。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到生命终结的时候，哎呦，就瘦上20-30斤了，瘦得像皮包骨头一样，是不是这种情况？
1: 真的，我家楼下有个张大爷，他就是这样嘛。之前是门卫看小区大门的保安，
0: 嗯。
1: 自打前年得了脑梗偏瘫之后啊，就见不到他了。但前几天呢，正好赶上法定的假日嘛，带孩子去周边自驾游溜达溜达。
0: 嗯。
1: 我装东西的时候，看见张大爷的儿子推着轮椅，张大爷就坐在轮椅上，身子向右边斜靠着，就明显感觉右边身子使不上劲儿，
0: 嗯，
1: 脑袋也耷拉着、歪着，然后嘴里呢还流着口水。就看到是我呀，就含糊不清的跟我说："说哎呀，进食啊，跟孩子出去溜达玩啊，就只有这个音，他根本就说不清楚。
0: 你看看，老爷子多不容易，那个状态我在我脑海当中都有这个画面了。他儿子
1: ”
0: 那
1: 带
0: 可
1: 他
0: 能，
1: 出来放放风儿。
0: 哎，对，就推他出来透透气儿呗，是不？
1: 对，但张大爷变化特别大，
0: 嗯，
1: 原本1米85的大个儿，180斤，
0: 哎呦。
1: 那天我看到他，我目测80斤都不到了。
0: 呵，
1: 我瘦的太多了，
0: 嗯，
1: 这要不是因为经常接触，真认不出来。可见呢，这人要是虚弱了，真不行。我跟他儿子还聊了一会儿天儿，说张大爷自打偏瘫之后，真的是什么都吃不下呀。
0: 嗯，
1: 儿子变着法儿的给做，还是不行，买了一堆的营养品，老人也吃不下。
0: 他不是吃不下的问题，这就是偏瘫之后很多的患者，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开始衰退了，
1: 嗯
0: 衰退之后，他为什么吃不下？因为他不能够消化吸收，
1: 嗯，
0: 是吧？我说过，如果精蛋白如果我们吸收不了的话，在我们人体当中反而是一种负担，反而会形成一种新的毒素，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偏瘫之后的人胃肠道功能一旦衰退了，吃啥都吃不了，
1: 嗯。
0: 然后就进一步的消瘦，而且不仅仅是一些偏瘫的患者，咱就说就没有疾病的中老年人吧。是吧？随着年岁越大，大家伙是不是有一个口头语儿？
1: 今天吃点啥呢？嘴里都没味儿了。
0: 有这么说的吧？
1: 是，就好多中老年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得上病之后会加重胃肠道的衰弱，但是没病的人，只要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胃肠道的功能它也会逐步的下降，
1: 嗯。
0: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看很多。

0: 就哪怕是我们没有病的人，岁数大的人都会说：“哎呦，今天吃点啥呀？啥都不想吃，吃啥那嘴里头也没味儿。”原因就在这儿呢，胃肠道功能下降了。
1: 对，那你说人吃的少了，还有一些疾病，那人肯定瘦成皮包骨啊，那人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张大爷这个人呢，可好了，还是个热心肠儿。你说他哪怕瘦的不是那么明显啊，气血充足点儿，至少还能多活几年。
0: 对。
1: 就那天跟他儿子聊天嘛，儿子的态度也很消极呀，说现在呀，多陪陪老爹吧。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到最后的时候拼的就是什么呢？自身的这点底子，这个底子是啥呀？不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营养的物质吗？是吧？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给这个偏瘫患者一定要用上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除了维持、保持住偏瘫患者胃肠道的这个基本的功能之外，其本身还具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吧？它可以维持人体每天的消耗吧，延缓身体的亏空吧，对吧？而且，即使我问问你，是吧？头两天我讲了，什么叫必备的、必须的氨基酸？
1: 就是身体活动必须要有的，不能缺的。
0: 生命活动必须要的这种基础物质，就是维持你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的等等一切组织运行的必须的原材料，
1: 对。
0: 是吧？8种必需氨基酸。那你说人为什么会就消瘦的那么快呢？是吧？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原材料这8大氨基酸缺乏了，它不充足了，最后造成的，是吧？就像建楼一样，是吧？你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这个楼能建得起来吗？
1: 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是本来想建个8层楼的高的这个大楼，结果缺乏原材料，你只能建个小平房了，这不就营养缺乏吗？是吧？但是当你补足了这些亏空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我们的气色就会明显的变得好转，精气神也会变得充足，尤其脸色会立竿见影的好转起来。然后我们说人呢，身上就怕没肉嘛，是吧？没肉的老人基本上就是不好挺了嘛，
1: 对，
0: 因为我们身上这个肉是什么？是我们能量的来源，我们的肌肉，对吧？所以说你把这个营养物质补充充足了，你身上就会慢慢长肉出来，对不对？然后咱们刚才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科室，叫康复护理科，对吧？康复科室啊，他们的这个护理人员是非常愿意给所有的患者用这个乳清蛋白的。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偏瘫的患者，是不是康复护理科的最大的一部分护理的人群呢？
1: 对，
0: 那他护理的难点之一就是患者每天的这个排便的清理的问题，
1: 关键是这样的患者，他排便也不顺畅，他也不排便，或者是干燥。
0: 他不排便，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排便？就是自身的肠道的蠕动的功能已经完全的缺失了。
1: 对。
0: 那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我说了，它属于8段深度水解，一段蛋白质等于说给你切成了8段，这8段小分子的蛋白质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直接就可以吸收入血。
1: 对呢，它既锻炼保持了胃肠功能的基本功能，而且呢还能解决护理的难题。这要是家里面有一款乳清蛋白的话，照顾老人的护理时间，那不就是大大缩短了吗？
0: 对呀，咱们这次这个价格，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58块钱就可以用1个月，就这个价格是吧？在新西兰内部价都享受不到。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这属于是我们自己的生产的产品了。
1: 那当然了，关键是58块钱能用30天啊，朋友们。更重要的是，一天不到2块钱，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享受到新西兰的乳清蛋白。2块钱不够坐个公交车，不够买个矿泉水，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实惠，可以得到健康。
0: 对。
1: 那后台显示呢，各个地区所剩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2: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3: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八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2: 它贵不贵呀？
3: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2: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3: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一个月用量仅需58元，每天一杯，满足全天的营养所需。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5: 我想给我妈订3年的量。
0: 哎呦，
5: 我这个电话啊，怎么也打不进去啊。
0: 啊。
5: 所以电话就打您这来了。
0: 啊。
5: 我想求您啊，帮帮忙。梁老师，您能不能帮我报一下呢？
0: 我得问问你啊，你这什么情况啊？上来就一下订3年的，订这么多，我说咱想用也用不了3年的量啊。啊，什么情况？
5: 啊，你看我的情况就是啥了？因为我弟弟哈，在新西兰打工。
0: 哦。
5: 给我妈妈买过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0: 哦。
5: 我妈脑梗造成的偏瘫。
0: 啊。
5: 反正之前吃啥啊，感觉都没胃口，就喊吐，吃点肉什么的还便秘。
0: 啊。
5: 粥喝粥也不爱喝。你说原来体重是130斤吧？瘦到最后70多斤了，嗯，
0: 后来都瘦到70多斤了，哎呦，这个不行，
5: 嗯，
0: 这瘦的太多了，这听着都让人心疼啊。这是之前用过这个新西兰的进口的乳清蛋白呗，是不？
5: 对，
0: 确实啊，这个乳清蛋白啊，真正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新西兰本地卖的话，也得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是吧？
5: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同样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一模一样的只需要58块钱就一大盒。啊，你我告诉你就这个差距啊特别的明显啊，是不是？怎么
5: 而且我去回国了，所以上我想通过这个全球购这次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哈，而且价格真的是相当相当便宜啊。我能不抓紧这个机会吗？
0: 嗯，
5: 之前吧也用过其他的那个营养品。
0: 对对对啊，为啥啊？
5: 嗯，
0: 因为这个进口的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啊进行8段这个小分子的水解，这个分子水解之后呢，
5: 嗯，
0: 就能够达到我们人体胃肠道直接吸收的这种大小了，是吧？而且这里面啊还有8种咱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所以说它通过我们这个胃肠道，它直接通过我们胃肠道就入血了，然后被我们全身各处所吸收，这不就慢慢的提高我们人体的整体的这个体质了吗？是吧？
5: 是的。哎，你看老师，我知道这个乳清蛋白的好啊，
0: 嗯，
5: 而且就还要便宜多了啊，
0: 嗯，
5: 所以上我才要订购3年的量。你说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吧？
0: 现在58块钱一盒，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常年的用了，对吧？这就，
5: 哎，是的，
0: 这就是和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特别的切合了，是吧？但是
5: 对，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呢全国各地啊很多地区啊这个剩的份额就并不多了，是吧？你呢还得打电话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还够不够，是吧？我呢也帮帮你这个忙，我先让导播呀帮你登记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你还是跟你的指导老师，是吧，联系好，然后我们也替你联系一下问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5: 哎呀，非常感谢梁老师啊。那就麻烦您了
0: 啊，
5: 我也不打扰您了啊，
0: 嗯，
5: 我赶紧啊。
0: 好嘞，
5: 想跟咱们打电话联系上。
0: 哎，好。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每天2块钱能干什么？一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想订2年的量嘛？
0: 哎呦，
2: 给我订一下吧。
0: 我的天哪，今天怎么回事？今天不是上来就是3年就是2年的，你们都约好了啊？
2: 哎呀，当天见，我就打电话订了这个3年的
0: 啊，
2: 之前就到货了，我用上了呀，赶紧就订少了嘛，想再订的，再订2年的。
0: 这么回事啊？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2: 哎呀，老师，你不知道情况，
0: 嗯，
2: 我是15年的老胃病了，兄弟。
0: 老胃病15年了哦。
2: 哎，就是吃啥都拉伤了，你看。
0: 啊、
2: 哦。你那个韭菜馅的饺子，吃完一会了，就是上厕所了你。
0: 啊。
2: 拉的还是给韭菜了你看。
0: 哦，我跟你讲，这个韭菜啊本身就不好吸收啊，你这再加上15年的老胃病，相当于是韭菜在你肠道里溜达一圈又出来了，是不是？
2: 嗯。哎呀，真是这样嘛。
0: 嗯。
2: 有时候呢，答应这都不行，吃点东西。3点那种啊，啊，来去这厕所，老伴给我这个吃叉子，兄弟
0: 啊，吃完了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跑厕所，是吧？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再好的人就这么折腾，他也扛不住，是不是？
2: 是啊，
0: 嗯，
2: 这生活影响太大了，兄弟们，
0: 嗯，
2: 检查出这个严重的营养不良，
0: 哦，
2: 有这个胃肠病，还真没找着你看，
0: 哦，
2: 还好。没有这个继续发展规划
0: 啊，
2: 不敢早点呀，喝水了都是这个温水，
0: 嗯、
2: 啊，凉水了立马就胃就疼了，你看，
0: 嗯、
2: 啊，就拉肚子。
0: 哦，你看看，咱们有句老话都知道，叫人是铁，饭是钢，是吧？咱们身体要是没有营养的补充的话，再加上你长期的这个营养的流失的话，那我们身子骨不就垮掉了吗？是不是？
2: 哎，
0: 嗯，
2: 所以我这些肉啊都打成这个。肉泥是吧？
0: 哦、
2: 嗯，熬这个小白菜汤，或者加这个粥里面，小口小口的吃，说你
0: 哦，
2: 我这一口好一样，说你天天发酱
0: 啊，
2: 基本就用不着，说你
0: 啊，
2: 嗯，医院大夫了，你说了让我这个慢慢养
0: 啊。
2: 哦，但你说呀，我原本180斤，现在都90多斤了，说你。
0: 哎呦，我的天哪，瘦
2: 了一半，哈哈，肉都不敢吃嘛。奶也不敢喝，凉的碰不了，蔬菜的也不敢吃多。
0: 哦，
2: 天天的这个吃这个粥，吃粥喝粥肚子了，我你看。
0: 嗯，
2: 都说这个胃啥病，这慢慢一样。他就说呀，我这个情况这样下去呀、啊，没等这个胃肠好了，人就想不行了。
0: 那可不是不是啊？你这话说到点上了。我们慢慢养，养来养去，我们体格越来越差。所以说你这种养法我告诉你根本不行，因为你这些营养物质你根本就不吸收啊，是不是、
2: 哦、
0: 当然了，你像什么牛奶也好，各种肉食也好，我跟你讲啊，吃到我们肚子里、嗯、都需要我们的胃蛋白酶去分解它。
2: 对、
0: 嗯、那你常年的老胃病，胃蛋白酶的活性和分泌的这个量它都不够，都那么虚弱，那你同样分解这个食物能力是不是也很差呀？是吧？你分解能力要是不足的话，你吃什么当然不消化了，那你怎么吸收得了啊？你说是不是？
2: 嗯，是嘛。所以呢，我想用用这个你说这个乳清蛋白嘛。
0: 乳清蛋白是吧？我告诉你，就是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给我们人体提供必须的8种氨基酸。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简单的讲，这乳清蛋白你吃到肚子里头啊，它已经给你8段水解，给你分解好了。
2: 哦，是的，
0: 你看看，这不就达到我们吸收的目的了吗？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说了，里面有8种必需氨基酸。什么叫人体这个必备的8种氨基酸？这种8种氨基酸啊，它是专门维持我们人体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嗯，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等等一切组织运行必备的养料啊，这8种氨基酸是吧？你像你为什么你看现在原来180多斤，现在90多斤了，瘦这么多，就是你身体当中这基本物质8大氨基酸严重的缺失，严重的不足所造成的，是吧？ 你把这些这个

0: 营养的缺失，你这些亏空补足了，我告诉你，你自然会胖起来的，你那时候体格也会好的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啊，对
1: 你
0: 呀、
1: 个358块钱，
0: 啊，对，
1: 哎呀，真是优惠力度太大了呀！
0: 啊，就很多人可能都不敢相信，是吧？不
1: 是
0: 相
1: 啊。
0: 信，这就是事实。为什么？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啊！咱们这个乳清蛋白是原材料，是新西兰进口的啊，咱们只需要58块钱。
1: 那老师，我要再订这个2年的量嘛，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呗。
0: 啊，那你这样吧。这个电话呢，我会转给我们导播，然后导播会转到你们的后台，是吧？一会儿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然后看看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啊，
1: 那梁老师再见了，
0: 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
2: 1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我那想报名的，1年的，
0: 一
5: 你帮我
0: 年的
5: 登个记吧。
0: 啊，
5: 因为我呢是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
0: 哦，
5: 哎呦，我现在这个心情呢，就是非常感激你的。
0: 嗯，
5: 啊，我也挺激动的。嗯，
0: 哎呀，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咱们少遭点罪吗？是不是？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就放心吧。是吧？放心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呢啊！
5: 对对对，现在心里有底了。这一回呢，有您在，又有这个平台在，哎呦，我特别有信心的。
0: 好，
5: 哎，你看梁老师，我这不是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嘛，就是没什么胃口，我就是感觉到啊，什么都不爱吃。
0: 嗯，
5: 我这几天听到您节目讲的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乳清蛋白啊，
0: 嗯，
5: 不但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营养，同时还能够提高免疫力。
0: 对，
5: 更主要呢是这个价格呢还便宜，我就想呢，也想订上1年的量吃吃。
0: 啊，
5: 嗯，您说吃啥不是吃嘛，对吧？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对了，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有道理的啊。你看咱平时吃什么不是吃，对吧？
5: 对，
0: 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价格只需要58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能用上1个月，而且价格啊，真是我跟你说啊，那相当相当的便宜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
0: 嗯，
5: 哎，我能不抓住这次机会吗？对吧？
0: 咱们说的这款真正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它里面啊是有特殊的技术的，就是通过什么技术呢？叫8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大分子啊分解成小分子了。这个小分子啊，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不用通过我们人体的蛋白酶的参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直接我们就可以利用，对吧？13种啊，我们的免疫因子，这都是小分子的，不用通过我们的酶的这个消化吸收，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直接入血。就像你说的，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5: 对，
0: 你说咱们以前也用过普通的这种蛋白，为啥有的人用完了之后吃完就便秘啊？为啥呀？因为它没有经过8段水解的技术，你吸收不了这种大分子的蛋白，它不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脾胃功能。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呀，你吃完了以后不吸收，然后这些不吸收的这种精蛋白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了之后，反而会形成毒素，变成垃圾的，是吧？
5: 嗯。
0: 另外，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款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5: 对对，我这样的，我不是不定是1年的嘛，我定3年的量，能不能帮我您这
0: 下？哎，这还涨了，你说说。你这
5: 啊，对，不容易啊，遇到好的。嗯。
0: 你这样，今天呢，可能各个地区啊，这个库存剩的都不多了，你呢，再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啊，再确定一下，我呢，帮你登记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5: 哎呦，那太好了。哎呦，这事就麻烦老师了，我那先就不打扰你了。
0: 好，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

0: 再见
1: 好的，老师再见。
0: 再见。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5: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4: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八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5: 它贵不贵呀？
4: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5: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4: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400-6064-78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每天一杯。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啊，今天啊，各地的乳清蛋白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
0: 库存没有多少了，是吧？
2: 对，估计今天可能就要结束了。差不多，
0: 有可能，是吧？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说，库存没有了，就是咱们结束的这个时间，是吧？根据咱们的库存的量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但是静时，今天我看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看你给咱们这个演播室的工作人员。
2: 发糖，
0: 你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喜糖啊，老师，我也给您备着了，一会儿下了节目我给您拿啊，沾沾喜气儿，处处生活皆是惊喜。
0: 喜糖，哎呦，这我一定得吃一口。这谁结婚了吗？这是
2: 我姑妈家的表弟昨天结婚。
0: 哦，这样。
2: 哎，但现在年轻人结婚跟我们那个时候真不一样啊。装修风格特别简洁。
0: 哎。
2: 就连电视都不买，一进门我总觉得像少点什么，好空啊。
0: 哎呀，你看看这个电视啊，我跟你讲啊，不是现在年轻人不买，就现在啊，你看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很少看电视了。
2: 哎，对，他也不看。
0: 别说年轻人了，我告诉你啊，就我们家电视，我就想一想，可能一个多月都没开过了。还有什么呢？就是现在年轻人用那种就是投影仪。是吧？
2: 这是一种新流行，
0: 哎，代替那种电视机了，都觉得电视现在有点过时了，是不是？
2: 那您说电视机才普及多少年呢？这没几十年它就过时了？
0: 你看，这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嘛，
2: 这真快，
0: 是不是？谁敢想象啊？但是你说到电视机啊，就这件事儿，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还历历在目呢，我记得我那会儿是1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班长就跟我聊天，聊什么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特别火的有个电视剧叫《上海滩》。
2: 哇，这太有名了。
0: 你也知道，而且静时你知道吗？不怕你笑话，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电视机呢。然后我们这个班长就跟我说里面这个剧情。哎呦，人家有电视机，人家知道这剧情啊。我呢就一言不发，在那听着
2: 啊，像听评书一样，
0: 因为确实没看呢，对不对？家里也没电视机啊，就没有话语权呢，一句话都插不上。然后从此呢就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啊，就只要一下课，哎，我们这班长就过来，就专门给我讲。为什么呀？他特别有自豪感。

0: 他看过了头一天演的什么，他就今天给我讲。然后20多集的《上海滩》，你知道第一遍我是怎么知道的剧情吗？就他给我讲下来的，
1: 听过来的。
0: 对对对，
1: 这确实是挺有趣儿
0: 啊。
1: 但那个时候电视机太少了。
0: 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个一个村子里有那么一两家人有电视机，哎呦，这家家户户
1: 都得去。
0: 哎，到点儿了都跑他们家看电视去啊！谁家有个电视机，真的啊，就跟这个以前放那个露天电影一样啊，谁都看。甚至有的扒窗户看，是吧？
1: 都想多蹭几眼。
0: 对，
1: 但这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电视就过时了，
0: 过时了，
1: 是不是挺令人唏嘘的？
0: 对，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时代的变迁。那发生这种极端的变化，那咱们得思考一下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特别是科技有这种更新迭代的速度，我们难以想象啊。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让以前认为那么高端的产品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
1: 对呀，
0: 甚至有些以前高端的产品现在平民化了。
1: 还真
0: 是。
1: 是
0: 不是？
1: 之所以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大的改变啊，以前不敢想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唾手可得，甚至都落伍过时了。这真是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
0: 这也是通过我们国家快速的发展。是吧，让我们与世界前沿发达国家的水平缩短了这个差距，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像之前我们老百姓没见过的，甚至是没听说过的，通过健康全球购，您也给我们带到国内来了。我们老百姓也不再感到新奇了呀。
0: 对呀、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讲，就是希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我们科技发展的速度。现在我们世界上有哪些高端的产品了？
1: 对，
0: 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你像之前比如液体钙，
1: 液体钙吃的很好啊，
0: 很多人补钙还停留在原始初期的补钙方式呢。什么吃钙片呢，喝牛奶呀、喝大骨头汤啊，还停在那个年代呢，是不是？咱们通过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引进来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就24碳烯酸。
1: 之前我们用的最多也就是元宝分子油，
0: 包括这次现在给大家伙带来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国内很少见吧。那今天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让咱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58块钱就能够用上一个月？这才几个钱啊，一天不到2块钱。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到生命终结的时候，哎呦，就瘦上20-30斤了，瘦得像皮包骨头一样，是不是这种情况？
1: 真的，我家楼下有个张大爷，他就是这样嘛。之前是门卫，看小区大门的保安。自打前年得了脑梗偏瘫之后啊，就见不到他了。但前几天呢，正好赶上法定的假日嘛，带孩子去周边自驾游溜达溜达。我装东西的时候看见张大爷的儿子推着轮椅，张大爷就坐在轮椅上，身子向右边斜靠着，就明显感觉右边身子使不上劲儿，脑袋也耷拉着歪着，然后嘴里呢还流着口水，就看到是我呀，就含糊不清的跟我说哎呀，进食啊，跟孩子出去溜达玩啊，就只有这个音，他根本就说不清楚。
0: 你看看老爷子多不容易，那个状态我在我脑海当中都有这个画面了。他儿子
1: 带他出来放放风，
0: 哎，对，就推他出来透透气儿呗，是不？
1: 对，但张大爷变化特别大。原本1.85米的大个儿，180斤。
0: 哎呦，
1: 那天我看到他，我目测80斤都不到了。
0: 呵，
1: 我瘦的太多了。这要不是因为经常接触，真认不出来。可见呢，这人要是虚弱了，真不行。我跟他儿子还聊了一会儿天儿。说张大爷自打偏瘫之后真的是什么都吃不下呀。儿子变着法的给做还是不行，买了一堆的营养品，老人也吃不下。
0: 对，他不是吃不下的问题，这就是偏瘫之后很多的患者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开始衰退了。衰退之后他为什么吃不下？因为他不能够消化吸收。是吧，我说过，如果精蛋白如果我们吸收不了的话，在我们人体当中反而是一种负担，反而会形成一种新的毒素。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偏瘫之后的人胃肠道功能一旦衰退了，吃啥都吃不了。然后就进一步的消瘦。而且不仅仅是一些偏瘫的患者，咱就说就没有疾病的中老年人吧。是吧，随着年岁越大，大家伙是不是有一个口头语儿？
1: 今天吃点啥呢，嘴里都没味儿了。

0: 有这么说的吧？
1: 是，就好多中老年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得上病之后会加重胃肠道的衰弱，但是没病的人，只要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胃肠道的功能，它也会逐步的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很多哪怕是我们没有病的人，岁数大了的人都会说：“哎呦，今天吃点啥呀？啥都不想吃，吃啥那嘴里头也没味儿。”原因就在这儿呢，胃肠道功能下降了。
1: 对，那你说人吃的少了，还有一些疾病，那人肯定瘦成皮包骨啊，那人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张大爷这个人呐，可好了，还是个热心肠儿。你说他哪怕瘦的不是那么明显啊，气血充足点儿，至少还能多活几年。
0: 对，
1: 就那天跟他儿子聊天嘛，儿子的态度也很消极呀，说现在呀，多陪陪老爹吧。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到最后的时候，拼的就是什么呢？自身的这点底子，这个底子是啥呀？不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营养的物质吗？是吧？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给这个偏瘫患者一定要用上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除了维持、保持住偏瘫患者胃肠道的这个基本的功能之外，其本身还具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吧？它可以维持人体每天的消耗吧？延缓身体的亏空吧？对吧？而且，我问问你。是吧？头两天我讲了什么叫必备的、必须的氨基酸，
1: 就是身体活动必须要有的，不能缺的。
0: 生命活动必须要的这种基础物质，就是维持你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的等等一切组织运行的必须的原材料，
1: 对。
0: 是吧？8种必须氨基酸，那你说人为什么会就消瘦的那么快呢？是吧？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原材料这8大氨基酸缺乏了，它不充足了，最后造成的，是吧？就像建楼一样，是吧？你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这个楼能建得起来吗？
1: 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是本来想建个8层楼的高的这个大楼，结果缺乏原材料，你只能建个小平房了，这不就营养缺乏吗？是吧？但是当你补足了这些亏空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我们的气色，就会明显的变得好转，精气神也会变得充足，尤其脸色儿会立竿见影的好转起来。然后我们说人呢，身上就怕没肉嘛，是吧？没肉的老人基本上就是不好挺了嘛，
1: 对，
0: 因为我们身上这个肉是什么？是我们能量的来源，我们的肌肉，对吧？所以说你把这个营养物质补充充足了，你身上就会慢慢长肉出来，对不对？然后咱们刚才提到了另外一个科室，叫康复护理科，对吧？康复科室啊，他们的这个护理人员是非常愿意给所有的患者用这个乳清蛋白的。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偏瘫的患者，是不是康复护理科的最大的一部分护理的人群呢？
1: 对，
0: 那他护理的难点之一就是患者每天的这个排便的清理的问题。
1: 关键是这样的患者，他排便也不顺畅，他也不排便，或者是干燥。
0: 他不排便，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排便？就是自身的肠道的蠕动的功能已经完全的缺失了。
1: 对。
0: 那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我说了，它属于8段深度水解，一段蛋白质等于说给你切成了8段，这8段小分子的蛋白质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直接就可以吸收入血。
1: 对呢，它既锻炼保持了胃肠功能的基本功能，而且呢还能解决护理的难题。这要是家里面有一款乳清蛋白的话，照顾老人的护理时间，那不就是大大缩短了吗？
0: 对呀，咱们这次这个价格，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58块钱就可以用一个月，就这个价格是吧？在新西兰内部价都享受不到，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这属于是我们自己的生产的产品了。
1: 那当然了，关键是58块钱能用30天啊，朋友们。更重要的是，一天不到2块钱，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享受到新西兰的乳清蛋白。2块钱不够坐个公交车，不够买个矿泉水，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实惠，可以得到健康。
0: 对，
1: 那后台显示呢，各个地区所剩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 基

0: 九。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2: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八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2: 它贵不贵呀？
1: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2: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1: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一个月用量仅需58元，每天一杯，满足全天的营养所需。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梁老师。
4: 哎，你好。
5: 我想给我妈订3年的量。
4: 哎呦，
5: 我这个电话啊，怎么也打不进去啊。
4: 啊。
5: 所以电话就打您这来了。
4: 啊。
5: 我想求您啊，帮帮忙。梁老师，您能不能帮我报一下呢？
4: 我得问问你啊，你这什么情况啊？上来就一下订3年的，订这么多，我说咱想用也用不了3年的量啊。啊，什么情况？
5: 啊，你看我的情况就是啥了？因为我弟弟哈。在新西兰打工
4: 哦，
5: 给我妈妈买过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4: 哦，
5: 我妈脑梗造成的偏瘫
4: 啊，
5: 反正之前吃啥啊，感觉都没胃口，就喊吐，吃点肉什么的还便秘
4: 啊，
5: 都喝粥也不爱喝。你说原来体重是130斤吧，瘦到最后70多斤了，嗯，
4: 后来都瘦到70多斤了，哎呦，这个不行，
5: 嗯、
4: 这瘦的太多了，这听着这都让人心疼啊。这是之前用过这个新西兰的进口的乳清蛋白呗，是不？
5: 对，
4: 确实啊，这个乳清蛋白啊，真正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新西兰本地卖的话，也得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是吧？
5: 嗯。
4: 但是你知道吗？同样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一模一样的，只需要58块钱就一大盒。啊，你我告诉你，就这个差距啊，特别的明显啊，是不是？怎么成
5: 年？而且我去回国了，所以上我想通过这个全球购，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哈、啊，而且价格真的是相当相当便宜啊！我能不抓紧这个机会吗？
4: 嗯，
5: 之前吧也用过其他的那个营养品。
4: 对对对啊，为啥啊？
5: 嗯，
4: 因为这个进口的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呀、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啊进行8段这个小分子的水解，这个分子水解之后呢、
5: 嗯、
4: 就能够达到我们人体胃肠道直接吸收的这种大小了，是吧？而且这里面啊还有8种咱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所以说它通过我们这个胃肠道，它直接通过我们胃肠道就入血了，然后被我们全身各处所吸收，这不就慢慢的提高我们人体的整体的这个体质了吗？是吧？
5: 是的，哎，你看老师，我知道这个乳清蛋白的好啊，
4: 嗯，
5: 而且就还要便宜多了啊，
4: 啊
5: 所以上我才要订购3年的量，你说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吧？
4: 现在58块钱一盒，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常年的用了？对吧？这就、
5: 是的，
4: 这就是和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特别的切合了，是吧？但是
5: 对，
4: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呢全国各地啊很多地区啊这个剩的份额就并不多了，是吧？你呢、
5: 嗯、
4: 还得打电话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 看看还够不够，是吧？我呢也帮帮你这个忙，我先让导播呀帮你登记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你还是跟你的指导老师是吧联系好，然后我们也替你联系一下问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5: 那呀，非常感谢梁老师啊，那就麻烦您了
4: 啊，
5: 我也不打扰您了啊，
4: 嗯、
5: 我赶紧啊，
4: 好嘞，
5: 跟咱们打电话联系吧。
4: 哎，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每天两块钱能干什么？一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6: 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想定两年的量嘛？
4: 哎呦，
6: 给我定一下吧。
4: 呵，我的天哪，今天怎么回事？今天不是上来就是三年，就是两年的，你们都约好了啊？
6: 哎呀，当天见，我就打电话订了这个半年的
4: 啊，
6: 之前就到货了，我用上了呀，赶紧就订少了嘛，想再订的。再待两年的
4: 哦，这么回事啊？这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6: 哎，老师，你不知道情况。
4: 嗯，
6: 我是15年的老胃病了，说你看。
4: 老胃病15年了哦。
6: 哎，就是吃啥都拉撒，说你看。
4: 啊、
6: 哦。你那个韭菜馅的饺子，吃完一会了，就是上厕所，说你
4: 啊。
6: 拉的还是韭菜，说你看。
4: 哦，我跟你讲啊，这个韭菜啊本身就不好吸收。啊，你这再加上15年的老胃病，相当于是韭菜在你肠道里溜达一圈又出来了，是不是？
6: 哎呀，真是这样嘛。
4: 嗯，
6: 有时候的大一个都不行，吃点东西，三点来钟啊，啊，来去的厕所，老半天我这个吃叉子，兄弟
4: 啊，吃完了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跑厕所，是吧？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再好的人就这么折腾，他也扛不住，是不是？
6: 是啊，
4: 嗯，
6: 这生活影响太大了，你说，
4: 嗯，
6: 检查出这个严重的营养不良，
4: 哦，
6: 有这个胃肠病，还真没找着，你说，
4: 哦，
6: 还好没有这个继续发展恶化，
4: 啊，
6: 不敢早点呀，喝水了都是这个温水，
4: 啊，
6: 凉水了立马就胃就疼了，你说，
4: 嗯，
6: 就拉肚子，
4: 哦，你看看，咱们有句老话都知道，叫人是铁，饭是钢，是吧？咱们身体要是没有营养的补充的话，再加上你长期的这个营养的流失的话，那我们身子骨不就垮掉了吗？是不是？
6: 哎，
4: 嗯，
6: 所以我这些肉啊都打成这个肉泥是吧？
4: 哦、
6: 嗯，熬这个小白菜汤或者加这个粥里面，小口小口的吃，兄弟啊。
4: 哦，
6: 我这一口好一样，兄弟，天天发的
4: 啊，
6: 基本就用不着，兄弟
4: 啊。
6: 嗯，医院大夫了。你说了让我这个慢慢养
4: 啊！
6: 但你说呀，我原本180斤，现在都90多斤了，兄弟。
4: 哎呦，我的天哪，瘦
6: 这么一半，哈哈，肉都不敢吃嘛，奶也不敢喝，凉的碰不了，蔬菜的也不敢吃多。
4: 哦，
6: 眼前的这个吃这个粥，吃粥喝粥都热了，兄弟。
4: 嗯，
6: 都说这个胃肠病，得慢慢养。他就说呀，我这个情况再养下去呀。没等这个胃肠好了，人就想不行了。
4: 那可不是不是啊？你这话说到点上了。我们慢慢养，养来养去，我们体格越来越差。所以说你这种养法，我告诉你根本不行，因为你这些营养物质你根本就不吸收啊，是不是、
6: 哦？
4: 当然了，你像什么牛奶也好，各种肉食也好，我跟你讲啊，吃到我们肚子里，都需要我们的胃蛋白酶去分解它。
6: 对。
4: 那你常年的老胃病，胃蛋白酶的活性和分泌的这个量它都不够，都那么虚弱，那你同样分解这个食物能力是不是也很差呀？是吧？你分解能力要是不足的话，你吃什么当然不消化了，那你怎么吸收得了啊？你说是不是？
6: 嗯，是吗？所以呢，我想用用这个你说这个乳清蛋白嘛，
4: 乳清蛋白是吧？我告诉你，就是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呀、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给我们人体提供必须的8种氨基酸。
6: 对，
4: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简单的讲，这乳清蛋白你吃到肚子里头啊，它已经给你8段水解，给你分解好了。
6: 哦，是的，
4: 你看看，这不就达到我们吸收的目的了吗？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4: 而且我说了，里面有8种必需氨基酸。什么叫人体这个必备的8种氨基酸？这种8种氨基酸啊。 它是专门维持我们人体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

0: 食。为什么？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啊！咱们这个乳清蛋白是原材料，是新西兰进口的啊，咱们只需要58块钱。
1: 那老师，我要在店里是2年的量嘛，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呗。
0: 啊，那你这样吧，这个电话呢，我会转给我们导播，然后导播们会转到你们的后台，是吧？一会儿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然后看看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啊。那梁老师再见了。
0: 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一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嗯，我那想报名了，1年的，你帮我登个记吧。
0: 啊。
3: 因为我呢是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
0: 哦。
3: 哎呦，我现在这个心情呢，就是非常感激你的。
0: 嗯。
3: 啊，我也挺激动的。嗯。
0: 哎呀，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咱们少遭点罪吗？是不是？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就放心吧，是吧？放心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呢啊。
3: 对对对，现在心里有底了，这一回呢有您在，又有这个平台在，哎呦，我特别有信心的。
0: 好。
3: 哎，你看梁老师，我这不是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嘛，就是没什么胃口，我就是感觉到啊什么都不爱吃。
0: 嗯。
3: 我这几天听到您节目讲的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乳清蛋白啊，
0: 嗯，
3: 不但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营养，同时还能够提高免疫力。
0: 对。
3: 更主要呢是这个价格呢还便宜。我就想呢，也想订上1年的量吃吃。
0: 啊。
3: 嗯，您说吃啥不是吃嘛，对吧？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对了。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
3: 啊，
0: 有道理的。啊，你看咱平时吃什么不是吃。对吧？
3: 对，
0: 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价格只需要58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能用上一个月，
3: 嗯，
0: 而且价格啊，真是我跟你说啊，那相当相当的便宜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0: 嗯，
3: 哎，我能不抓住这次机会吗？对吧？
0: 咱们说的这款真正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3: 嗯，
0: 它里面啊是有特殊的技术的，就是通过什么技术呢？叫八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大分子啊分解成小分子了。这个小分子啊，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不用通过我们人体的蛋白酶的参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直接我们就可以利用，对吧？13种啊，我们的免疫因子，这都是小分子的。不用通过我们的酶的这个消化吸收，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直接入血。就像你说的，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3: 对，
0: 你说咱们以前也用过普通的这种蛋白，为啥有的人用完了之后吃完就便秘啊？为啥呀？因为它没有经过八段水解的技术，你吸收不了这种大分子的蛋白，它不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脾胃功能。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呀。你吃完了以后不吸收。然后这些不吸收的这种精蛋白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了之后，反而会形成毒素，变成垃圾的，是吧？
3: 嗯。
0: 另外，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款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3: 对对，嗯，我这样的，我不是不定是1年的嘛，
0: 啊，
3: 我定3年的量，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0: 哎，这还涨了，你说说。你这
3: 啊，对，不容易啊，遇到好的。嗯。
0: 你这样，今天呢，可能各个地区啊，这个库存剩的都不多了，你呢，再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3: 哦，
0: 再确定一下，我呢，帮你登记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3: 哎呦，那太好了！哎呦，这事就麻烦老师了，
0: 嗯，
3: 我那先就不打扰你了。
0: 啊，好，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
3: 嗯，
0: 好吧？啊，
3: 好的，
0: 再见，
3: 好的，
0: 啊，
3: 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新西兰乳清蛋白内含8种氨基酸以及13种鲜活免疫因子，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了。抢订热线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健康。

0: 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1: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八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1: 它贵不贵呀？
0: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1: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0: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400-6064-789。
3: 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每天一杯。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老师啊，今天啊，各地的乳清蛋白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
4: 库存没有多少了，是吧？
3: 对，估计今天可能就要结束了。差不多，
4: 有可能，是吧？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说，库存没有了，就是咱们结束的这个时间，是吧？根据咱们的库存的量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但是静时今天我看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看你给咱们这个演播室的工作人员
3: 发糖，
4: 发糖，
3: 嗯，
4: 你这是怎么回事？
3: 这是喜糖啊，老师，我也给您备着了，一会儿下了节目我给您拿啊，沾沾喜气儿，处处生活皆是惊喜。
4: 喜糖，哎呦，这我一定得吃一口。这谁结婚了吗？这是
3: 我姑妈家的表弟昨天结婚。
4: 哦，这样。
3: 哎，但现在年轻人结婚跟我们那个时候真不一样啊。装修风格特别简洁。
4: 哎，
3: 就连电视都不买。一进门我总觉得像少点什么，好空啊。
4: 哎呀，你看看这个电视啊，我跟你讲啊，不是现在年轻人不买，就现在啊，你看。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很少看电视了。
3: 哎，对，他也不看。
4: 别说年轻人了，我告诉你啊，就我们家电视，我就想一想，可能一个多月都没开过了。还有什么呢？就是现在年轻人用那种就是投影仪。是吧？
3: 这是一种新流行。
4: 哎，代替那种电视机了，都觉得电视现在有点过时了，是不是？
3: 那您说电视机才普及多少年呢？这没几十年它就过时了。
4: 你看，这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嘛，
3: 这真快，
4: 是不是？谁敢想象啊？但是你说到电视机啊，就这件事儿，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还历历在目呢。我记得我那会儿是1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班长就跟我聊天，聊什么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特别火的有个电视剧叫上海滩。
3: 哇，这太有名了。
4: 你也知道，而且静时你知道吗，不怕你笑话，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电视机呢。然后我们这个班长就跟我说里面这个剧情。哎呦，人家有电视机，人家知道这剧情啊。我呢就一言不发在那听着。
3: 啊，像听评书一样。
4: 因为确实没看呢，对不对？家里也没电视机啊，就没有话语权呢，一句话都插不上。然后从此呢就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啊，就只要一下课，哎，我们这班长就过来，就专门给我讲。为什么呀？他特别有自豪感。他看过了头一天演的什么，他就今天给我讲。然后20多集的上海滩，你知道第一遍我是怎么知道的剧情吗？就他给我讲下来的，
3: 听过来的。
4: 对，
3: 这确实是挺有趣儿 啊。但那个时候电视机太少了。
4: 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个一个村子里有那么一两家人有电视机，哎呦，这家家户户都
3: 得去，
4: 哎，到点儿了都跑他们家看电视去啊。谁家有个电视机，真的啊，就跟这个以前放那个露天电影一样啊，谁都看。甚至有的扒窗户看，是吧？
3: 都想多蹭几眼。
4: 对，
3: 但这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电视就过时了。
4: 过时了，
3: 是不是挺令人唏嘘的？
4: 对，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时代的变迁。那发生这种极端的变化，那咱们得思考一下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特别是科技有这种更新迭代的速度，我们难以想象啊。 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

0: 让以前认为那么高端的产品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
1: 对呀，
0: 甚至有些以前高端的产品现在平民化了。
1: 还真
0: 是，
1: 是
0: 不是？
1: 之所以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大的改变啊，以前不敢想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唾手可得，甚至都落伍过时了。这真是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
0: 这也是通过我们国家快速的发展，
1: 嗯，
0: 是吧？让我们与世界前沿发达国家的水平缩短了这个差距。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像之前我们老百姓没见过的，甚至是没听说过的，通过健康全球购，您也给我们带到国内来了。
0: 嗯，
1: 我们老百姓也不再感到新奇了呀。
0: 对啊，
1: 嗯，
0: 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讲，就是希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我们科技发展的速度。
1: 嗯，
0: 现在我们世界上有哪些高端的产品了？
1: 对，
0: 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你像之前，比如液体钙，
1: 液体钙吃得很好啊，
0: 很多人补钙。还停留在原始初期的补钙方式呢，
1: 嗯，
0: 什么吃钙片呢，喝牛奶呀，喝大骨头汤啊，还停在那个年代呢，是不是？咱们通过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引进来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就24碳烯酸，
1: 嗯，之前我们用的最多也就是元宝分子油，
0: 包括这次现在给大家伙带来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1: 嗯，
0: 国内很少见吧，
1: 嗯。
0: 那今天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让咱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58块钱就能够用上一个月，这才几个钱啊，一天不到2块钱、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到生命终结的时候，哎呦，就瘦上20-30斤了，瘦得像皮包骨头一样，是不是这种情况？
1: 真的，我家楼下有个张大爷，他就是这样嘛，之前是门卫看小区大门的保安，
0: 嗯，
1: 自打前年得了脑梗偏瘫之后啊，就见不到他了。但前几天呢，正好赶上法定的假日嘛，带孩子去周边自驾游溜达溜达。
0: 嗯，
1: 我装东西的时候看见张大爷的儿子推着轮椅，张大爷就坐在轮椅上，身子向右边斜靠着，就明显感觉右边身子使不上劲儿。
0: 嗯，
1: 脑袋也耷拉着歪着，然后嘴里呢还流着口水，就看到是我呀，就含糊不清的跟我说哎呀，进食啊，跟孩子出去溜达玩啊，就只有这个音，他根本就说不清楚。
0: 你看看老爷子多不容易，那个状态我在我脑海当中都有这个画面了。他儿子
1: 带他出来放放风，
0: 哎，对，就推他出来透透气儿呗，是不？
1: 对，但张大爷变化特别大，
0: 嗯，
1: 原本1.85米的大个儿，180斤，
0: 哎呦，
1: 那天我看到他，我目测80斤都不到了，
0: 呵，
1: 我瘦的太多了，
0: 嗯，
1: 这要不是因为经常接触，真认不出来。可见呢，这人要是虚弱了，真不行。我跟他儿子还聊了一会儿天儿，说张大爷自打偏瘫之后，真的是什么都吃不下呀，
0: 嗯，
1: 儿子变着法的给做，还是不行，买了一堆的营养品，老人也吃不下。
0: 对，他不是吃不下的问题。这就是偏瘫之后很多的患者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开始衰退了，
1: 嗯，
0: 衰退之后他为什么吃不下？因为他不能够消化吸收，
1: 嗯，
0: 是吧？我说过，如果精蛋白如果我们吸收不了的话，在我们人体当中反而是一种负担，反而会形成一种新的毒素，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偏瘫之后的人胃肠道功能一旦衰退了，吃啥都吃不了，
1: 嗯，
0: 然后就进一步的消瘦。而且不仅仅是一些偏瘫的患者，咱就说就没有疾病的中老年人吧，
1: 嗯，
0: 是吧？随着年岁越大，大家伙是不是有一个口头语儿？
1: 今天吃点啥呢？嘴里都没味儿了。
0: 有这么说的吧？
1: 是，就好多中老年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得上病之后会加重胃肠道的衰弱，但是没病的人，只要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胃肠道的功能它也会逐步的下降，
1: 嗯，
0: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很多哪怕是我们没有病的人，岁数大了的人都会说，哎呦，今天吃点啥呀，啥都不想吃，吃啥这嘴里头也没味儿，原因就在这儿呢，胃肠道功能下降了。
1: 对，那你说人吃的少了还有一些疾病，那人肯定瘦成皮包骨啊，那人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啊，张大爷这个人呢可好了，还是个热心肠，
0: 嗯，
1: 你说他哪怕瘦的不是那么明显啊，气血充足点至少还能多活几年。
0: 对，
1: 就那天跟他儿子聊天嘛，儿子的态度也很消极呀、啊、说现在呀多陪陪老爹吧。
0: 所以说嗯，很多中老年朋友到

0: 最后的时候拼的就是什么呢？自身的这点底子。
1: 嗯，
0: 这个底子是啥呀？不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营养的物质吗？
1: 嗯，
0: 是吧？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给这个偏瘫患者一定要用上这个乳清蛋白呢？
1: 嗯，
0: 就是除了维持保持住偏瘫患者胃肠道的这个基本的功能之外，其本身还具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吧。
1: 嗯，
0: 它可以维持人体每天的消耗吧。
1: 嗯，
0: 延缓身体的亏空吧，对吧？而且竟是我问问你，是吧，头两天我讲了什么叫必备的必须的氨基酸，
1: 就是身体活动必须要有的不能缺的，
0: 生命活动必须要的这种基础物质。
1: 嗯，
0: 就是维持你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的等等一切组织运行的必须的原材料。
1: 对，
0: 是吧，八种必须氨基酸。那你说人为什么会就消瘦的那么快呢？
1: 嗯，
0: 是吧，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原材料这八大氨基酸缺乏了，它不充足了，最后造成的。
1: 嗯，
0: 是吧，就像建楼一样，是吧，你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这个楼能建得起来吗？
1: 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是本来想建个八层楼的高的这个大楼，结果缺乏原材料，你能建个小平房了？
1: 嗯，
0: 这不就营养缺乏吗？是吧？但是当你补足了这些亏空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我们的气色就会明显的变得好转，精气神也会变得充足，尤其脸色会立竿见影的好转起来。然后我们说人呢，身上就怕没肉嘛，
1: 嗯，
0: 是吧？没肉的老人基本上就是不好挺了嘛。
1: 对，
0: 因为我们身上这个肉是什么？是我们能量的来源，我们的肌肉，对吧？所以说你把这个营养物质补充充足了，你身上就会慢慢长肉出来，对不对？然后咱们刚才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科室，叫康复护理科，对吧？
1: 嗯，
0: 康复科室啊，他们的这个护理人员是非常愿意给所有的患者用这个乳清蛋白的
1: 啊。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偏瘫的患者，是不是康复护理科的最大的一部分护理的人群呢？
1: 对，
0: 那他护理的难点之一就是患者每天的这个排便的清理的问题。
1: 关键是这样的患者他排便也不顺畅，他也不排便，或者是干燥，
0: 他不排便。
1: 嗯，
0: 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排便？就是自身的肠道的蠕动的功能已经完全的缺失了。
1: 对，
0: 那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我说了它属于八段深度水解，一段蛋白质等于说给你切成了八段，这八段小分子的蛋白质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直接就可以吸收入血。
1: 嗯，对呢，它既锻炼保持了胃肠功能的基本功能，而且呢还能解决护理的难题。这要是家里面有一款乳清蛋白的话，照顾老人的护理时间那不就是大大缩短了吗？
0: 对呀，啊，咱们这次这个价格，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58块钱就可以用一个月，就这个价格，是吧，在新西兰内部价都享受不到。
1: 嗯，
0: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这属于是我们自己的生产的产品了。
1: 那当然了，关键是58块钱能用30天啊，朋友们。更重要的是一天不到2块钱，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享受到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嗯，
1: 2块钱不够坐个公交车，不够买个矿泉水，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实惠，可以得到健康。
0: 对。
1: 那后台显示呢，各个地区所剩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3: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2: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八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3: 它贵不贵呀？
2: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3: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 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

0: 这是健康全球购，
1: 一天不到两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一个月用量仅需58元，每天一杯，满足全天的营养所需。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
2: 哎，你好。
3: 我想给我妈订3年的量。
2: 哎呦，
3: 我这个电话啊，怎么也打不进去啊。
2: 啊，
3: 所以电话就打您这来了。
2: 啊，
3: 我想求您啊，帮帮忙。梁老师，您能不能帮我报一下呢？
2: 我得问问你啊，你这什么情况 啊？上来就一下订3年的，订这么多，我说咱想用也用不了3年的量啊。啊，什么情况？
3: 啊，你看我的情况就是啥了？因为我弟弟哈。在新西兰打工
2: 哦，
3: 给我妈妈买过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2: 哦，
3: 我妈脑梗造成的偏瘫
2: 啊，
3: 反正之前吃着啊，感觉都没胃口，就喊吐，吃点肉什么的还便秘
2: 啊，
3: 都喝粥也不爱喝。你说原来体重是130斤吧，瘦到最后70多斤了，嗯，
2: 后来都瘦到70多斤了，哎呦，这个不行，这瘦的太多了，这听着这都让人心疼啊。这是之前用过这个新西兰的进口的乳清蛋白呗，是不？
3: 对，
2: 确实啊，这个乳清蛋白啊，真正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新西兰本地卖的话，也得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是吧？
3: 嗯。
2: 但是你知道吗？同样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一模一样的，只需要58块钱就一大盒。啊，你我告诉你，就这个差距啊，特别的明显啊，是不是？怎么？
3: 而且我弟回国了，
2: 嗯，
3: 所以上我想通过这个全球购，这次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哈，而且价格真的是相当相当便宜啊，我能不抓紧这个机会吗？
2: 嗯，
3: 之前吧也用过其他的那个营养品。
2: 对对对啊，为啥啊？
3: 嗯，
2: 因为这个进口的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呀、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啊进行8段这个小分子的水解，这个分子水解之后呢，就能够达到我们人体胃肠道直接吸收的这种大小了，是吧？而且这里面啊还有8种咱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所以说它通过我们这个胃肠道，它直接通过我们胃肠道就入血了，然后被我们全身各处所吸收，这不就慢慢的提高我们人体的整体的这个体质了吗？是吧？
3: 是的，你看老师，我知道这个乳清蛋白的好啊，
2: 嗯，
3: 而且就还要便宜多了啊，
2: 嗯，
3: 所以上我才要订购3年的量，你说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吧？
2: 现在58块钱一盒，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常年的用了？对吧？这就，
3: 是的，
2: 这就是和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特别的切合了，是吧？但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呢，全国各地啊，很多地区啊，这个剩的份额就并不多了，是吧？你呢，还得打电话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还够不够，是吧？我呢，也帮帮你这个忙，我先让导播呀帮你登记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你还是跟你的指导老师，是吧？联系好，然后我们也替你联系一下，问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3: 哎呀，非常感谢梁老师啊，那就麻烦您了
2: 啊，
3: 我也不打扰您了啊，
2: 嗯，
3: 我赶紧啊，
2: 好嘞，
3: 给咱们打电话联系上。
2: 哎，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每天2块钱能干什么？一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想订2年的量吗？
2: 哎呦，
4: 给我订一下吧。
2: 呵， 我的天哪，今天怎么回事？今天不是上来就是三年就是两年的，你们都约好了啊？
4: 哎呀，当天见。

0: 我就打电话对方这个扮演的
1: 啊，
0: 直接就到货了，我用上了呀，赶紧就走了嘛，想再定点再待两年的。
1: 这么回事啊，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0: 哎老师你不知道情况，
1: 嗯，
0: 我是正午节的老胃病了，说你看
1: 老胃病15年了哦。
0: 哎就是吃啥都拉撒，说你看
1: 啊、
0: 哦、你那个韭菜馅的饺子吃完一会了就是上厕所，说你
1: 啊
0: 拉着孩子的韭菜，说你看。
1: 哦，我跟你讲啊，这个韭菜啊本身就不好吸收啊，你这再加上15年的老胃病，相当于是韭菜在你肠道里溜达一圈又出来了，是不是？
0: 嘿嘿，哎呀，真是这样嘛。
1: 嗯，
0: 有时候呢，大眼个都不行，出来东西全家来中啊，啊，来去的厕所，老伴给我这个吃叉子，兄弟
1: 啊，吃完了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跑厕所，是吧？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哎再好的人就这么折腾他也扛不住，是不是？
0: 是啊，
1: 嗯，
0: 这生活影响太大了，说你的，
1: 嗯，
0: 检查出这个严重的营养不良，
1: 哦，
0: 有这个胃肠病还真没着落，你看，
1: 哦，
0: 还好没有这个继续发展规划，
1: 嗯，
0: 不敢着点呀，喝水了都是这个温水，
1: 嗯，
0: 凉水了立马就胃就疼了，说你看，
1: 嗯，
0: 就拉肚子。
1: 哦，你看看咱们有句老话都知道，叫人是铁饭是钢，是吧？咱们身体要是没有营养的补充的话，再加上你长期的这个营养的流失的话，那我们身子骨不就垮掉了吗？是不是？
0: 哎，
1: 嗯，
0: 所以我这些肉啊都打成这个肉泥是吧？
1: 哦、
0: 嗯，熬这个小白菜汤或者加这个粥里面，小口小口的吃，你了。
1: 哦，
0: 我这一口好一样，说你天天发一样。
1: 啊，
0: 基本就用不着了，你看
1: 啊，
0: 嗯，医院大夫了，你说了让我这个慢慢养
1: 啊。
0: 但你说呀，我原本180斤，现在都90多斤了，说你。
1: 哎呦，我的天哪，瘦
0: 了一半，哈哈，肉都不敢吃嘛，奶也不敢喝，凉的碰不了，蔬菜了也不敢吃多。
1: 哦，
0: 天天的这个吃这个粥，吃粥喝粥都热了，说你看。
1: 嗯，
0: 都说这个胃肠病，得慢慢养。他就说呀，我这个情况这样下去呀，没等这个胃肠好了，人就想不行嘛。
1: 那可不是不是啊，你这话说到点上了，我们慢慢养、嗯、养来养去我们体格越来越差，所以说你这种养法我告诉你根本不行，因为你这些营养物质你根本就不吸收啊，是不是、
0: 哦、
1: 当然了，你像什么牛奶也好，各种肉食也好，我跟你讲啊，吃到我们肚子里、嗯、都需要我们的胃蛋白酶去分解它。
0: 对，
1: 那你常年的老胃病，胃蛋白酶的活性和分泌的这个量它都不够，都那么虚弱，那你同样分解这个食物能力是不是也很差呀？是吧？你分解能力要是不足的话，你吃什么当然不消化了，那你怎么吸收得了啊？你说是不是？
0: 嗯，是嘛？所以呢，我想用用这个你说的这个乳清蛋白嘛，
1: 乳清蛋白是吧？我告诉你，就是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给我们人体提供必须的8种氨基酸。
0: 对，
1: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简单的讲，这乳清蛋白你吃到肚子里头啊，它已经给你8段水解，给你分解好了。
0: 哦，
1: 你看看，这不就达到我们吸收的目的了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说了，里面有8种必需氨基酸。什么叫人体这个必备的8种氨基酸？这种8种氨基酸啊。它是专门维持我们人体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嗯、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等等一切组织运行必备的养料啊，这8种氨基酸是吧？你像你为什么你看现在原来180多斤、嗯、现在90多斤了，瘦这么多，就是你身体当中这基本物质8大氨基酸严重的缺失、严重的不足所造成的，是吧？你把这些这个营养的缺失，你这些亏空补足了，我告诉你，你自然会胖起来的，你那时候体格也会好的啊。
0: 哎呀，那个太好了
1: 啊！对呀、啊，
0: 你个358块钱，
1: 对，
0: 哎呀，真是优惠都太大了呀！
1: 啊，就很多人可能都不敢相信，是吧？不相信，这就是事实。为什么？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啊！咱们这个乳清蛋白是原材料，是新西兰进口的啊。咱们只需要58块钱、
0: 嗯。那老师，我还在对这个2年的量嘛，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呗。
1: 啊，那你这样吧，这个电话呢，我会转给我们导播，然后导播们会转到。

0: 你们的后台是吧？一会儿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然后看看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啊，
1: 那梁老师再见了。
0: 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一天不到两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一天不到两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
2: 一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我那想报名的1年的，你帮我登个记吧。
0: 啊，
5: 因为我呢是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
0: 哦，
5: 哎呦，我现在这个心情呢就是非常感激你的。
0: 嗯
5: 啊，我也挺激动的。嗯，
0: 哎，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咱们少遭点罪吗？是不是？
5: 对，
0: 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就放心吧。是吧？放心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呢啊！
5: 对对对，现在心里有底了。这一回呢，有您在，又有这个平台在，哎呦，我特别有信心的。
0: 好，
5: 哎，你看梁老师，我这不是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嘛，就是没什么胃口，我就是感觉到啊，什么都不爱吃。
0: 嗯，
5: 我这几天听到您节目讲的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乳清蛋白啊，不但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营养，同时还能够提高免疫力。
0: 对，
5: 更主要呢是这个价格呢还便宜。
0: 便宜，
5: 我就想呢，也想订上1年的量吃吃。
0: 啊，
5: 嗯，您说吃啥不是吃嘛，对吧？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对了，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有道理的啊。你看咱平时吃什么不是吃，对吧？
5: 对，
0: 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价格只需要58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能用上一个月，而且价格啊，真是我跟你说啊，那相当相当的便宜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
0: 嗯，
5: 哎，我能不抓住这次机会吗？对吧？
0: 咱们说的这款真正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它里面啊是有特殊的技术的，就是通过什么技术呢？叫8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大分子啊分解成小分子了。这个小分子啊，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不用通过我们人体的蛋白酶的参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直接我们就可以利用，对吧？13种啊，我们的免疫因子，这都是小分子的，不用通过我们的酶的这个消化吸收，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直接入血。就像你说的，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5: 对，
0: 你说咱们以前也用过普通的这种蛋白，为啥有的人用完了之后吃完就便秘啊？为啥呀？因为它没有经过8道水解的技术，你吸收不了这种大分子的蛋白，它不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脾胃功能。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呀，你吃完了以后不吸收，然后这些不吸收的这种精蛋白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了之后，反而会形成毒素，变成垃圾的，是吧？
5: 嗯。
0: 另外，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款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5: 对对，我这样的，我不是不定是1年的嘛，我定3年的量，能不能帮我您这下？
0: 哎，这还涨了，你说说。你这
5: 样，对，不容易啊，遇到好的。嗯。
0: 你这样，今天呢，可能各个地区啊，这个库存剩的都不多了，你呢，再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啊，再确定一下，我呢，帮你登记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5: 哎呦，那太好了。
0: 嗯，
5: 哎呦，这事就麻烦老师了。我那先就不打扰你了。
0: 啊，好，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5: 好的，
0: 再见，
5: 好的，
0: 啊，
5: 老师再见。
0: 再见。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6: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3: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八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6: 它贵不贵呀？
3: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6: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3: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每天一杯。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啊，今天啊，各地的乳清蛋白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
0: 库存没有多少了是吧？
2: 对，估计今天可能就要结束了。差不多
0: 有可能是吧。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说库存没有了，就是咱们结束的这个时间，是吧，根据咱们的库存的量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但是静石，今天我看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看你给咱们这个演播室的工作人员
2: 发糖。
0: 发糖？
2: 嗯，
0: 你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喜糖啊，老师，我也给您备着了，一会儿下了节目我给您拿啊，沾沾喜气儿，处处生活皆是惊喜。
0: 喜糖，哎呦，这我一定得吃一口。这谁结婚了吗？这是
2: 我姑妈家的表弟昨天结婚。
0: 哦，这样。
2: 哎，但现在年轻人结婚跟我们那个时候真不一样啊。装修风格特别简洁。
0: 哎，
2: 就连电视都不买，一进门我总觉得像少点什么，好空啊。
0: 哎呀，你看看这个电视啊，我跟你讲啊，不是现在年轻人不买，就现在啊，你看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很少看电视了。
2: 哎，对，他也不看。
0: 别说年轻人了，我告诉你啊，就我们家电视，我就想一想，可能一个多月都没开过了。还有什么呢，就是现在年轻人用那种就是投影仪。是吧，
2: 这是一种新流行。
0: 哎，代替那种电视机了，都觉得电视现在有点过时了，是不是？
2: 那您说电视机才普及多少年呢？这没几十年它就过时了。
0: 你看，这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吗？
2: 这真快，
0: 是不是？谁敢想象啊。但是你说到电视机啊，就这件事儿，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还历历在目呢。我记得我那会儿是1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班长就跟我聊天，聊什么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特别火的有个电视剧叫《上海滩》。
2: 哇，这太有名了。
0: 你也知道，而且静石你知道吗？不怕你笑话，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电视机呢。然后我们这个班长就跟我说里面这个剧情。哎呦，人家有电视机，人家知道这剧情啊。我呢就一言不发在那听着
2: 啊，像听评书一样，
0: 因为确实没看呢，对不对？家里也没电视机啊，就没有话语权呢，一句话都插不上。然后从此呢就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啊，就只要一下课，哎，我们这班长就过来，就专门给我讲。为什么呀？他特别有自豪感。他看过了头一天演的什么，他就今天给我讲。然后20多集的《上海滩》，你知道第一遍我是怎么知道的剧情吗？就他给我讲下来的，
2: 听过来的。
0: 对对对，
2: 这确实是挺有趣儿 但那个时候电视机太少了。
0: 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个一个村子里有那么一两家人有电视机，哎呦，这家家户户都
2: 得去，
0: 哎，到点儿了都跑他们家看电视去啊。谁家有个电视机，真的啊，就跟这个以前放那个露天电影一样啊，谁都干。甚至有的扒窗户看，是吧？
2: 都想多蹭几眼。
0: 对，
7: 但这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电视就过时了。
0: 过时了，
7: 是不是挺令人唏嘘的？
0: 对，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时代的变迁。
7: 嗯，
0: 那发生这种极端的变化，那咱们得思考一下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
7: 嗯。
0: 特别是科技有这种更新迭代的速度，我们难以想象啊。
7: 嗯，
0: 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让以前认为那么高端的产品，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
7: 对呀，
0: 甚至有些以前高端的产品，现在平民化了。
7: 还真
0: 是，
7: 是
0: 不是？
7: 之所以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大的改变啊，以前不敢想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唾手可得，甚至都落伍过时了。这真是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
0: 这也是通过我们国家快速的发展，
7: 嗯，
0: 是吧，让我们与世界前沿发达国家的水平缩短了这个差距，是不是？
7: 还真是啊。像之前我们老百姓没见过的，甚至是没听说过的，通过健康全球购，您也给我们带到国内来了，
0: 嗯，
7: 我们老百姓也不再感到新奇了呀。
0: 对啊，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讲，就是希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我们科技发展的速度。
7: 嗯，
0: 现在我们世界上有哪些高端的产品了？
7: 对，
0: 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你像之前，比如液体钙，
7: 液体钙吃的很好啊。
0: 很多人补钙还停留在原始初期的补钙方式呢。
7: 嗯，
0: 什么吃钙片呢，喝牛奶呀，喝大骨头汤啊，还停在那个年代呢，是不是？咱们通过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引进来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就24碳烯酸。
7: 嗯，之前我们用的最多也就是元宝分子油，
0: 包括这次现在给大家伙带来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7: 嗯，
0: 国内很少见吧。
7: 嗯，
0: 那今天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让咱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58块钱就能够用上一个月？这才几个钱啊，一天不到2块钱。
7: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到生命终结的时候，哎呦，就瘦上20-30斤了，瘦得像皮包骨头一样，是不是这种情况？
7: 真的，我家楼下有个张大爷，他就是这样嘛。之前是门卫看小区大门的保安。
0: 嗯，
7: 自打前年得了脑梗偏瘫之后啊，就见不到他了。但前几天呢，正好赶上法定的假日嘛，带孩子去周边自驾游溜达溜达。
0: 嗯，
7: 我装东西的时候看见张大爷的儿子推着轮椅，张大爷就坐在轮椅上，身子向右边斜靠着，就明显感觉右边身子使不上劲儿。
0: 嗯，
7: 脑袋也耷拉着歪着，然后嘴里呢还流着口水，就看到是我呀，就含糊不清的跟我说哎呀，静时啊，跟孩子出去溜达玩啊，就只有这个音，他根本就说不清楚。
0: 你看看老爷子多不容易，那个状态我在我脑海当中都有这个画面了。他儿子
7: 带他出来放放风，
0: 哎，对，就推他出来透透气儿呗，是不？
7: 对，但张大爷变化特别大。
0: 嗯，
7: 原本1.85米的大个儿，180斤。
0: 哎呦，
7: 那天我看到他，我目测80斤都不到了。
0: 呵，
7: 我瘦的太多了。
0: 嗯，
7: 这要不是因为经常接触，真认不出来。可见呢，这人要是虚弱了，真不行。我跟他儿子还聊了一会儿天儿，说张大爷自打偏瘫之后真的是什么都吃不下呀。
0: 嗯，
7: 儿子变着法的给做还是不行，买了一堆的营养品，老人也吃不下。
0: 对，他不是吃不下的问题，这就是偏瘫之后很多的患者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开始衰退了。
7: 嗯，
0: 衰退之后他为什么吃不下？因为他不能够消化吸收。
7: 嗯，
0: 是吧，我说过，如果精蛋白如果我们吸收不了的话，在我们人体当中反而是一种负担，反而会形成一种新的毒素。
7: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偏瘫之后的人胃肠道功能一旦衰退了，吃啥都吃不了。
7: 嗯，
0: 然后就进一步的消瘦。而且不仅仅是一些偏瘫的患者，咱就说就没有疾病的中老年人吧。
7: 嗯，
0: 是吧，随着年岁越大，大家伙是不是有一个口头语儿？
7: 今天吃点啥呢？嘴里都没味儿了。
0: 有这么说的吧？
7: 是，就好多中老年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得上病之后会加重胃肠道的衰弱，但是没病的人，只要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胃肠道的功能它也会逐步的下降。
7: 嗯，
0: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很多哪怕是我们没有病的人，岁数大了的人都会说，哎呦，今天吃点啥呀，啥都不想吃，吃啥那嘴里它也没味儿，原因就在这儿呢，胃肠道功能下降了。
7: 对，那你说人吃的少了，还有一些疾病，那人肯定瘦成皮包骨啊，那人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7: 啊。张大爷这个人呢可好了，还是个热心肠。
0: 嗯，
7: 你说他哪怕瘦的不是那么明显啊，气血充足点至少还能多活几年。
0: 对，
7: 就那天跟他儿子聊天嘛，儿子的态度也很消极呀、啊、说现在呀多陪陪老爹吧。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到最后的时候拼的就是什么呢？自身的这点底子。
7: 嗯，
0: 这个底子是啥呀？不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营养的物质吗？
7: 嗯，
0: 是吧。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给这个偏瘫患者一定要用上这个乳清蛋白呢？
7: 嗯，
0: 就是除了维持保持住偏瘫患者胃肠道的这个基本的功能之外，其本身还具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吧。
7: 嗯，
0: 它可以维持人体每天的消耗吧。
7: 嗯，
0: 延缓身体的亏空吧，对吧？而且就是我问问你，是吧，头两天我讲了什么叫必备的必须的氨基酸，
7: 就是身体活动必须要有的不能缺的
0: 生命活动必须要的这种基础物质。
7: 嗯，
0: 就是维持你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的等等一切组织运行的必须的原材料。
7: 对，
0: 是吧，八种必须氨基酸。那你说人为什么会就消瘦的那么快呢？
7: 嗯，
0: 是吧，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原材料这八大氨基酸缺乏了，它不充足了，最后造成的、
7: 嗯、
0: 是吧，就像建楼一样，是吧，你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这个楼能建得起来吗？
7: 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是本来想建个八层楼的高的这个大楼，结果缺乏原材料你能建个小平房了。
7: 嗯，
0: 这不就营养缺乏吗？是吧。但是当你补足了这些亏空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我们的气色就会明显的变得好转，精气神也会变得充足，尤其脸色会立竿见影的好转起来。然后我们说人呢身上就怕没肉嘛，
7: 嗯，
0: 是吧，没肉的老人基本上就是不好挺了嘛。
7: 对，
0: 因为我们身上这个肉是什么，是我们能量的来源，我们的肌肉，对吧。所以说你把这个营养物质补充充足了，你身上就会慢慢长肉出来，对不对。然后咱们刚才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科室，叫康复护理科，对吧、
7: 嗯、
0: 康复科室啊，他们的这个护理人员是非常愿意给所有的患者用这个乳清蛋白的
7: 啊。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偏瘫的患者，是不是康复护理科的最大的一部分护理的人群呢？
7: 对，
0: 那他护理的难点之一就是患者每天的这个排便的清理的问题。
7: 关键是这样的患者他排便也不顺畅，他也不排便，或者是干燥。
0: 他不排便，
7: 嗯，
0: 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排便？就是自身的肠道的蠕动的功能已经完全的缺失了。
7: 对。
0: 那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我说了，它属于八段深度水解，一段蛋白质等于说给你切成了八段，这八段小分子的蛋白质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直接就可以吸收入血。
7: 嗯。对呢，它既锻炼保持了胃肠功能的基本功能，而且呢还能解决护理的难题。这要是家里面有一款乳清蛋白的话，照顾老人的护理时间那不就是大大缩短了吗？
0: 对呀、啊，咱们这次这个价格，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58块钱就可以用一个月，就这个价格是吧，在新西兰内部价都享受不到。
7: 嗯，
0: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这属于是我们自己的生产的产品了。
7: 那当然了，关键是58块钱能用30天啊，朋友们。更重要的是一天不到2块钱，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享受到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嗯，
7: 2块钱不够坐个公交车，不够买个矿泉水，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实惠，可以得到健康。
0: 对。
7: 那后台显示呢，各个地区所剩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6: 是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3: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八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6: 它贵不贵呀？
3: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6: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3: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一个月用量仅需58元，每天一杯，满足全天的营养所需。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8: 我想给我妈订3年的量。
0: 哎呦，
8: 我这个电话啊，怎么也打不进去啊。
0: 啊。
8: 所以电话就打您这来了。
0: 啊。
8: 我想求您啊，帮帮忙。梁老师，您能不能帮我报一下呢？
0: 我得问问你啊，你这什么情况啊？上来就一下订3年的，订这么多，我说咱想用也用不了3年的量啊。啊，什么情况？
8: 啊，你看我的情况就是啥吧？因为我弟弟哈。在新西兰打工
0: 哦，
8: 给我妈妈买过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0: 哦，
8: 我妈脑梗造成的偏瘫
0: 啊，
8: 反正之前吃早啊，感觉都没胃口，就喊吐，吃点肉什么的还便秘
0: 啊，
8: 都喝粥也不爱喝。你说原来体重是130斤吧，瘦到最后70多斤了，嗯，
0: 后来都瘦到70多斤了，哎呦，这个不行，
8: 嗯、
0: 这瘦的太多了，这听着这都让人心疼啊。这是之前用过这个新西兰的进口的乳清蛋白呗，是不？
8: 对，
0: 确实啊，这个乳清蛋白啊，真正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新西兰本地卖的话，也得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是吧？
8: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同样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一模一样的，只需要58块钱就一大盒。啊，你我告诉你就这个差距啊，特别的明显啊，是不是？怎么？
8: 而且我弟回国了，
0: 嗯、
8: 啊，所以上我想通过这个全球购，这是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哈，而且价格真的是相当相当便宜啊，我能不抓紧这个机会吗？
0: 嗯，
8: 之前吧也用过其他的那个营养品。
0: 对对对啊，为啥啊？
8: 嗯，
0: 因为这个进口的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呀、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啊进行8段这个小分子的水解，这个分子水解之后呢、
8: 嗯、
0: 就能够达到我们人体胃肠道直接吸收的这种大小了，是吧？而且这里面啊还有8种咱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所以说它通过我们这个胃肠道，它直接通过我们胃肠道就入血了，然后被我们全身各处所吸收，这不就慢慢的提高我们人体的整体的这个体质了吗？是吧？
8: 是的，你看老师，不知道这个乳清蛋白的好啊，
0: 嗯，
8: 而且就还要便宜多了啊，
0: 啊
8: 所以上我才要订购3年的量，你说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吧？
0: 现在58块钱一盒，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常年的用了？对吧？这就、
8: 是的，
0: 这就是和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特别的切合了，是吧？但是，
8: 对，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呢，全国各地啊，很多地区啊，这个剩的份额就并不多了，是吧？你呢，还得打电话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还够不够，是吧？我呢，也帮帮你这个忙，我先让导播呀帮你登记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你还是跟你的指导老师，是吧？联系好，然后我们也替你联系一下，问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8: 那呀，非常感谢梁老师啊，那就麻烦您了
0: 啊，
8: 我也不打扰您了啊，
0: 嗯、
8: 我赶紧啊，
0: 好嘞，
8: 给咱们打电话联系上。
0: 哎，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每天2块钱能干什么？一个月才58块钱， 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想订两年的量嘛？
0: 哎呦，
1: 给我订一下吧。
0: 我的天哪，今天怎么回事？今天不是上来就是三年就是两年的，你们都约好了啊？
1: 哎呀，当天见，我就打电话订了这个半年的
0: 啊，
1: 之前就到货了，我用上了呀，赶紧就订少了嘛，想再订点，再来两年的。
0: 哦，这么回事啊？这都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1: 哎呀，老师，你不知道情况，
0: 嗯，
1: 我是15年的老胃病了，你看。
0: 老胃病15年了哦，
1: 哎，就是吃啥都拉伤了，你看
0: 啊，
1: 你那个韭菜馅的饺子，吃完一会了，就是上厕所了，你
0: 啊，
1: 拉的还是韭菜了，你看。
0: 哦，我跟你讲啊，这个韭菜啊本身就不好吸收啊，你这再加上15年的老胃病，相当于是韭菜在你肠道里溜达一圈又出来了，是不是？
1: 嘿嘿，哎呀，真是这样嘛，
0: 嗯，
1: 有时候呢，单一个都不行，吃点东西。三天那种啊，啊，来去的厕所，老伴给我这个吃叉子，兄弟
0: 啊，吃完了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跑厕所，是吧？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再好的人就这么折腾，他也扛不住，是不是？
1: 是啊，
0: 嗯，
1: 这生活影响太大了，兄弟啊，
0: 嗯，
1: 检查出这个严重的营养不良，
0: 哦，
1: 有这个胃肠病，还真没找着你看，
0: 哦，
1: 还好。没有这个继续发展规划
0: 啊，
1: 不敢早点呀，喝水了都是这个温水，
0: 嗯，
1: 凉水了立马就胃就疼了，你看，
0: 嗯，
1: 就拉肚子。
0: 哦，你看看，咱们有句老话都知道，叫人是铁，饭是钢，是吧？咱们身体要是没有营养的补充的话，再加上你长期的这个营养的流失的话，那我们身子骨不就垮掉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嗯，
1: 所以我这些肉啊，都打成这个。肉泥是吧？
0: 哦、
1: 嗯，熬这个小白菜汤，或者加这个粥里面，小口小口的吃，兄弟啊！
0: 哦，
1: 我这一口好一样，兄弟，天天发一样
0: 啊，
1: 基本就用不着，兄弟
0: 啊！
1: 嗯，医院大夫了，你说了让我这个慢慢养
0: 啊。
1: 哦，但你说呀，我原本180斤，现在都90多斤了，兄弟啊！
0: 哎呦，我的天哪，瘦了
1: 一半，哈哈，肉都不敢吃嘛。奶也不敢喝，凉的碰不了，蔬菜的也不敢吃多。
0: 哦，
1: 天天的这个吃这个粥，吃粥喝粥都热了，你看。
0: 嗯，
1: 都说这个胃肠病，这慢慢养。他就说呀，我这个情况，这样下去呀，没等这个胃肠好了，人就想不行嘛。
0: 那可不是不是啊？你这话说到点上了。我们慢慢养，养来养去，我们体格越来越差。所以说你这种养法我告诉你根本不行，因为你这些营养物质你根本就不吸收啊，是不是、
1: 哦、
0: 当然了，你像什么牛奶也好，各种肉食也好，我跟你讲啊，吃到我们肚子里、嗯、都需要我们的胃蛋白酶去分解它。
1: 对，
0: 那你常年的老胃病，胃蛋白酶的活性和分泌的这个量它都不够，都那么虚弱，那你同样分解这个食物能力是不是也很差呀？是吧，你分解能力要是不足的话，你吃什么当然不消化了，那你怎么吸收得了啊？你说是不是？
1: 嗯，是吗？所以呢，我想用用这个你说这个乳清蛋白嘛。
0: 乳清蛋白是吧？我告诉你，就是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给我们人体提供必须的8种氨基酸。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简单的讲，这乳清蛋白你吃到肚子里头啊，它已经给你8段水解，给你分解好了。
1: 哦，是的，
0: 你看看，这不就达到我们吸收的目的了吗？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说了，里面有8种必需氨基酸。什么叫人体这个必备的8种氨基酸？这种8种氨基酸啊，它是专门维持我们人体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嗯，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等等一切组织运行必备的养料啊，这8种氨基酸是吧？你像你为什么你看现在原来180多斤，现在90多斤了，瘦这么多，就是你身体当中这基本物质8大氨基酸严重的缺失、严重的不足所造成的，是吧？你把这些这个营养的缺失，你这些亏空补足了，我告诉你，你自然而然会胖起来的，你那时候体格也会好的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啊！对呀、啊，
1: 你这358块钱，
0: 对，
1: 哎呀，真是优惠的都太大了呀！
0: 啊，就很多人可能都不敢相信，是吧？不相信，这就是事实。

0: 0664-600-6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我那想报名呢，一年的，
1: 一
2: 你帮我登个记吧。
1: 啊。
2: 因为我呢是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
1: 哦。
2: 哎，我现在这个心情呢，就是非常感激你的。
1: 嗯。
2: 啊，我也挺激动的。嗯。
1: 哎，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咱们少遭点罪吗？是不是？
2: 对。
1: 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就放心吧。是吧？放心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呢啊！
2: 对对对，现在心里有底了。这一回呢，有您在，又有这个平台在，哎呦，我特别有信心的。
1: 好，
2: 哎，你看梁老师，我这不是年纪也越来大了嘛，就是没什么胃口，我就是感觉到啊，什么都不爱吃。
1: 嗯，
2: 我这几天听到您节目讲的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乳清蛋白啊，不但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营养，同时还能够提高免疫力。
1: 对，
2: 更主要呢是这个价格呢还便宜，我就想呢，也想订上一年的量吃吃。
1: 啊，
2: 嗯，您说吃啥不是吃嘛，对吧？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对了，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有道理的啊。你看咱平时吃什么不是吃，对吧？
2: 对，
1: 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价格只需要58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能用上一个月，而且价格啊，真是我跟你说啊，那相当相当的便宜了，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哎，我能不抓住这次机会吗？对吧？
1: 咱们说的这款真正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它里面啊是有特殊的技术的，就是通过什么技术呢？叫八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大分子啊分解成小分子了。这个小分子啊，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不用通过我们人体的蛋白酶的参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直接我们就可以利用，对吧？13种啊，我们的免疫因子，这都是小分子的，不用通过我们的酶的这个消化吸收，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直接入血。就像你说的，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2: 对，
1: 你说咱们以前也用过普通的这种蛋白，为啥有的人用完了之后吃完就便秘啊？为啥呀？因为它没有经过八段水解的技术，你吸收不了这种大分子的蛋白，它不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脾胃功能。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呀，你吃完了以后不吸收，然后这些不吸收的这种精蛋白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了之后，反而会形成毒素，变成垃圾的，是吧？
2: 嗯。
1: 另外，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款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2: 对对，我这样的，我不是不定是一年的嘛，我定3年的量，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1: 这还涨了，你说说。
2: 那个对，不容易啊，遇到好的。嗯。
1: 你这样，今天呢，可能各个地区啊，这个库存剩的都不多了，你呢，再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啊，再确定一下，我呢，帮你登记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2: 哎呦，那太好了！哎呦，这事就麻烦老师了，我那先就不打扰你了。
1: 好，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2: 好的，
1: 再见啊，
2: 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新西兰乳清蛋白内含8种氨基酸以及13种鲜活免疫因子，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了。抢订热线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4: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3: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8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4: 它贵不贵呀？
3: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4: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 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

0: 求购，
1: 一天不到两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400-6064-789。
3: 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每天一杯。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老师啊，今天啊，各地的乳清蛋白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
4: 库存没有多少了，是吧？
3: 对，估计今天可能就要结束了。差不多，
4: 有可能，是吧？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说，库存没有了，就是咱们结束的这个时间，是吧？根据咱们的库存的量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但是静时今天我看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看你给咱们这个演播室的工作人员
3: 发糖，
4: 发糖，你这是怎么回事？
3: 这是喜糖啊，老师，我也给您备着了，一会儿下了节目我给您拿啊，沾沾喜气儿，处处生活皆是惊喜。
4: 喜糖，哎呦，这我一定得吃一口。这谁结婚了吗？这是
3: 我姑妈家的表弟昨天结婚。
4: 哦，这样。
3: 哎，但现在年轻人结婚跟我们那个时候真不一样啊。装修风格特别简洁。
4: 哎。
3: 就连电视都不买，一进门我总觉得像少点什么，好空啊。
4: 哎呀，你看看这个电视啊，我跟你讲啊，不是现在年轻人不买，就现在啊，你看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很少看电视了。
3: 哎，对，他也不看。
4: 别说年轻人了，我告诉你啊，就我们家电视，我就想一想，可能一个多月都没开过了。还有什么呢，就是现在年轻人用那种就是投影仪。是吧，
3: 这是一种新流行。
4: 哎，代替那种电视机了，都觉得电视现在有点过时了，是不是？
3: 那您说电视机才普及多少年呢？这没几十年它就过时了。
4: 你看这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嘛，
3: 这真快，
4: 是不是？谁敢想象啊。但是你说到电视机啊，就这件事儿，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还历历在目呢。我记得我那会儿是1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班长就跟我聊天儿，聊什么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特别火的有个电视剧叫《上海滩》。
3: 哇，这太有名了。
4: 你也知道，而且静时你知道吗？不怕你笑话，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电视机呢。然后我们这个班长就跟我说里面这个剧情。哎呦，人家有电视机，人家知道这剧情啊。我呢就一言不发，在那听着
3: 啊，像听评书一样。
4: 因为确实没看呢，对不对？家里也没电视机啊，就没有话语权呢，一句话都插不上。然后从此呢，就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啊？就只要一下课，哎，我们这班长就过来，就专门给我讲。为什么呀？他特别有自豪感。他看过了头一天演的什么，他就今天给我讲。然后20多集的《上海滩》，你知道第一遍我是怎么知道的剧情吗？就他给我讲下来的，
3: 听过来的。
4: 对对对，
3: 这确实是挺有趣儿 啊。但那个时候电视机太少了。
4: 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个一个村子里有那么一两家人有电视机，哎呦，这家家户户都
3: 得去。
4: 哎，到点儿了都跑他们家看电视去啊！谁家有个电视机，真的啊，就跟这个以前放那个露天电影一样啊，谁都看。甚至有的扒窗户看，是吧？
3: 都想多蹭几眼。
4: 对，
3: 但这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电视就过时了。
4: 过时了，
3: 是不是挺令人唏嘘的？
4: 对，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时代的变迁。那发生这种极端的变化，那咱们得思考一下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特别是科技有这种更新迭代的速度，我们难以想象啊。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让以前认为那么高端的产品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
3: 对呀，
4: 甚至有些以前高端的产品现在平民化了。
3: 还真
4: 是。是不是
3: 之所以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大的改变啊，以前不敢想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唾手可得，甚至都落伍过时了。这真是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
4: 这也是通过我们国家快速的发展。是吧，让我们与世界前沿发达国家的水平缩短了这个差距，是不是？
3: 还真是啊，像之前我们老百姓没见过的，甚至是没听说过的，通过健康全球购，您也给我们带到国内来了。

0: 老百姓也不再感到新奇了呀。
1: 对呀、啊。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讲，就是希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我们科技发展的速度。现在我们世界上有哪些高端的产品了？
0: 对，
1: 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你像之前，比如液体钙，
0: 液
1: 听
0: 体
1: 说吧，
0: 钙吃得很好啊。
1: 很多人补钙还停留在原始初期的补钙方式呢，什么吃钙片呢，喝牛奶呀，喝大骨头汤啊，还停在那个年代呢，是不是？咱们通过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引进来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就24碳烯酸，
0: 之前我们用的最多也就是元宝分子油。
1: 包括这次现在给大家伙带来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国内很少见吧？那今天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让咱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58块钱就能够用上一个月？这才几个钱啊，一天不到2块钱。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到生命终结的时候，哎呦，就瘦上20-30斤了，瘦得像皮包骨头一样，是不是这种情况？
0: 真的，我家楼下有个张大爷，他就是这样嘛。之前是门卫看小区大门的保安，自打前年得了脑梗偏瘫之后啊，就见不到他了。但前几天呢，正好赶上法定的假日嘛，带孩子去周边自驾游溜达溜达。我装东西的时候，看见张大爷的儿子推着轮椅，张大爷就坐在轮椅上，身子向右边斜靠着，就明显感觉右边身子使不上劲儿，脑袋也耷拉着、歪着，然后嘴里呢还流着口水。就看到是我呀，就含糊不清的跟我说："哎呀，进食啊，跟孩子出去溜达玩啊，就只有这个音，他根本就说不清楚。
1: 你看看，老爷子多不容易，那个状态，我在我脑海当中都有这个画面了。他儿子
0: ”
1: 那
0: 带他
1: 可能，
0: 出来放放风儿。
1: 哎，对，就推他出来透透气儿呗，是不？
0: 对，但张大爷变化特别大，原本1米85的大个儿，180斤。
1: 哎呦，
0: 那天我看到他，我目测80斤都不到了，
1: 呵，
0: 我瘦的太多了。这要不是因为经常接触，真认不出来。可见呢，这人要是虚弱了，真不行。我跟他儿子还聊了一会儿天儿，说张大爷自打偏瘫之后，真的是什么都吃不下呀。儿子变着法儿的给做，还是不行。买了一堆的营养品，老人也吃不下。
1: 他不是吃不下的问题，这就是偏瘫之后很多的患者，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开始衰退了。衰退之后，他为什么吃不下？因为他不能够消化吸收，是吧？我说过，如果精蛋白如果我们吸收不了的话，在我们人体当中反而是一种负担，反而会形成一种新的毒素，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偏瘫之后的人胃肠道功能一旦衰退了，吃啥都吃不了。然后就进一步的消瘦，而且不仅仅是一些偏瘫的患者，咱就说就没有疾病的中老年人吧，是吧？随着年岁越大，大家伙是不是有一个口头语儿？
0: 今天吃点啥呢？嘴里都没味儿了。
1: 有这么说的吧？
0: 是，就好多中老年人都是这样的。
1: 对，得上病之后会加重胃肠道的衰弱，但是没病的人，只要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胃肠道的功能，它也会逐步的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很多哪怕是我们没有病的人，岁数大了的人都会说："哎呦，今天吃点啥呀？啥都不想吃，吃啥那嘴里它也没味儿。"原因就在这儿呢，胃肠道功能下降了。
0: 对，那你说人吃的少了，还有一些疾病，那人肯定瘦成皮包骨啊，那人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张大爷这个人呢，可好了，还是个热心肠儿。你说他哪怕瘦的不是那么明显啊，气血充足点儿，至少还能多活几年。
1: 对，
0: 就那天跟他儿子聊天嘛，儿子的态度也很消极呀，说现在呀，多陪陪老爹吧。
1: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到最后的时候，拼的就是什么呢？自身的这点底子。这个底子是啥呀？不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营养的物质吗？是吧？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给这个偏瘫患者一定要用上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除了维持、保持住偏瘫患者胃肠道的这个基本的功能之外，其本身还具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吧？它可以维持人体每天的消耗吧？延缓身体的亏空吧？对吧？而且，静时我问问你， 是吧？头两天我讲了什么叫必备的必须的氨基酸。

0: 就是身体活动必须要有的，不能缺的。
1: 生命活动必须要的这种基础物质，
0: 嗯，
1: 就是维持你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的等等一切组织运行的必须的原材料，
0: 对，
1: 是吧？八种必需氨基酸。那你说人为什么会就消瘦的那么快呢？
0: 嗯。
1: 是吧？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原材料这八大氨基酸缺乏了，它不充足了，最后造成的，是吧？就像建楼一样，是吧？你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这个楼能建得起来吗？
0: 对，
1: 对不对？那你就是本来想建个8层楼的高的这个大楼，结果缺乏原材料，你只能建个小平房了，
0: 嗯，
1: 这不就营养缺乏吗？是吧？但是当你补足了这些亏空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我们的气色就会明显的变得好转，精气神也会变得充足，尤其脸色会立竿见影的好转起来。然后我们说人呢，身上就怕没肉嘛，
0: 嗯。
1: 是吧？没肉的老人基本上就是不好挺了嘛，
0: 对，
1: 因为我们身上这个肉是什么？是我们能量的来源，我们的肌肉，对吧？所以说你把这些这个营养物质补充充足了，你身上就会慢慢长肉出来，对不对？然后咱们刚才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科室，叫康复护理科，对吧？
0: 嗯。
1: 康复科室啊，他们的这个护理人员是非常愿意给所有的患者用这个乳清蛋白的。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偏瘫的患者，是不是康复护理科的最大的一部分护理的人群呢？
0: 对，
1: 那他护理的难点之一，就是患者每天的这个排便的清理的问题。
0: 关键是这样的患者，他排便也不顺畅，他也不排便，或者是干燥。
1: 他不排便，
0: 嗯，
1: 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排便？就是自身的肠道的蠕动的功能已经完全的缺失了。
0: 对。
1: 那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我说了，它属于8段深度水解，一段蛋白质等于说给你切成了8段，这8段小分子的蛋白质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直接就可以吸收入血。
0: 嗯，对呢，它既锻炼保持了胃肠功能的基本功能，而且呢还能解决护理的难题。这要是家里面有一款乳清蛋白的话，照顾老人的护理时间，那不就是大大缩短了吗？
1: 对呀，咱们这次这个价格，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58块钱就可以用1个月，就这个价格是吧？在新西兰内部价都享受不到，
0: 嗯。
1: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这属于是我们自己的生产的产品了。
0: 那当然了，关键是58块钱能用30天啊，朋友们。更重要的是，一天不到2块钱，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享受到新西兰的乳清蛋白。2块钱不够坐个公交车，不够买个矿泉水，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实惠，可以得到健康。
1: 对，
0: 那后台显示呢，各个地区所剩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3: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2: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8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3: 它贵不贵呀？
2: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3: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2: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一个月用量仅需58元，每天一杯，满足全天的营养所需。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5: 我想给我妈订3年的量。
1: 哎呦，
5: 我这个电话啊，怎么也打不进去啊。
1: 啊。
5: 所以电话就打您这来了。
1: 啊。
5: 我想求您啊，帮帮忙。梁老师，您能不能帮我报一下呢？
1: 我得问问你啊，你这什么情况啊？上来就一下订3年的，订这么多，我说咱想用也用不了3年的量啊。啊，什么情况？
5: 啊，你看我的情况就是啥了？因为我弟弟哈，在新西兰打工。
1: 哦。
5: 给我妈妈买过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1: 哦。
5: 我妈脑梗造成的偏瘫。
1: 啊。
5: 反正之前吃啥啊，感觉都没胃口，就喊吐，吃点肉什么的还便秘。
1: 啊。
5: 粥和粥也不爱喝。你说原来体重是130斤吧，瘦到最后70多斤了。嗯。
1: 后来都瘦到70多斤了，哎呦，这个不行，这瘦的太多了。这听着都让人心疼啊！这是之前用过这个新西兰的进口的乳清蛋白呗，是不？
5: 对。
1: 确实啊，这个乳清蛋白啊，真正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新西兰本地卖的话，也得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是吧？
5: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同样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一模一样的。只需要58块钱就一大盒，啊！你我告诉你就这个差距啊，特别的明显啊，是不是？怎么？
5: 而且我去回国了，所以上我想通过这个全球购，这是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哈，而且价格真的是相当相当便宜啊！我能不抓紧这个机会吗？
1: 嗯，
5: 之前吧也用过其他的那个营养品。
1: 对对对啊，为啥啊？
5: 嗯，
1: 因为这个进口的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啊进行8段这个小分子的水解，这个分子水解之后呢，就能够达到我们人体胃肠道直接吸收的这种大小了，是吧？而且这里面啊还有8种咱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所以说它通过我们这个胃肠道，它直接通过我们胃肠道就入血了，然后被我们全身各处所吸收，这不就慢慢的提高我们人体的整体的这个体质了吗？是吧？
5: 是的，你看老师，不知道这个乳清蛋白的好啊，
1: 嗯，
5: 而且就还要便宜多了啊，
1: 嗯，
5: 所以上我才要订购3年的量，你说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吧？
1: 现在58块钱一盒，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常年的用了？对吧？这就，
5: 是的，
1: 这就是和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特别的切合了，是吧？但是，
5: 对，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呢，全国各地啊，很多地区啊，这个剩的份额就并不多了，是吧？你呢，还得打电话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还够不够，是吧？我呢，也帮帮你这个忙，我先让导播呀帮你登记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你还是跟你的指导老师，是吧？联系好，然后我们也替你联系一下，问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5: 哎呀，非常感谢梁老师啊，那就麻烦您了
1: 啊，
5: 我也不打扰您了啊，
1: 嗯，
5: 我赶紧啊，
1: 好嘞，
5: 给咱们打电话联系上。
1: 哎，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每天2块钱能干什么？一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想订2年的量嘛？
1: 哎呦，
6: 给我订一下吧。
1: 呵，我的天哪，今天怎么回事？今天不是上来就是3年，就是2年的，你们都约好了啊？
6: 哎呀，当天见，我就打电话订了这个3年的
1: 啊，
6: 之前就到货了，我用上了呀，感觉就订少了嘛，想再订点。再等2年的
1: 哦，这么回事啊？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6: 哎呀，老师，你不知道情况。
1: 嗯，
6: 我是15年的老胃病了，你看。
1: 老胃病15年了哦。
6: 哎，就是吃啥都拉伤了，你看。
1: 啊。
6: 你那个韭菜馅的饺子， 吃饭一会了就是上厕所说你
1: 啊，
6: 拿着孩子的韭菜说你
1: 啊。哦，我跟你讲啊，这个韭菜啊本身就不好吸收啊，你这再加上15年的老胃病，相当于韭菜在你肠道里溜达一圈又出来了。

0: 真是这样嘛？
1: 嗯，
0: 有的时候答应这个都不行，出点东西，全家来做啊，啊，来去这厂所，老板给我这个吃叉子，兄弟
1: 啊，吃完了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得跑厕所，是吧？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再好的人就这么折腾，他也扛不住，是不是？
0: 是啊，
1: 嗯，
0: 这生活影响太大了，兄弟们，
1: 嗯，
0: 检查出这个严重的营养不良。
1: 哦，
0: 有这个胃肠病还真没找着你看。
1: 哦，
0: 还好没有这个继续发展规划
1: 啊，
0: 不敢着点呀，喝水了都是这个温水，
1: 嗯，
0: 凉水了立马就胃就疼了，你看，
1: 嗯，
0: 就拉肚子。
1: 哦，你看看咱们有句老话都知道，叫人是铁饭是钢，是吧？咱们身体要是没有营养的补充的话，再加上你长期的这个营养的流失的话，那我们身子骨不就垮掉了吗？是不是？
0: 哎，
1: 嗯，
0: 所以我这些肉，都打成这个肉泥是吧？
1: 哦、
0: 嗯，熬这个小白菜汤，或者加这个粥里面，小口小口的吃东西
1: 了。哦，
0: 我这一口好一样东西，天天发一样
1: 啊，
0: 基本就用不着东西了。
1: 啊，
0: 嗯，医院大夫了，你说了让我这个慢慢医啊。
1: 啊、
0: 哦，但你说呀，我原本180斤。现在都90多斤了，兄弟！
1: 哎呦，我的天哪，瘦
0: 了一半，哈哈，肉都不敢吃嘛，奶也不敢喝，凉的碰不了，蔬菜的也不敢吃多。
1: 哦，
0: 天天的这个吃这个粥，吃粥喝粥都热了，兄弟！
1: 嗯，
0: 都说这个胃肠病，这慢慢医啊。他就说呀，我这个情况这样下去呀、啊，没等这个胃肠好了，人就想不行了。
1: 那可不。是不是啊？你这话说到点上了。我们慢慢养，养来养去，我们体格越来越差。所以说你这种养法，我告诉你根本不行，因为你这些营养物质你根本就不吸收啊，是不是、
0: 哦？
1: 当然了，你像什么牛奶也好，各种肉食也好，我跟你讲啊，吃到我们肚子里，都需要我们的胃蛋白酶去分解它。
0: 对。
1: 那你常年的老胃病，胃蛋白酶的活性和分泌的这个量它都不够，都那么虚弱。那你同样分解这个食物能力是不是也很差呀？是吧？你分解能力要是不足的话，你吃什么当然不消化了，那你怎么吸收得了啊？你说是不是？
0: 嗯，是嘛。所以呢，我想用用这个你说这个乳清蛋白嘛。
1: 乳清蛋白是吧？我告诉你，就是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给我们人体提供必需的8种氨基酸。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简单的讲，这乳清蛋白你吃到肚子里头啊，它已经给你8段水解，给你分解好了。
0: 哦，是的，
1: 这不就达到我们吸收的目的了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说了，里面有8种必需氨基酸。什么叫人体这个必备的8种氨基酸？这种8种氨基酸啊，它是专门维持我们人体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
0: 嗯，
1: 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等等一切组织运行必备的养料啊，这8种氨基酸是吧？你像你为什么你看现在原来180多斤，现在90多斤了，瘦这么多，就是你身体当中这基本物质8大氨基酸严重的缺失、严重的不足所造成的，是吧？你把这些这个营养的缺失，你这些亏空补足了，我告诉你，你自然会胖起来的，你那时候体格也会好的啊。
0: 哎呀，那个太好了
1: 啊！对呀、啊，
0: 那个358块钱，
1: 对，
0: 哎呀，真是优惠都太大了呀！
1: 啊，就很多人可能都不敢相信，是吧？不相信，这就是事实。为什么？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啊！咱们这个乳清蛋白是原材料，是新西兰进口的啊，咱们只需要58块钱。
0: 那老师，我要再订这个2年的量嘛，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呗。
1: 啊，那你这样吧。这个电话呢，我会转给我们导播，然后导播会转到你们的后台，是吧？一会儿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然后看看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
1: 啊。
0: 那梁老师再见了。
1: 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400-6064-789。
2: 一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想听热线。 4006-0066-789 4006-0066-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嗯，我那想报名的一年的，你帮我登个记吧。
1: 啊，
4: 因为我呢是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
1: 哦，
4: 哎呦，我现在这个心情呢就是非常感激你的。
1: 嗯
4: 啊，我也挺激动的。嗯，
1: 哎，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咱们少遭点罪吗，是不是？
4: 对，
1: 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就放心吧，是吧？放心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呢啊。
4: 对对对，现在心里有底了，这一回呢有您在，又有这个平台在，哎呦，我特别有信心的。
1: 好。
4: 哎，你看梁老师，我这不是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嘛，就是没什么胃口，我就是感觉到啊什么都不爱吃。
1: 嗯。
4: 我这几天听到您节目讲的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乳清蛋白啊，
1: 嗯，
4: 不但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营养，同时还能够提高免疫力。
1: 对。
4: 更主要呢是这个价格呢还便宜。我就想呢，也想订上一年的量吃吃。
1: 啊。
4: 嗯，您说吃啥不是吃嘛，对吧？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对了。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有道理的啊。你看咱平时吃什么不是吃，对吧？
4: 对。
1: 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价格只需要58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能用上一个月，而且价格啊真是，我跟你说啊，那相当相当的便宜了，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
1: 嗯，
4: 哎，我能不抓住这次机会吗，对吧？
1: 咱们说的这款真正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它里面啊是有特殊的技术的，就是通过什么技术呢，叫八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大分子啊分解成小分子了。这个小分子啊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不用通过我们人体的蛋白酶的参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直接我们就可以利用，对吧？13种啊我们的免疫因子，这都是小分子的，不用通过我们的酶的这个消化吸收，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直接入血。就像你说的，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4: 对，
1: 你说咱们以前也用过普通的这种蛋白，为啥有的人用完了之后吃完就便秘啊？为啥呀？因为它没有经过八段水解的技术，你吸收不了这种大分子的蛋白，它不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脾胃功能。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呀，你吃完了以后不吸收，然后这些不吸收的这种精蛋白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了之后，反而会形成毒素，变成垃圾的，是吧？
4: 嗯。
1: 另外，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款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4: 对对，我这样的，我不是不定是一年的嘛，我定3年的量，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1: 这还涨了，你说说。
4: 你这样对，不容易啊，遇到好的。嗯。
1: 你这样，今天呢，可能各个地区啊，这个库存剩的都不多了，你呢，再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啊，再确定一下，我呢，帮你登记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4: 哎呦，那太好了。
1: 嗯。
4: 哎呦，这事就麻烦老师了，我那先就不打扰你了。
1: 啊，好，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
4: 嗯，
1: 好吧。啊，
4: 好的，
1: 再见。
4: 好的，老师再见。
1: 再见。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6: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2: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八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6: 它贵不贵呀？
2: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6: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 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2: 一天不到两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400-6064-78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每天一杯，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啊，今天啊，各地的乳清蛋白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
1: 库存没有多少了是吧？
2: 对，估计今天可能就要结束了。差不多
1: 有可能是吧。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说库存没有了，就是咱们结束的这个时间，是吧，根据咱们的库存的量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但是静石，今天我看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看你给咱们这个演播室的工作人员
2: 发糖，
1: 发糖，
2: 嗯，
1: 你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喜糖啊，老师，我也给您备着了，一会儿下了节目我给您拿啊，沾沾喜气儿，处处生活皆是惊喜。
1: 喜糖，哎呦，这我一定得吃一口。这谁结婚了吗？这是
2: 我姑妈家的表弟昨天结婚。
1: 哦，这样。
2: 哎，但现在年轻人结婚跟我们那个时候真不一样啊。装修风格特别简洁，
1: 哎，
2: 就连电视都不买，一进门我总觉得像少点什么，好空啊。
1: 哎呀，你看看这个电视啊，我跟你讲啊，不是现在年轻人不买，就现在啊，你看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很少看电视了。
2: 哎，对，他也不看。
1: 别说年轻人了，我告诉你啊，就我们家电视，我就想一想，可能一个多月都没开过了。还有什么呢？就是现在年轻人用那种就是投影仪，是吧？
2: 这是一种新流行，
1: 哎，代替那种电视机了，都觉得电视现在有点过时了，是不是？
2: 那您说电视机才普及多少年呢？
1: 这
2: 没几十年它就过时了？
1: 你看，这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嘛，
2: 这真快，
1: 是不是？谁敢想象啊？但是你说到电视机啊，就这件事儿，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还历历在目呢，我记得我那会儿是1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班长就跟我聊天，聊什么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特别火的有个电视剧叫《上海滩》。
2: 哇，这太有名了。
1: 你也知道，而且静时你知道吗？不怕你笑话，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电视机呢。然后我们这个班长就跟我说里面这个剧情。哎呦，人家有电视机，人家知道这剧情啊。我呢就一言不发，在那听着
2: 啊，像听评书一样，
1: 因为确实没看呢，对不对？家里也没电视机啊，就没有话语权呢，一句话都插不上。然后从此呢就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啊，就只要一下课，哎，我们这班长就过来，就专门给我讲。为什么呀？他特别有自豪感。他看过了头一天演的什么，他就今天给我讲。然后20多集的《上海滩》，你知道第一遍我是怎么知道的剧情吗？就他给我讲下来的，
2: 听过来的。
1: 对对对，
2: 这确实是挺有趣儿 啊。但那个时候电视机太少了。
1: 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个一个村子里有那么一两家人有电视机，哎呦，这家家户户都
2: 得去，
1: 哎，到点儿了都跑他们家看电视去啊。谁家有个电视机，真的啊，就跟这个以前放那个露天电影一样啊，谁都看。甚至有的扒窗户看，
2: 都想多蹭几眼。
1: 对，
2: 但这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电视就过时了，
1: 过时了，
2: 是不是挺令人唏嘘的？
1: 对，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时代的变迁。那发生这种极端的变化，那咱们得思考一下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特别是科技有这种更新迭代的速度，我们难以想象啊。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让以前认为那么高端的产品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
2: 对呀，
1: 甚至有些以前高端的产品现在平民化了，
2: 还真
7: 是，
2: 是
7: 不是？
2: 之所以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大的改变啊，以前不敢想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唾手可得，甚至都落伍过时了。

0: 这真是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
1: 这也是通过我们国家快速的发展，
0: 嗯，
1: 是吧？让我们与世界前沿发达国家的水平缩短了这个差距，是不是？
0: 还真是啊，像之前我们老百姓没见过的，甚至是没听说过的，通过健康全球购，您也给我们带到国内来了，我们老百姓也不再感到新奇了呀。
1: 对呀、啊。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讲，就是希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我们科技发展的速度，现在我们世界上有哪些高端的产品了。
0: 对，
1: 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你像之前，比如液体钙，
0: 液
1: 听
0: 体
1: 过吧？
0: 钙吃得很好啊。
1: 很多人补钙还停留在原始初期的补钙方式呢，什么吃钙片呢、喝牛奶呀、喝大骨头汤啊，还停在那个年代呢，是不是？咱们通过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引进来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就24碳烯酸，
0: 之前我们用的最多也就是元宝分子油。
1: 包括这次现在给大家伙带来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国内很少见吧？那今天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让咱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58块钱就能够用上一个月？这才几个钱啊，一天不到2块钱。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到生命终结的时候，哎呦，就瘦上20-30斤了，瘦得像皮包骨头一样，是不是这种情况？
0: 真的，我家楼下有个张大爷，他就是这样嘛。之前是门卫看小区大门的保安，自打前年得了脑梗偏瘫之后啊，就见不到他了。但前几天呢，正好赶上法定的假日嘛，带孩子去周边自驾游溜达溜达。我装东西的时候，看见张大爷的儿子推着轮椅，张大爷就坐在轮椅上，身子向右边斜靠着，就明显感觉右边身子使不上劲儿，脑袋也耷拉着、歪着，然后嘴里呢还流着口水。就看到是我呀，就含糊不清的跟我说："说哎呀，进食啊，跟孩子出去溜达玩啊，就只有这个音，他根本就说不清楚。"
1: 你看看，老爷子多不容易，那个状态我在我脑海当中都有这个画面了。他儿子那
0: 带
1: 可
0: 他
1: 能，
0: 出来放放风儿，
1: 哎，对，就推他出来透透气儿呗，是不？
0: 对，但张大爷变化特别大，原本1.85米的大个儿，180斤，
1: 哎呦，
0: 那天我看到他，我目测80斤都不到了，
1: 呵，
0: 我瘦的太多了，这要不是因为经常接触，真认不出来。可见呢，这人要是虚弱了，真不行。我跟他儿子还聊了一会儿天儿，说张大爷自打偏瘫之后，真的是什么都吃不下呀。儿子变着法儿的给做，还是不行，买了一堆的营养品，老人也吃不下。
1: 他不是吃不下的问题，这就是偏瘫之后很多的患者，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开始衰退了。衰退之后，他为什么吃不下？因为他不能够消化吸收，是吧？我说过，如果精蛋白如果我们吸收不了的话，在我们人体当中反而是一种负担，反而会形成一种新的毒素，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偏瘫之后的人，胃肠道功能一旦衰退了，吃啥都吃不了，然后就进一步的消瘦，而且不仅仅是一些偏瘫的患者，咱就说就没有疾病的中老年人吧，是吧？随着年岁越大，大家伙是不是有一个口头语儿？
0: 今天吃点啥呢？嘴里都没味儿了。
1: 有这么说的吧？
0: 是，就好多中老年人都是这样的。
1: 对，得上病之后会加重胃肠道的衰弱，但是没病的人，只要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胃肠道的功能，它也会逐步的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很多哪怕是我们没有病的人，岁数大了的人都会说："哎呦，今天吃点啥呀？啥都不想吃，吃啥这嘴里头也没味儿。"原因就在这儿呢，胃肠道功能下降了。
0: 对，那你说人吃的少了，还有一些疾病，那人肯定瘦成皮包骨啊，那人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张大爷这个人呢，可好了，还是个热心肠儿。你说他哪怕瘦的不是那么明显啊，气血充足点儿，至少还能多活几年。
1: 对，
0: 就那天跟他儿子聊天嘛，儿子的态度也很消极呀，说现在呀，多陪陪老爹吧。
1: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到最后的时候拼的就是什么呢？自身的这点底子，这个底子是啥呀？不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营养的物质吗？是吧？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给这个偏瘫患者一定要用上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

0: 除了维持保持住偏瘫患者胃肠道的这个基本的功能之外，七本身还具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吧，
1: 嗯，
0: 它可以维持人体每天的消耗吧，
1: 嗯，
0: 延缓身体的亏空吧，对吧？而且净食，我问问你，是吧，头两天我讲了什么叫必备的必须的氨基酸，
1: 就是身体活动必须要有的不能缺的
0: 生命活动必须要的这种基础物质，
1: 嗯，
0: 就是维持你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的等等一切组织运行的必须的原材料，
1: 对，
0: 是吧？八种必须氨基酸。那你说人为什么会就消瘦的那么快呢？
1: 嗯，
0: 是吧？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原材料这八大氨基酸缺乏了，它不充足了，最后造成的，
1: 嗯，
0: 是吧？就像建楼一样，是吧？你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这个楼能建得起来吗？
1: 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是本来想建个八层楼的高的这个大楼，结果缺乏原材料，你只能建个小平房了。
1: 嗯，
0: 这不就营养缺乏吗？是吧？但是当你补足了这些亏空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我们的气色就会明显的变得好转，精气神也会变得充足，尤其脸色会立竿见影的好转起来。然后我们说人呢，身上就怕没肉嘛，
1: 嗯，
0: 是吧？没肉的老人基本上就是不好挺了嘛。
1: 对，
0: 因为我们身上这个肉是什么？是我们能量的来源，我们的肌肉，对吧？所以说你把这个营养物质补充充足了，你身上就会慢慢长肉出来，对不对？然后咱们刚才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科室，叫康复护理科，对吧？
1: 嗯，
0: 康复科室啊，他们的这个护理人员是非常愿意给所有的患者用这个乳清蛋白的
1: 啊。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偏瘫的患者，是不是康复护理科的最大的一部分护理的人群呢？
1: 对，
0: 那他护理的难点之一就是患者每天的这个排便的清理的问题。
1: 关键是这样的患者他排便也不顺畅，他也不排便，或者是干燥，
0: 他不排便，
1: 嗯，
0: 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排便？就是自身的肠道的蠕动的功能已经完全的缺失了。
1: 对，
0: 那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我说了它属于八段深度水解，一段蛋白质等于说给你切成了八段，这八段小分子的蛋白质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直接就可以吸收入血。
1: 嗯，对呢，它既锻炼保持了胃肠功能的基本功能，而且呢还能解决护理的难题。这要是家里面有一款乳清蛋白的话，照顾老人的护理时间那不就是大大缩短了吗？
0: 对呀，咱们这次这个价格，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58块钱就可以用一个月，就这个价格，是吧？在新西兰内部价都享受不到。
1: 嗯，
0: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这属于是我们自己的生产的产品了。
1: 那当然了，关键是58块钱能用30天啊，朋友们。更重要的是，一天不到2块钱，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享受到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嗯，
1: 2块钱不够坐个公交车，不够买个矿泉水，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实惠，可以得到健康。
0: 对。
1: 那后台显示呢，各个地区所剩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3: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2: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八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3: 它贵不贵呀？
2: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3: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2: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十三种免疫活性因子，一个月用量仅需58元，每天一杯，满足全天的营养所需。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你好，梁老师。
5: 哎，你好。
6: 我想给我妈订3年的量。
5: 哎呦，
6: 我这个电话啊，怎么也打不进去啊。
5: 啊。
6: 所以电话就打您这来了。
5: 啊。
6: 我想求您啊，帮帮忙。梁老师、
5: 啊，
6: 您能不能帮我报一下呢？
5: 我得问问你啊，你这什么情况啊？上来就一下订3年的，订这么多，我说咱想用也用不了3年的量啊！啊，什么情况？
6: 啊，你看我的情况就是啥了、
5: 啊？
6: 因为我弟弟哈，在新西兰打工
5: 哦，
6: 给我妈妈买过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5: 哦，
6: 我妈脑梗造成的偏瘫，反正之前吃早啊，感觉都没胃口，就喊吐，吃点肉什么的还便秘
5: 啊，
6: 都喝粥也不爱喝。你说原来体重是130斤吧，瘦到最后70多斤了，嗯，
5: 后来都瘦到70多斤了，哎呦，这个不行，
6: 嗯、
5: 这瘦的太多了，这听着这都让人心疼
6: 啊。
5: 这是之前用过这个新西兰的进口的乳清蛋白呗，是不？
6: 对，
5: 确实啊，这个乳清蛋白啊，真正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新西兰本地卖的话，也得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是吧？
6: 嗯，
5: 但是你知道吗？同样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一模一样的只需要58块钱就一大盒。啊，你我告诉你就这个差距啊特别的明显啊，是不是？怎么
6: 而且我去回国了
5: 啊，
6: 所以上我想通过这个全球购这是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哈，而且价格真的是相当相当便宜啊。我能不抓紧这个机会吗？
5: 嗯、
6: 啊。之前吧也用过其他的那个营养品，
5: 对对对啊，为啥啊？
6: 嗯，
5: 因为这个进口的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呀、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啊进行8段这个小分子的水解，这个分子水解之后呢、
6: 嗯，
5: 就能够达到我们人体胃肠道直接吸收的这种大小了，是吧？而且这里面啊。还有8种咱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所以说它通过我们这个胃肠道，它直接通过我们胃肠道就入血了，然后被我们全身各处所吸收，这不就慢慢的提高我们人体的整体的这个体质了吗？是吧？
6: 是的，哎，你看老师，我知道这个乳清蛋白的好啊，
5: 嗯，
6: 而且就还要便宜多了啊，所以上我才要订购3年的量，你说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吧？
5: 现在58块钱一盒，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常年的用了？对吧？这就、
6: 是的，
5: 这就是和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特别的切合了，是吧？但是，
6: 对，
5: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呢，全国各地啊，很多地区啊，这个剩的份额就并不多了，是吧？你呢，还得打电话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还够不够，是吧？我呢也帮帮你这个忙，我先让导播呀帮你登记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你还是跟你的指导老师是吧联系好，然后我们也替你联系一下问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6: 那呀，非常感谢梁老师啊。那就麻烦您了
5: 啊，
6: 我也不打扰您了啊、
5: 嗯、
6: 我赶紧啊，
5: 好嘞，
6: 跟咱们打电话联系
5: 上。哎，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每天2块钱能干什么？一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7: 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想订2年的量吗？
5: 哎呦，
7: 给我订一下吧。
5: 我的天哪，今天怎么回事？今天不是上来就是3年就是2年的，你们都约好了啊？
7: 哎呀，当天见，我就打电话订了这个3年的
5: 啊，
7: 之前就到货了，我用上了呀，感觉就订少了嘛，想再订的，再来2年的。
5: 哦，这么回事啊？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7: 哎呀，老师，你不知道情况，
5: 嗯，
7: 我是15年的老胃病了，兄弟。
5: 老胃病15年了哦。
7: 哎，就是吃啥都拉伤了，你看。
5: 啊、
7: 哦。你那个韭菜馅的饺子，吃完一会了，就是上厕所了你。
5: 啊。
7: 拉的还是韭菜了你看。
5: 哦，我跟你讲啊，这个韭菜啊本身就不好吸收啊，你这再加上15年的老胃病，相当于是韭菜在你肠道里溜达一圈就出来了，是不是？
7: 嘿嘿，
5: 嗯，
7: 哎呀，真是这样嘛。
5: 嗯，
7: 有时候呢，答应这个都不行，吃点东西，全家那种啊，啊，来去的厕所，老半天我这个吃啥子说你
5: 啊？吃完了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得跑厕所，是吧？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哎再好的人就这么折腾，他也扛不住，是不是？
7: 是啊，
5: 嗯，
7: 这生活影响太大了，你看，
5: 嗯，
7: 检查出这个严重的营养不良，
5: 哦，
7: 有这个胃肠病，还真没找着，你看，
5: 哦，
7: 还好没有这个继续发展恶化，
5: 啊，
7: 不敢早点呀，喝水了都是这个温水，
5: 嗯，
7: 凉水了立马就胃就疼了，你看，
5: 嗯，
7: 就拉肚子，
5: 哦，你看看，咱们有句老话。都知道叫人是铁饭是钢，是吧？咱们身体要是没有营养的补充的话，再加上你长期的这个营养的流失的话，那我们身子骨不就垮掉了吗？是不是？
7: 哎，
5: 嗯，
7: 所以我这些肉啊都打成这个肉泥是吧？嗯，熬这个小白菜汤或者加这个粥里面，小口小口的吃过你的。
5: 哦，
7: 我这一口好一样，说你天天发酵。
5: 啊，
7: 基本就用不着着你
5: 啊。
7: 嗯，医院大夫了，你说了让我这个慢慢养
5: 啊。
7: 但你说呀，我原本180斤，现在都90多斤了，说你。
5: 哎呦，我的天哪，瘦这
7: 么一半，哈哈，肉都不敢吃嘛，奶也不敢喝，凉的碰不了，蔬菜的也不敢吃多。
5: 哦，
7: 眼前的这个吃这个粥，吃粥喝粥都热了，说你。
5: 嗯，
7: 都说这个胃肠病，得慢慢养。他就说呀，我这个情况这样下去呀，没等这个胃肠好了，人就想不行了。
5: 那可不是不是啊，你这话说到点上了，我们慢慢养，养来养去我们体格越来越差，所以说你这种养法我告诉你根本不行，因为你这些营养物质你根本就不吸收啊，是不是、
7: 哦、
5: 当然了，你像什么牛奶也好，各种肉食也好，我跟你讲啊，吃到我们肚子里、
7: 嗯、
5: 都需要我们的胃蛋白酶去分解它。
7: 对，
5: 那你常年的老胃病，胃蛋白酶的活性和分泌的这个量它都不够，都那么虚弱，那你同样分解这个食物能力是不是也很差呀？是吧，你分解能力要是不足的话，你吃什么当然不消化了，那你怎么吸收得了啊？你说是不是？
7: 嗯，是吗？所以呢，我想用用这个你说这个乳清蛋白嘛。
5: 乳清蛋白是吧？我告诉你，就是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给我们人体提供必需的8种氨基酸。
7: 对，
5: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简单的讲，这乳清蛋白你吃到肚子里头啊，它已经给你8段水解，给你分解好了。
7: 哦，是的，
5: 你看看，这不就达到我们吸收的目的了吗？是吧？
7: 对对对对对。
5: 而且我说了，里面有8种必需氨基酸。什么叫人体这个必备的8种氨基酸？这种8种氨基酸啊，它是专门维持我们人体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
7: 嗯、
5: 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等等一切组织运行必备的养料啊，这8种氨基酸是吧？你像你为什么你看现在原来180多斤、
7: 嗯、
5: 现在90多斤了，瘦这么多，就是你身体当中这基本物质8大氨基酸严重的缺失、严重的不足所造成的，是吧？你把这些这个营养的缺失，你这些亏空补足了，我告诉你，你自然会胖起来的，你那时候体格也会好的啊！
7: 哎呀，那就太好了
5: 啊！对呀、啊，
7: 你个358块钱，
5: 对，
7: 哎呀，真是优惠的都太大了呀！
5: 啊，就很多人可能都不敢相信，是吧？不相信，这就是事实。为什么？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啊！咱们这个乳清蛋白是原材料、
7: 嗯、
5: 是新西兰进口的啊，咱们只需要58块钱。
7: 嗯、那老师。我还在对这个两年的量嘛，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呗。
5: 啊，那你这样吧，这个电话呢、我会转给我们导播，然后导播们会转到你们的后台，是吧？一会儿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然后看看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好不好啊？
7: 好的，好的
5: 啊。
7: 那梁老师再见了。
5: 好，再见啊。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1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

0: 的好产品的啊。
1: 对对对，现在心里有底了，这一回呢，有您在，又有这个平台在，哎呦，我特别有信心的。
0: 好。
1: 哎，你看梁老师，我这不是年纪也越来大了嘛，就是没什么胃口，我就是感觉到啊，什么都不爱吃。
0: 嗯，
1: 我这几天听到您节目讲的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乳清蛋白啊，
0: 嗯，
1: 不但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营养，同时还能够提高免疫力。
0: 对，
1: 更主要呢是这个价格呢还便宜，我就想呢，也想垫上一年的量吃吃
0: 啊。
1: 嗯，您说吃啥不是吃嘛，对吧？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对了，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
1: 啊、
0: 有道理的啊！你看咱平时吃什么不是吃，对吧？
1: 对，
0: 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价格只需要58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能用上一个月，
1: 嗯、
0: 而且价格啊，真是我跟你说啊，那相当相当的便宜了，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哎，我能不抓住这次机会吗？对吧？
0: 咱们说的这款、
1: 嗯、
0: 真正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它里面啊是有特殊的技术的，就是通过什么技术呢？叫八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大分子啊分解成小分子了。这个小分子啊、
1: 哦、
0: 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不用通过我们人体的蛋白酶的参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直接我们就可以利用，对吧？13种啊，我们的免疫因子，这都是小分子的，不用通过我们的酶的这个消化吸收，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直接入血。就像你说的，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1: 对，
0: 你说咱们以前也用过普通的这种蛋白，为啥有的人用完了之后吃完就便秘啊？为啥呀？因为它没有经过八段水解的技术，你吸收不了。这种大分子的蛋白它不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脾胃功能，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呀。你吃完了以后不吸收，然后这些不吸收的这种精蛋白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了之后，反而会形成毒素，变成垃圾的，是吧？
1: 嗯。
0: 另外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款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1: 对对、我这样的，我不是不定是一年的嘛、我定3年的量，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0: 这还涨了，你说说，你这
1: 对，不容易啊，遇到好的。嗯，
0: 你这样，今天呢，可能各个地区啊，这个库存剩的都不多了，你呢，再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啊，再确定一下，我呢，帮你登记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1: 哎呦，那太好了！哎呦，这事就麻烦老师了，我那先就不打扰你了。
0: 好，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1: 好的，
0: 再见
1: 好的，
0: 啊、
1: 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新西兰乳清蛋白内含8种氨基酸以及13种鲜活免疫因子，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了。抢订热线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4: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3: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8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4: 它贵不贵呀？
3: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4: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3: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每天一杯。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老师啊，
0: 嗯，
2: 今天啊，各地的乳清蛋白

0: 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
1: 库存没有多少了，是吧？
0: 对，估计今天可能就要结束了。差不多。
1: 有可能，是吧？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说，库存没有了，就是咱们结束的这个时间，是吧？根据咱们的库存的量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但是，其实今天我看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看你给咱们这个演播室的工作人员
0: 发糖，
1: 发糖，
0: 嗯，
1: 你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是喜糖啊，老师，我也给您备着了，一会儿
1: 呵，
0: 下了节目我给您拿啊，沾沾
1: 喜
0: 喜气
1: 糖，
0: 儿，处处生活皆是惊喜。
1: 喜糖，哎呦，这我一定得吃一口。你这谁结婚了吗？这是？
0: 我姑妈家的表弟昨天结婚，
1: 哦，这样。
0: 哎，但现在年轻人结婚跟我们那个时候真不一样啊，装修风格特别简洁。就连电视都不买，一进门我总觉得像少点什么，好空啊！
1: 哎呀，你看看这个电视啊，我跟你讲啊，不是现在年轻人不买，就现在啊，你看，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很少看电视
0: 哎，
1: 了。
0: 对，他也不看。
1: 别说年轻人了，我告诉你啊，就我们家电视，我就想一想，可能一个多月都没开过了。还有什么呢？就是现在年轻人用那种就是投影仪，是吧？
0: 这是一种新流行。
1: 哎，代替那种电视机了，都觉得电视现在有点过时了，是不是？
0: 那您说电视机才普及多少年呢？这没几十年它就过时了，
1: 你看，这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嘛，
0: 这真快。
1: 是不是？谁敢想象啊？但是你说到电视机啊，就这件事儿，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对我影响特别大啊，就是还历历在目呢。我记得我那会儿是1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班长就跟我聊天儿，聊什么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特别火的有个电视剧叫《上海滩
0: 哇，这太有名
1: 》，
0: 了。
1: 你也知道，而且静时你知道吗？不怕你笑话，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电视机呢。然后我们这个班长就跟我说里面这个剧情，哎呦，人家有电视机，人家知道这剧情啊。我呢就一言不发，在那听着，
0: 像听评书一
1: 因
0: 样。
1: 为确实没看呢，对不对？家里也没电视机啊，就没有话语权呢，一句话都插不上。然后从此呢，就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啊？就只要一下课，哎，我们这班长就过来，就专门给我讲，为什么呀？他特别有自豪感啊。他看过了头一天演的什么，他就今天给我讲。然后20多集的《上海滩》，你知道第一遍我是怎么知道的剧情吗？就他给我讲下来
0: 听
1: 的。
0: 过来
1: 对
0: 的，
1: 对
0: 哎，
1: 对，
0: 这确实是挺有趣儿啊。
1: 啊，
0: 但那个时候电视机太少了。
1: 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个一个村子里有那么一两家人有电视机，哎呦，这家家户户都，
0: 都得去。
1: 哎，到点儿了都跑他们家看电视去啊，谁家有个电视机，真的啊。就跟这个以前放那个露天电影一样，啊，谁都看，甚至有的扒窗户看，是吧？
0: 都想多蹭几眼，
1: 对，
0: 但这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电视就过时了，
1: 过时了，
0: 是不是挺令人唏嘘的？
1: 对，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时代的变迁。那发生这种极端的变化，那咱们得思考一下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特别是科技有这种更新迭代的速度，我们难以想象啊！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让以前认为那么高端的产品，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
0: 对
1: 甚至
0: 呀，
1: 有些以前高端的产品现在平民化了，
0: 还真
1: 是不
0: 是。
1: 是？
0: 之所以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大的改变啊，以前不敢想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唾手可得，甚至都落伍过时了。这真是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
1: 这也是通过我们国家快速的发展，是吧？让我们与世界前沿发达国家的水平缩短了这个差距，是不是？
0: 还真是啊，像之前我们老百姓没见过的，甚至是没听说过的，通过健康全球购，您也给我们带到国内来了，我们老百姓也不再感到新奇了呀。
1: 对呀，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讲，就是希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我们科技发展的速度，现在我们世界上有哪些高端的产品了。
0: 对，
1: 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你像之前，比如液体钙
0: 液
1: 听过
0: 体
1: 吧？
0: 钙吃得很好啊。
1: 很多人补钙还停留在原始初期的补钙方式呢，什么吃钙片呢，喝牛奶呀，喝大骨头汤啊，还停在那个年代呢，是不是？咱们通过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引进来了，还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就24碳烯酸，
0: 之前我们用的最多也就是元宝分子油，
1: 包括这次现在给大家伙带来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0: 嗯，
1: 国内很少见吧。
0: 嗯，
1: 那今天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让咱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58块钱就能够用上一个月，这才几个钱啊，一天不到2块钱、
0: 嗯、
1: 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到生命终结的时候，哎呦，就瘦上20-30斤了，瘦得像皮包骨头一样，是不是这种情况？
0: 真的，我家楼下有个张大爷，他就是这样嘛。之前是门卫看小区大门的保安，
1: 嗯，
0: 自打前年得了脑梗偏瘫之后啊，就见不到他了。但前几天呢，正好赶上法定的假日嘛，带孩子去周边自驾游溜达溜达，
1: 嗯，
0: 我装东西的时候看见张大爷的儿子推着轮椅，张大爷就坐在轮椅上，身子向右边斜靠着，就明显感觉右边身子使不上劲儿，
1: 嗯，
0: 脑袋也耷拉着歪着，然后嘴里呢还流着口水，就看到是我呀，就含糊不清的跟我说哎呀，进食啊，跟孩子出去溜达玩啊，就只有这个音，他根本就说不清楚。
1: 你看看老爷子多不容易，那个状态我在我脑海当中都有这个画面了。他儿子
0: 带他出来放放风，
1: 哎，对，就推他出来透透气儿呗，是不？
0: 对，但张大爷变化特别大，
1: 嗯，
0: 原本1.85米的大个，180斤，
1: 哎呦，
0: 那天我看到他，我目测80斤都不到了，
1: 呵，
0: 我瘦的太多了，
1: 嗯，
0: 这要不是因为经常接触，真认不出来。可见呢，这人要是虚弱了，真不行。我跟他儿子还聊了一会儿天儿。说张大爷自打偏瘫之后真的是什么都吃不下呀，
1: 嗯，
0: 儿子变着法的给做还是不行，买了一堆的营养品老人也吃不下。
1: 对，他不是吃不下的问题，这就是偏瘫之后很多的患者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开始衰退了。
0: 嗯，
1: 衰退之后他为什么吃不下？因为他不能够消化吸收，
0: 嗯，
1: 是吧？我说过，如果精蛋白如果我们吸收不了的话，在我们人体当中反而是一种负担，反而会形成一种新的毒素。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偏瘫之后的人胃肠道功能一旦衰退了，吃啥都吃不了，
0: 嗯，
1: 然后就进一步的消瘦。而且不仅仅是一些偏瘫的患者，咱就说就没有疾病的中老年人吧，
0: 嗯，
1: 是吧？随着年岁越大，大家伙是不是有一个口头语儿？
0: 今天吃点啥呢？嘴里都没味儿了。
1: 有这么说的吧？
0: 是，就好多中老年人都是这样的。
1: 对，得上病之后会加重胃肠道的衰弱，但是没病的人，只要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胃肠道的功能它也会逐步的下降。
0: 嗯，
1: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很多哪怕是我们没有病的人，岁数大了的人都会说，哎呦，今天吃点啥呀，啥都不想吃，吃啥这嘴里头也没味儿，原因就在这儿呢，胃肠道功能下降了。
0: 对，那你说人吃的少了，还有一些疾病，那人肯定瘦成皮包骨啊，那人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啊，张大爷这个人呢可好了，还是个热心肠。
1: 嗯，
0: 你说他哪怕瘦的不是那么明显啊，气血充足点儿，至少还能多活几年。
1: 对，
0: 就那天跟他儿子聊天嘛，儿子的态度也很消极呀、啊，说现在呀多陪陪老爹吧。
1: 所以说，嗯，很多中老年朋友到最后的时候拼的就是什么呢？自身的这点底子。
0: 嗯，
1: 这个底子是啥呀？不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营养的物质吗？
0: 嗯，
1: 是吧？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给这个偏瘫患者一定要用上这个乳清蛋白呢？
0: 嗯，
1: 就是除了维持保持住偏瘫患者胃肠道的这个基本的功能之外，其本身还具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吧。
0: 嗯，
1: 它可以维持人体每天的消耗吧。
0: 嗯，
1: 延缓身体的亏空吧，对吧？而且竟是我问问你，是吧？头两天我讲了什么叫必备的必须的氨基酸，
0: 就是身体活动必须要有的，不能缺的，
1: 生命活动必须要的这种基础物质。
0: 嗯，
1: 就是维持你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的等等一切组织运行的必须的原材料。
0: 对，
1: 是吧？8种必须氨基酸。那你说人为什么会就消瘦的那么快呢？
0: 嗯，
1: 是吧？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原材料这8大氨基酸缺乏了，它不充足了，最后造成的、
0: 嗯、
1: 是吧？就像建楼一样，是吧？你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这个楼能建得起来吗？
0: 对，
1: 对不对？ 那你就是本来想建个八层楼的高的这个大楼，结果缺乏原材料，你能建个小平房了？
0: 嗯，
1: 这不就营养缺乏吗？是吧？但是当你补足了这些亏空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我们的气色就会明显的变得好转，精气神也会变得充足，尤其脸色会立竿见影的好转起来。然后我们说人呢，身上就怕没肉嘛，
0: 嗯，
1: 是吧？没肉的老人基本上就是不好挺了嘛。
0: 对，
1: 因为我们身上这个肉是什么？是我们能量的来源，我们的肌肉，对吧？所以说你把这个营养物质补充充足了，你身上就会慢慢长肉出来，对不对？然后咱们刚才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科室，叫康复护理科，对吧？
0: 嗯，
1: 康复科室啊，他们的这个护理人员是非常愿意给所有的患者用这个乳清蛋白的
0: 啊。
1: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偏瘫的患者，是不是康复护理科的最大的一部分护理的人群呢？
0: 对，
1: 那他护理的难点之一就是患者每天的这个排便的清理的问题。
0: 关键是这样的患者，他排便也不顺畅，他也不排便，或者是干燥。
1: 他不排便，
0: 嗯，
1: 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排便？就是自身的肠道的蠕动的功能已经完全的缺失了。
0: 对，
1: 那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我说了，它属于八段深度水解，一段蛋白质等于说给你切成了八段，这八段小分子的蛋白质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直接就可以吸收入血。
0: 嗯，对呢，它既锻炼保持了胃肠功能的基本功能，而且呢还能解决护理的难题。这要是家里面有一款乳清蛋白的话，照顾老人的护理时间那不就是大大缩短了吗？
1: 对呀，咱们这次这个价格，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58块钱就可以用一个月，就这个价格是吧，在新西兰内部价都享受不到。
0: 嗯，
1: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这属于说我们自己的生产的产品了。
0: 那当然了，关键是58块钱能用30天啊，朋友们。更重要的是，一天不到2块钱，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享受到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1: 嗯，
0: 2块钱不够坐个公交车，不够买个矿泉水，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实惠，可以得到健康。
1: 对。
0: 那后台显示呢，各个地区所剩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啊，全球购引进了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产品，今天活动你打电话了吗？
3: 这跟咱们中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啊？
2: 这关系可大了，引进的这款乳清蛋白选用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历经8段水解，不仅耐消化没腐蚀，而且入肠即吸收，老少皆宜。
3: 它贵不贵呀？
2: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
3: 早点知道，早就打电话去了。海外高端的健康产品，还得是健康全球购。
2: 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新西兰进口乳清蛋白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活性因子，一个月用量仅需58元，每天一杯，满足全天的营养所需。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5: 我想给我妈订3年的量。
1: 哎呦，
5: 我这个电话啊，怎么也打不进去啊。
1: 啊。
5: 所以电话就打您这来了。
1: 啊。
5: 我想求您啊，帮帮忙。梁老师，您能不能帮我报一下呢？
1: 我得问问你啊，你这什么情况啊？上来就一下定三年的，定这么多，我说咱想用也用不了三年的量啊！啊，什么情况？
5: 啊，你看我的情况就是啥了？因为我弟弟哈，在新西兰打工。
1: 哦。
5: 给我妈妈买过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1: 哦。
5: 我妈脑梗造成的偏瘫。
1: 啊。
5: 反正之前吃啥啊，感觉都没胃口，就喊吐，吃点肉什么的还便秘。
1: 啊。
5: 都喝粥也不爱喝。你说原来体重是130斤吧，瘦到最后70多斤了，嗯，
1: 后来都瘦到70多斤了，哎呦，这个不行，
5: 嗯，
1: 这瘦的太多了，这听着这都让人心疼
5: 啊，
1: 这是之前用过这个新西兰的进口的乳清蛋白呗，是不？
5: 对，
1: 确实啊，这个乳清蛋白啊，真正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新西兰本地卖的话，也得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是吧？
5: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同样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一模一样的只需要58块钱就一大盒啊，你我告诉你就这个差距啊特别的明显啊，是不是？怎么
5: 而且我一回国了，所以上我想通过这个全球购这是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哈，而且价格真的是相当相当便宜啊，我能不抓紧这个机会吗？
1: 嗯，
5: 之前吧也用过其他的那个营养品。
1: 对对对啊，为啥啊？
5: 嗯，
1: 因为这个进口的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啊进行8段这个小分子的水解，这个分子水解之后呢，
5: 嗯，
1: 就能够达到我们人体胃肠道直接吸收的这种大小了，是吧？而且这里面啊还有8种咱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所以说它通过我们这个胃肠道，它直接通过我们胃肠道就入血了，然后被我们全身各处所吸收，这不就慢慢的提高我们人体的整体的这个体质了吗？是吧？
5: 是的，你看老师，不知道这个乳清蛋白的好啊，
1: 嗯，
5: 而且就还要便宜多了啊，
1: 嗯，
5: 所以上我才要订购3年的量，你说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吧？
1: 现在58块钱一盒，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常年的用了？对吧？这就，这就是和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特别的切合了，是吧？但是
5: 对，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呢全国各地啊很多地区啊这个剩的份额就并不多了，是吧？你呢还得打电话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还够不够，是吧？我呢也帮帮你这个忙，我先让导播呀帮你登记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你还是跟你的指导老师，是吧，联系好，然后我们也替你联系一下问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5: 那呀，非常感谢梁老师啊，那就麻烦您了
1: 啊，
5: 我也不打扰您了啊，
1: 嗯，
5: 我赶紧啊，
1: 好嘞，
5: 给咱们打电话联系
1: 吧。哎，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每天2块钱能干什么？1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想订2年的量吗？
1: 哎呦，
6: 给我订一下吧。
1: 呵，我的天哪，今天怎么回事？今天不是上来就是3年，就是2年的，你们都约好了啊？
6: 哎呀，当天见。我就打电话订了这个半年的
1: 啊，
6: 之前就到货了，我用上了呀，感觉就订少了嘛，想再订点，再等2年的。
1: 哦，这么回事啊？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6: 哎呀，老师，你不知道情况。
1: 嗯，
6: 我是15年的老胃病了，说你看。
1: 老胃病15年了哦。
6: 哎，就是吃啥都拉伤，说你看。
1: 啊。
6: 你那个韭菜馅的饺子，吃完一会了。就是上厕所说你
1: 啊，
6: 拉的还是韭菜说你
1: 啊。哦，我跟你讲啊，这个韭菜啊本身就不好吸收啊，你这再加上15年的老胃病，相当于是韭菜在你肠道里溜达一圈又出来了，是不是？
6: 嗯，哎呀，真是这样嘛。
1: 嗯，
6: 有时候呢，大眼哥都不行，吃点东西，3点来钟啊，啊，来去厕所。老伴给我这个吃叉子，说你
1: 啊，吃完了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跑厕所，是吧？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再好的人就这么折腾，他也扛不住，是不是？
6: 是啊，
1: 嗯，
6: 这生活影响太大了，说你的，
1: 嗯，
6: 检查说是这个严重的营养不良，
1: 哦，
6: 有这个胃肠病还真没找着，你看。
1: 哦，
6: 还好没有这个继续发展恶化。
1: 啊、
6: 嗯，不敢着点呀，喝水了都是这个温水。
1: 嗯，
6: 凉水了立马就胃就疼了，你看。
1: 嗯，
6: 就拉肚子。
1: 哦，你看看，咱们有句老话都知道，叫人是铁，饭是钢，是吧？咱们身体要是没有营养的补充的话，再加上你长期的这个营养的流失的话，那我们身子骨不就垮掉了吗？是不是？
6: 哎，
1: 嗯，
6: 所以说这些肉啊，都打成这个肉泥是吧？
1: 哦、
6: 嗯，熬这个小白菜汤，或者加这个粥里面，小口小口的吃，你看。
1: 哦，
6: 我这一口好一样，说你天天发一样。
1: 啊，
6: 基本就用不着了，你看。
1: 啊，
6: 嗯，医院大夫了，你说了让我这个慢慢医啊。
1: 啊，
6: 但你说呀，我原本180斤，现在都90多斤了，你看。
1: 哎呦，我的天哪，瘦
6: 了一半，哈哈，肉都不敢吃嘛，奶也不敢喝，凉的碰不了，蔬菜了也不敢吃多。
1: 哦，
6: 天天的这个粥，吃粥喝粥都热了，你看。
1: 嗯，
6: 都说这个胃啥病，得慢慢医啊。他就说呀，我这个情况这样下去呀，没等这个胃肠好了，人就想不行了。
1: 那可不是，不是啊，你这话说到点上了。我们慢慢养、
6: 嗯、
1: 养来养去我们体格越来越差，所以说你这种养法我告诉你根本不行，因为你这些营养物质你根本就不吸收啊、
6: 嗯、
1: 是不是、
6: 哦、
1: 当然了，你像什么牛奶也好，各种肉食也好，我跟你讲啊，吃到我们肚子里、
6: 嗯、
1: 都需要我们的胃蛋白酶去分解它。
6: 对、嗯，
1: 那你常年的老胃病，胃蛋白酶的活性和分泌的这个量它都不够，都那么虚弱，那你同样分解这个食物能力是不是也很差呀？是吧，你分解能力要是不足的话，你吃什么当然不消化了，那你怎么吸收得了啊？你说是不是？
6: 嗯，是吗？所以呢，我想用用这个你说这个乳清蛋白嘛。
1: 乳清蛋白是吧？我告诉你，就是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8段水解技术，给我们人体提供必须的8种氨基酸。
6: 对，
1: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简单的讲，这乳清蛋白你吃到肚子里头啊，它已经给你8段水解，给你分解好了。
6: 哦，是的，
1: 你看看，这不就达到我们吸收的目的了吗？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说了，里面有8种必需氨基酸。什么叫人体这个必备的8种氨基酸？这种8种氨基酸啊，它是专门维持我们人体的神经啊、肌肉啊、血液细胞啊、
6: 嗯、
1: 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等等一切组织运行必备的养料啊，这8种氨基酸是吧。你像你为什么你看现在原来180多斤、
6: 嗯、
1: 现在90多斤了，瘦这么多，就是你身体当中这基本物质8大氨基酸严重的缺失、严重的不足所造成的。
6: 嗯，
1: 是吧，你把这些这个营养的缺失，你这些亏空补足了，我告诉你，你自然会胖起来的，你那时候体格也会好的啊。
6: 哎呀，那个太好了
1: 啊。对呀、啊、
6: 你个358块钱。
1: 对，
6: 哎呀，真是优惠的都太大了呀。
1: 嗯、啊、就很多人可能都不敢相信是吧，不相信这就是事实。为什么？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力度啊。咱们这个乳清蛋白是原材料、
6: 嗯、
1: 是新西兰进口的啊，咱们只需要58块钱、
6: 嗯、那老师，我还在对这个2年的量嘛，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呗。
1: 啊，那你这样吧，这个电话呢、我会转给我们导播，然后导播们会转到你们的后台，是吧？一会儿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然后看看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好不好啊？
6: 好的，好的。
1: 啊，
6: 那梁老师再见了。
1: 好，再见啊！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一天不到2块钱，享受科学膳食，你还在等什么？一天不到2块钱，一月仅需5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
0: 一个月才5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啊。
7: 哎、我那想报名了1年的，你帮我登个记吧。
1: 啊，
7: 因为我呢是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
1: 哦，
7: 哎，我现在这个心情呢就是非常感激你的。
1: 嗯
7: 啊，我也挺激动的。 嗯，
1: 哎呀，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咱们少遭点罪吗？是不是？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就放心吧，是吧？放心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呢啊。
7: 对对对，现在心里有底了，这一回呢，有您在，又有这个平台在，哎呦，我特别有信心的。
1: 好。
7: 哎，你看梁老师，我这不是年纪也越来大了嘛，就是没什么胃口，我就是感觉到啊，什么都不爱吃。
1: 嗯，
7: 我这几天听到您节目讲的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乳清蛋白啊，
1: 嗯，
7: 不但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营养，同时还能够提高免疫力。
1: 对，
7: 更主要呢是这个价格呢还便宜，我就想呢，也想订上一年的量吃吃
1: 啊。
7: 嗯，您说吃啥不是吃嘛，对吧？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对了，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
7: 啊、
1: 有道理的啊！你看咱平时吃什么不是吃，对吧？
7: 对。
1: 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价格只需要58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能用上一个月，而且价格啊，真是我跟你说啊，那相当相当的便宜了，是不是？啊，
7: 是的，是的，
1: 嗯，
7: 哎，我能不抓住这次机会吗？对吧？
1: 咱们说的这款真正的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它里面啊是有特殊的技术的，就是通过什么技术呢？叫八段水解技术，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的分子大分子啊分解成小分子了。这个小分子啊，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不用通过我们人体的蛋白酶的参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直接我们就可以利用，对吧？13种啊，我们的免疫因子，这都是小分子的，不用通过我们的酶的这个消化吸收，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直接入血。就像你说的，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7: 对，
1: 你说咱们以前也用过普通的这种蛋白，为啥有的人用完了之后吃完就便秘啊？为啥呀？因为它没有经过八道水解的技术，你吸收不了。这种大分子的蛋白它不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脾胃功能，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呀，你吃完了以后不吸收，然后这些不吸收的这种精蛋白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了之后，反而会形成毒素，变成垃圾的，是吧？
7: 嗯。
1: 另外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款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7: 对对，我这样的，我不是不定是一年的嘛，我定3年的量，能不能帮我年这一下？
1: 哎、涨了，你说说，你这
7: 样、啊、对，不容易啊，遇到好的。嗯，
1: 你这样，今天呢，可能各个地区啊，这个库存剩的都不多了，你呢，再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啊，再确定一下，我呢，帮你登记一下，然后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啊？
7: 哎呦，那太好了！哎呦，这事就麻烦老师了，我那先就不打扰你了。
1: 啊、好，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7: 好的，
1: 再见
7: 好的、
1: 啊，
7: 老师再见。
1: 再见。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云欢，你登记了吧？
1: 同学们的信你收到了？
0: 哎呀，不收到信，大忙的天还能来接呢？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听听新闻，学学革命歌曲。云欢，给我把香片也取来了。云欢，恁妈批准你没有？哎呀，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可那是哭啥嘞？

0: 我早说过，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村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给他说说去。
1: 你去。
0: 哎，
1: 他不把你骂死。
0: 那你说这到底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哎，银焕，到底自己有没有决心呢？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你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嗨，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也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
1: 啊、
0: 你呢？
1: 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哎呀，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你要是斗争二十年也得等你二十年。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焕，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别理我。
0: 银焕。

几天，忙了又忙，老支书大会宣传小会儿讲，二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接呀接几趟，我的娘谁不多，这些也长，我的爹逢人就说。

的妈，一句话你交枪投降。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心下中怒可和心，把咱盼望盼咱们，等咱们早日下乡，早上不去等上无上无道，等后上天天盼夜夜想，等你盼你想你念你。

0: 你后悔啥嘞？
1: 去年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现在去还不晚，
1: 他要不叫去了，
0: 干脆咱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到朝阳沟再给他来信，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啊也收不起来。
1: 他要粘到路上了，
0: 粘到路上再说嘛，挪一步总比站那儿强吧。啊，
1: 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哎，栓宝
0: 啊，
1: 我看还是跟俺妈再商量商量。
0: 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快完成了，
1: 哪还在乎这几天嘞？
0: 啊，全国都像你，大妖精都变成大慢精了。你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哎，
1: 咋？也不是光照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那把我那边撕掉。
1: 你敢？
0: 我敢。你看我敢不敢？
1: 好，好，你撕，你撕。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砚摊儿，做主吃一辈子吧。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啥事儿啊？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
1: 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宰地的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活来呀你可没他的腰板硬。哎，就这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师叔底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咋这么材料啊？这
2: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1: 咋啦？
2: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料。
1: 真的吗？
2: 可不，
1: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墙高的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的老嫂子啊。现在的年轻人呐、啊，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来卿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等英皇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